0: 太实惠。你说，哎呀，平时那都599块钱的东西，你说今天这99就能拿下了，一组还给说那个发10盒，我也太需要这个了，阮老师，我就合计您能不能那个帮忙，就是哪怕订不上3组，就能给我挤出来一点就一点，哎呀，拜托您了，哎呀，阮老师，
1: 哎呀。这事儿您先别着急啊，既然您的电话打过来了，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下登记。那么现在正常的库存呢，确实没有办法给您了，因为没有了。但是呢，人是活的吧，我想想我们去动动脑筋呗，对不对？我让工作人员呢，刚才已经跟他们说了，让他们去核对一下今天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然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我记得有订12组的是吧，有订多少组的，我让这些朋友能不能匀个2组出来，
2: 对对，
1: 你拿个2组给您的应应急。
0: 哎呀妈，太好了，阮老师，那我太谢谢您了。我吧也不敢说要求太多，就协调出了一点，那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就冲您这个样子，刚子，没有的话你拿一份出来，立冬你拿一份出来啊，我自己也给您一份，好不好？满足您的要求。
0: 我多谢谢您，谢谢，
1: 好了，
0: 谢谢阮老师。
1: 保持电话通畅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团购活动啊，马上接近尾声了。那今天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最后这一批啊，888组的航天御龙铁皮食物冻干组呢，已经全被抢光了。那没抢到的朋友啊，还可以去报名，工作人员呢会尽力的帮大家协调去匀货。那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御龙铁皮食物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一组就给你省了5000块钱，错过了今天就没有这样划算的好机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下。
3: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4: 朱峰，
5: 桥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打好。
6: 玲玲过不去。

0: 我去搬木头搭桥。
1: 我们也来帮忙。
0: 珠峰，快闪开！
1: 水了！

0: 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
1: 竹溪，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
2: 这事也不赖嘛。
0: 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
1: 山区天气变化很快，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雷电警报！
3: 大家快点，往高处走！
4: 是羚牛群！
3: 快点，快点！
4: 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
3: 加快速度！
4: 着火了！小心！
3: 你要干什么？
4: 小白点，
1: 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
2: 着火了，
1: 呼叫竹香姑姑。
2: 好冷呀，
1: 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0: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来救火。
1: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5: 能。瓦基，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朱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7: 我的小乖乖。
5: 好的，瓦基，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医生，你来准备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
4: 是
5: 海底小熊队执行任务。
1: 看到姑姑了，姑姑，
0: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
8: 嘿，你这家伙，
9: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
4: 竹峰，着火了，快去救火，
1: 我马上就去。
4: 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吗？如果火势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
8: 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力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嘿，动起来。小姑娘护林员，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
4: 我们快点去起火点。
1: 姑姑，你的伤。
4: 我能坚持，救火时间宝贵。
1: 好，舰艇上有灭火工具，呱唧，你能驾驶太阳鸟艇帮忙运水吗？
0: 没问题。
4: 火势蔓延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发出防火弹。
1: 好的，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艇帮忙挖出防火弹。姑姑小心。
4: 他们来了。
2: 我有点想妈妈了。
1: 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我们要看好监测站。

0: 是宝玉林里那只落单的灵牛。
1: 哥，小灵牛，原来它也是一个妈妈，它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
2: 小宝宝在斜坡上要掉下去了，怎么办？
1: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0: 竹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我们要准备什么？快想想，
0: 安全绳、安全网，还有登山镐
1: 啊，还有掩盖气味的树叶和泥巴。
2: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3: 好，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1: 宝宝，我听到叫声了，就在那边。
0: 快打开安全网！
1: 我们接住他了。
4: 是你们？
2: 对，是我们，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0: 把安全绳给小灵牛绑上。
1: 我想想啊，是这样绕过去，绕过来，
2: 然后拉紧。
0: 不行，没拉紧。
1: 好样的，珠宝，安全绳绑好了，一块往上拉。
5: 竹凤，情况怎么样？
0: 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6: 太好了。
7: 绿王，小白点，你们怎么回来了？
8: 我们回来找乔伊，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9: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10: 竹凤，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灵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7: 是孩子们，
9: 乔伊。
2: 妈妈，我们救了小灵牛，我们拉起了小灵牛，小灵牛喝了奶好起来喽。
7: 你们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
9: 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2: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
11: 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
12: 好耶！
13: 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
12: 太棒了！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
14: 是海底报告，护林员。
17: 护林员

0: 看这里，不离远。
1: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2: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浅棚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哦，
3: 碱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碱蓬草退化。
4: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2: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怎么做？怎么做？

0: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1: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2: 没问题。
0: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3: 种植系统已更新。种子已取得。
2: 怎么样，老爸？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0: 马马虎虎，以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3: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2: 没问题，小鱼。
0: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钢锅下的碱蓬草种子。
1: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3: 隔离模式启动。
4: 都要来抓我们了！
0: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1: 小鱼，停下！
0: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成熟的碱蓬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1: 要怎么做呢？
0: 老办法，声音驱赶。打打打！
1: 是黑嘴鸥！
4: 不要吃我！
1: 不愧是老爸，
3: 应该做点一更新，
1: 继续播种吧。
2: 哦，怎么少了这么多？
0: 种下的种子不见了。
2: 是弹涂鱼吗？
0: 哦，看这钳子印，是香树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5: 谁打扰我抓螃蟹？
6: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5: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6: 对不起。
1: 小心鸟巢！孩子们！谢谢你救了他们。
7: 不用客气。
6: 这里的碱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愿意搬到碱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5: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1: 好好说话。
8: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9: 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种下的碱蓬草种子被香手蟹群偷吃了。
7: 香手蟹在我们这里也很活跃，还威胁到了黑嘴鸥一家的栖息地。
6: 我们正准备送黑嘴鸥一家前往新家呢。
10: 我没看错吧？那是虎化迷草。
0: 是的，虎化迷草会占据碱蓬草的生存空间。

0: 让简鹏草变得越来越少。
1: 看来我们不仅要解决香手蟹问题，还要清理护花迷草。
2: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1: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麒麟通也会马上赶到。
3: 是，队长。

0: 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
1: 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0: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2: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1: 不会吧，又抓。学得不赖嘛，小家伙。
0: 这就是学习模式，能够自动升级应对策略。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3: 嘿嘿，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2: 监测到生物入侵。
0: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4: 放我出去！机器人失控了，
0: 小鱼，停下，快停下！
1: 停下！
0: 他还无法接受关闭指令。
5: 达西西，谢灵通，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他停下来。
6: 是队长。
7: 此路不通。
5: 看我熊的力量！
7: 我的天哪，
0: 没事吧小家伙？
7: 别抓我。
1: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让它变得更好。
0: 老爸。
8: 飞鱼警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1: 全毁了！
2: 好晕啊！
3: 不动了，
2: 肉，好晕啊！
1: 大师，
2: 喘不过气了，
3: 游不动了。
1: 哇，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0: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1: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2: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1: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3: 都好晕啊。啊，
4: 看哪，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哦，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5: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0: 嗯，交给你了，花仔。西灵通，医生啊，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6: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好像没那么痛了。
2: 你是？
7: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4: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3: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8: 我也是，谢谢。
9: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10: 好极了，仙处摇曳。哦，
4: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1: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3: 不是的。
8: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1: 哎呀，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3: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8: 我也是这样，
2: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6: 蓝藻？
5: 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4: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1: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5: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0: 明白，立刻就到。
2: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4: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1: 来不及了，谢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2: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1: 嗯，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10: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又来了。
4: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10: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1: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11: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1: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11: 那怎么办呀？
4: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1: 跳舞聚集啊，我有办法了。老师，就是这样，就是那家，
4: 就这么办。
12: 又想干什么呀？
1: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12: 哼，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1: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

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啊！哦！啊！当然，灯光师，准备。

0: 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恰恰，一二，走。
0: 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水面的蓝藻团清理得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队长，
1: 发财，我们来了！
2: 哦，
3: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0: 鱼群也没事了。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地恢复水质。
1: 太好了！
4: 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5: 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桃花水母。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好吃饱了吗？

0: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建国清，叫建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1: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哎，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0: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0: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1: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4: 哎，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
2: 都坐下，
4: 快坐下，坐下。
2: 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0: 我都说了。
2: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0: 我叫江卫国，
5: 保卫祖国的意思。
2: 你呢？
1: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2: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1: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2: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5: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2: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2: 吃完休息。
4: 吃好了。放着吧，你
0: 看。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5: 怎么胡说了？
0: 江云庆。今天就你戏吧，
1: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5: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5: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0: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5: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7: 行了，快吃饭吧。
5: 姑姑，我也想改名。
7: 你改什么？
5: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7: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2: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呢？
3: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2: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3: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3: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2: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3: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2: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3: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2: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3: 嗯，来。
2: 如果我说如果啊，
3: 嗯，
2: 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3: 我是孩子吗？嗯。

0: 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0: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1: 死样。
0: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1: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2: 这边都是你的。
3: 冰倩，你去你桌子擦一下去。
2: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4: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
2: 我妈不是你妈呀？
4: 嘿，
2: 你还敢打我？
4: 干什么你找？
2: 你再打你！
3: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4: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3: 江卫东，你找死呢？
4: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3: 你这孩子，这孩子在废话呢。哎呦，
5: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4: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5: 我告诉你。我再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4: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6: 你要是让我

0: 上。
1: 衣服，你的衣服呀！
0: 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0: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2: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4: 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2: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4: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2: 真的是的，
4: 和无辜的一样。
0: 你们什么意思？
2: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0: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2: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4: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6: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4: 你做梦！还是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3: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4: 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7: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8: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9: 谁这么大胆呢？
10: 怎么回事？
0: 你问他们。
10: 你们谁是头啊？
2: 我是。怎么了？
10: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2: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10: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

0: 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1: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0: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

0: 老子就要动手了，滚！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1: 就是，
2: 对，
0: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3: 这么不尽相，那怎么打的？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4: 哎呀，吓死我了！
3: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4: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哎，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3: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没事儿吧？啊，不会影响你吧？哼，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5: 谢谢你，老姜。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这个，姐，嫂子啊，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4: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这么好的衣服，你说。
5: 烧了多可惜啊！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4: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5: 啊，行，
4: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5: 给我改件棉袄。
4: 哎呀，我这能穿出去吗？
5: 怎么穿不出去？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穿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1: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0: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
1: 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0: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一个不变。
1: 妈妈，你露脸了，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不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好看，太好看
3: 了！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量的野生植物在山野里成长。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2: 什么东西这么难闻啊？
5: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口饭，地瓜叶子做的一口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口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口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又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

0: 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1: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1: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1: 真的？
0: 啊。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1: 副参谋长？
0: 嗯。
1: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1: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1: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
1: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2: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你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来，啊，
1: 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

0: 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1: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
2: 乱七八糟。吃饭。
3: 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4: 一缸水哪够啊？
3: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5: 这是卤水点豆腐。
3: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5: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4: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3: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1: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2: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2: 看，看，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2: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2: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喜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1: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2: 我的嘴我爱撇。
1: 妈，我姑还撇嘴。
2: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3: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来来来，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4: 妈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这是陈参谋长。
1: 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
0: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3: 你好你好。
0: 这是杜鹃科的左科长。
2: 你好。
4: 丁大哥，你好。
2: 你好。
4: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2: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4: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0: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4: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5: 安阿姨。哎。
2: 叫姑姑。
6: 姑姑。
4: 你是三样吧？
6: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4: 那你妈呢？
2: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
7: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8: 不对，要占领摩天岭。
7: 哎，不像。哎，
9: 不像。
7: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10: 这什么打扮？这是。
11: 我们闹着玩。
10: 儿，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1: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10: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一起算了。
11: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1: 嘿，希特勒！
2: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2: 是挺好看的。

0: 来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

0: 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1: 现在流行喝海参，
2: 一瓶凝五只海参的营养。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3: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6: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6: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7: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6: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

0: 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7: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8: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疾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3: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椰皮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3: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3: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的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6: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5: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2: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9: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8: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7: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
1: 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0: 过年啊！
1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

0: 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2: 他这还要等呢？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3: 大爷，
1: 你大爷，
3: 别生气，我要给你充气啊！
1: 不不不，
2: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去，别管他爸。哎呀，
4: 哟呵，老板，
5: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4: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哪啊？
0: 快跑吧，快点，快点！哎呀，
2: 哎呦，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马姐姐，你擀面这样的啊？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那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你放开。
0: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又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1: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3: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
2: 要？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打倒军阀！
4: 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的都想哭了。
5: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先吃块桃酥垫垫。
5: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5: 我刚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里面，
2: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4: 对，
3: 走。走
2: 哎，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6: 提什么？
2: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6: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2: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6: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2: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6: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2: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6: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2: 谁信？
6: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2: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6: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2: 什么？干什么？
6: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2: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6: 是吗？欢迎来试。
7: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8: 买就买呗。
7: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8: 买了多少？
7: 多少啊？
8: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7: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9: 哎，你俩跑什么呢？
7: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9: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0: 怎么了？啊？哎，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
1: 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0: 你是黑背呀、啊，鼻子那么灵。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咱妈买了十包套组。
1: 哎呀，
0: 哎呀，哎，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4: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5: 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4: 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6: 二四，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4: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6: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4: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7: 不行！
8: 不行！

0: 哎，安老师，啊，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起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哎，
0: 老丁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
1: 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呀，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你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美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逼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您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嘿，西德勒。

0: 出去，赶快出去，
1: 出去，出去，出去。
2: 爸，他们欺负我。
3: 谁欺负你了？
2: 哥哥。
3: 哪个哥哥？
2: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4: 哎呀，
3: 国强，国强。
0: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3: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0: 我没有啊，谁说的？
3: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0: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2: 别！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哎呀，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啥？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2: 这，
0: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怎么？
2: 这，那就这儿了。
0: 回来了，下棋呢？
3: 下棋了。
0: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吧？东西呢？
3: 下了啊，不下了。
0: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3: 我还要给你下20盘呢。真是，你真赖皮！
0: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3: 他说什么？
2: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那你问什么？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0: 喝水去。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0: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放的一鼻子灰还嘴硬，
0: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

0: 下来求人家。
1: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0: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0: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1: 好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0: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1: 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0: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
1: 哼，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0: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1: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0: 我说他什么了？
1: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0: 哦，官夫啊。
1: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3: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1: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3: 我又没问你。
1: 有事儿吗？
3: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3: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0: 好像是。
3: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1: 就算是吧。怎么了？
3: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1: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3: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1: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那儿
3: 说啥闲话了？
1: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1: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3: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1: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3: 啊。
0: 嫂子，
3: 嗯，
0: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0: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3: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0: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3: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0: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3: 哎，
0: 干嘛？
3: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0: 你至于吗？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
3: 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0: 这个箱子里，
3: 真的。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

0: 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0: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

0: 用你说啊？
1: 哎，我说，
0: 你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2: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2: 我拦了，没拦住。
0: 哎，这傻女人呐！
2: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哎，你们看，雾。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气！
1: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1: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
1: 哎，
0: 这个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1: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们瞎猜，叫你们瞎猜。
2: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雷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好酒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0: 别站！
1: 哎呀，让我来！
0: 不行，
1: 我来，
2: 坐呀，
1: 我来，
2: 你坐呀，
0: 不许动！
1: 我说，让，站起来！我来，
0: 哥，
2: 走了，
1: 板弟，
0: 板弟！
3: 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4: 去老丁那儿。
3: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4: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的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3: 嗯，是啊，是。
4: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3: 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
4: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3: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功能。

0: 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啊，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

0: 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手指用僵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

0: 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搓一搓，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手

0: 法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5: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6: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5: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7: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8: 别多管闲事儿。
9: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哪儿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吧？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1: 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

0: 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看
1: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
1: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3: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4: 干什么呢？
5: 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6: 你喊吧喊吧！
5: 哦，不喊了不喊了！
6: 你告不告状？
5: 不告状。
6: 真的？
5: 真的，骗你小狗。
6: 怎么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5: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6: 起来吧。呀，您小，先给他吃。
7: 对，我小，我先吃。
5: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
2: 孙子，
1: 我就要说，
2: 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0: 张部长。
1: 全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
1: 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3: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3: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3: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3: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好，接着。
1: 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哼，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的。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啊，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0: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1: 为什么？为什么吵？
0: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1: 你想跟他谈什么？
0: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1: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0: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1: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0: 那想当什么呀？
1: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0: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1: 哼，舒服吧？
0: 嗯，舒服。
1: 不生气了吧？
0: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1: 你老婆厉害吧？
0: 厉害，真厉害。
1: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0: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2: 讨厌你！
0: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你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1: 油腻，怎么说你妹妹？
0: 哎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1: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哎呀，
0: 行，
1: 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
1: 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0: 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闹什么笑话啊？闹他失恋的笑话，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啊，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2: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我训你那个家伙吗？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
3: 小飞。
0: 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啊，怎么了？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副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
1: 还挺有钱的，
0: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他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1: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0: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嘛。
1: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0: 哎哎，
4: 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
0: 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1: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吧？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

0: 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让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2: 哼，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白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2: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4: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4: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4: 哼哼
5: 哼哼。打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6: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7: 风景
8: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0: 便秘，便秘，
8: 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0: 润肠通便，
11: 润肠通便，
8: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便秘，便秘，怎么办？
12: 润肠通便，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0: 便秘，便秘怎么办？
12: 润肠通便，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2: 润肠通便，
9: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8: 润肠通便，
12: 便秘，
9: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9: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便秘，
3: 便秘，
9: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0: 便秘，
9: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0: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9: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9: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常通便。
1: 日常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
6: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讯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

0: 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5: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2: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

0: 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5: 润肠通便，
3: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就不行，坐这儿。
1: 这儿有辣。
2: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3: 这家是你们开的。
2: 我都画圈了。
3: 我不管。
2: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4: 你起开吧。
0: 这可是我们先。哥，
3: 走。
0: 哥，
1: 要求是。那就玩了。
5: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

0: 睡了。嗯，小心感冒。
1: 哎呀，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2: 这是敌人
3: 太君
2: 做梦
3: 也
2: 没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土化学
0: 冷，哥
2: 哥哥哥哥
4: 哥，
2: 我们曾经
4: 冲他冲北七五
2: 专门
4: 踹我一脚就走了，
0: 他们去哪儿了？
4: 可能回家了，
0: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快醒醒！
3: 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2: 这俩都睡着了，
1: 回家睡啊，
3: 都睡着了，
2: 干长了。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家。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本地过来。坐着，
1: 坐。
2: 来，哥，好书拿来了。
1: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3: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老弟，
4: 是。
2: 有本事别跑啊！
3: 小雨桐，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1: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3: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2: 老弟，上。

0: 那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
1: 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娘，跑什么？啊，你咋弄的呀？这是？
0: 我的个娘啊！
1: 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跟谁打架了？哎，
0: 哥，
1: 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0: 哎呀，谁说不是呢？那这么大的小子，那这是狗都嫌的你。
1: 我去看看去啊！
0: 去吧，去吧，哥。
1: 跑什么？干嘛去？
2: 你别管。
1: 这，哎。你俩要干啥去？
3: 说他们去哪儿了？
0: 哎呀，那边
1: 严大铁，他们干嘛去啊？哎呀，
3: 我二哥鼻子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1: 这找谁报仇去了？
3: 找侯成南的哥侯成北。
1: 你给我过来！侯成南是谁？侯成北又是谁？
3: 侯成南是侯成北的弟，侯成北是侯成南的哥。
1: 哎呀，
0: 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
1: 哎呀，坏了坏了，他爸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属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0: 行，那你快去快去。哎呀，我的个娘，这苦当比妈还伤心呢。
3: 这么快就打完？
1: 腿咋了？
2: 没事儿。
1: 没事，你全什么？
3: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4: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成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4: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差点把我们家孩子打了。
0: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5: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群架的。
0: 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妈。
6: 好。
1: 我管管家孩子。
6: 走。
0: 是是是。
6: 怎么了这是？
0: 对不起啊，
7: 江叔叔，你打起来了。
8: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6: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0: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6: 来，让让，
1: 知道了。闭嘴，听到没有？
6: 来来来来，
0: 不是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1: 嗯。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0: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啊。
1: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5: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6: 开门。
1: 走。你干什么劲？找死啊你！
5: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0: 知道，把金包打的给我拿来。聋子，去拿。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0: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0: 你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揍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我记住了。
2: 爸，我记住了。

好了，你们走吧，我要睡觉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

哥，哎呀，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了，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快吃啊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厅吃什么呢？
1: 香母片呗。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1: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
1: 你还笑？
2: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1: 叫你按炸！炸！
0: 炸！我疼！啊！
3: 我。
4: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5: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6: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
2: 谁说的？
6: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6: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爪。
6: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
5: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6: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6: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7: 说过，
8: 还是说过。
6: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5: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9: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5: 走。
2: 喊他出来。
5: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5: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6: 王阳，王阳，
5: 王阳，你出来。
6: 王阳。出来
5: 出来，
10: 姜伟国，你干啥呀？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5: 他什么都没干啊。
6: 就是
11: 什么都没干。
10: 有的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5: 我们找他玩。
10: 你们找他玩？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10: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10: 啊，拉肚子。
5: 拉肚子还要打针？
10: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5: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2: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6: 哎，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
2: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5: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5: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11: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5: 为什么？
11: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5: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下留点情，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11: 哥，咱把反钉和防修带上。
2: 行。
1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

0: 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

0: 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

0: 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

0: 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保后说宝。

0: 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

0: 未来。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8.3度，函谨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8.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6.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6.9度。
2: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3: 特邀嘉宾辽宁宏盛通达金属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总监刘宇。
4: 我是世一家集直流矿热炉装备研发、农系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我们正在建设年产52吨锰系合金绿电直流及工业尾气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总投资73.19亿元，共包含三大指向：一是年产52吨锰系合金及配套热熔转化年产22万吨高端冶矿棉项目。二是1200兆瓦新能源配套600兆瓦时储能绿电直流项目，三是年产10万吨尾气生物发酵制乙醇和1.2万吨微生物蛋白产线。我们将以绿电赋能冶金、循环创造碳价值为使命，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宏盛通达力量。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早上7点，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预报显示，29号到31号，我省大范围高温持续。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西部最高气温37到38度，局部可达38到40度。
1: 沈阳、大连北部、鞍山、辽阳、盘锦、沈阜示范区等地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区域同样突破37度，极端最高温接近40度。
0: 大家呢，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户外从业者呢，缩短连续作业时长，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说天下说新闻，在前不久的强降水中，很多城市的立交桥、公铁桥下都发生了积水。
0: 为保障安全度汛，沈阳市正在试点推行一项新的道路防汛措施，铺设路面驼峰。第一个示范点位已经在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改造完工。
2: 以前出现大雨时，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周边区域的路面雨水都会向地道桥下汇流，超出桥下排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形成积水倒灌。新采取的防汛措施叫路面驼峰，是在地道桥出入口铺设一段逐渐隆起的路面，相当于给桥下空间的两头各加装了一道防水门槛，结合桥下排水设施升级，解决积水问题。这个挡水门槛的高度也是经过精准测算的。
3: 我们南石地道桥由原来的这个5公分的这个高差，调整到了现在32公分这个高差。我们通过模型计算，算出了这个50年暴雨重现期的这个淹没水位的高程。
4: 桥区是由泵站的墙排，变成了现在由排到挡的一个理念，就极大的减少了桥区进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减少了桥区的泵站的排水系统的压力。
2: 32厘米，差不多是成年人两拃的距离，但记者在现场却很难拍出有明显起伏感的驼峰镜头。原因是这次改造把32厘米的高度差放大到了120米的长度内实现，驼峰的坡度极为平缓，肉眼难以察觉，行车也不颠簸。南石马路地道桥是沈阳市第一个驼峰治理示范点位，已经形成了适合本地街路特点、成熟可复制的施工标准。目前，沈阳市的北两洞桥、长江公铁地道桥、沙洋路地道桥三处重点一涝点位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4: 大约

0: 在10天左右，全共能够完工。我们选取这4个桥区是积水比较严重的，那改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在评判它的效果。下一步我们会针对全市的所有这个桥区，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和完善。驻沈阳记者报道。
1: 辽宁前一段时间遭遇强降雨侵袭，导致部分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近日，千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下镇一线，帮助农民抗灾减损。
2: 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我省水飞剂的龙头企业，种植面积10000余亩，强降雨导致企业受损严重。
3: 正是赶上我们水飞剂的收割季，种植基地长期被积水浸泡淹没，本年度的水飞剂作物现在基本绝收了。第二茬的大豆轮作现在也没有办法按期种植完成。
1: 农村科技特派员关注到企业的受灾情况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3: 我们建议2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抢收上来的水飞子后续我们要进行水飞剂素含量、水分含量。
4: 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对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块呢，立刻进行排水处理，避免交叉污染的情况。
1: 我省科技部门除了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还开设了防汛救灾复产保收专题公益直播，系统讲解排涝降渍、灾后补肥等专业知识，降低灾害损失。
4: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帮扶受灾农田80000余亩，管护受损大棚、畜禽圈舍1000余栋，尽力减少农户损失，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1: 本台报道。
5: 盛夏骄阳似火，酷暑如约而至。清凉海边成为大众消暑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我省沿海城市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叠加特色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消夏选择。凭借清澈的海水、宜人的气候、静谧的沙滩，葫芦岛市绥中县东戴河新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和辽沈地区游客夏日避暑好去处。 当地农家院经过多年升级发展，形成了近海住宿加海鲜盛宴加滨海游玩加特色体验的一站式休闲服务体系。近日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大连市各大海滨浴场迎来客流高峰，众多市民与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或逐浪嬉戏或纳凉观景。
6: 因为我们那个是内陆，看不到海，只有山，所以比较喜欢大海。
5: 凉爽一些，气候也挺舒适的。素有"辽东第一滩"美誉的营口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已完成全方位体制升级，临海相依，滩平沙软的独特景致打造成辽南特色滨海度假 IP。 景区全新推出的沙滩酒吧、文创街区、摩托艇、水上飞人等海上运动项目也陆续开放，滨海露营地设置免费帐篷供游客使用，3.2公里滨海步道配备夜间照明及生态观光、滨海休闲、亲子度假、夜市消费于一体。
7: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日、大海，还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还可以尝到这个特殊美食，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开心、放松并且幸福。
5: 盘锦辽东湾金博滩旅游区打造沉浸式潮玩新体验，升级后的美食街区烟火升腾，沙滩之上亲子戏水、打卡拍照氛围感十足。今年推出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掀起阵阵热浪，电音节
7: 更是成为专属文旅IP。在上周末于本周末都重磅开启了第4届金博滩电音节，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5: 锦州市笔架山风景区凭借潮涨引潮落线的天然潮汐天桥奇观出圈，游客跟随潮汐变化，踏滩拾贝，赶海观光。 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夏日夜游狂欢，精彩演绎轮番上演。本台综合报道。
8: 说天下，说文创产品，东北大花搓澡巾挂件。
9: 来看看，就是画面上的这个，这2年呢，有句话特别流行，叫做"全国喜浴看东北，东北喜浴看沈阳"。那喜浴文化呢，早已经是沈阳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
8: 是。
9: 那借着这个灵感呢，沈阳博物馆是脑洞大开，把接地气儿的搓澡巾和馆藏千年文物相结合，打造出了这款兼具烟火气与历史底蕴的特色挂件。
8: 经典红。 红配绿大花袄配色，表面铺满牡丹玫瑰纹样，喜庆又亮眼。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东北花布设计啊，其实每一

0: 处花纹都暗藏巧思，拥有双重文化内核。
1: 来说说啊，首先呢是这图案原型取自沈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辽代白釉褐彩梅瓶，把瓶身上的经典缠枝牡丹纹复刻到搓澡巾。
0: 嗯，
1: 其次呢还融入了沈阳的市花玫瑰。
0: 牡丹与玫瑰，这是把文物与雅致国风与东北大花自带的豪爽烟火气完美结合了，一雅一俗巧妙碰撞，造就了独一份的反差萌。
1: 这不只有搓澡巾挂件啊，沈阳故宫呢2026年暑期还发售了夏日游园专属文创系列。
0: 嗯，
1: 比如说印有宫廷纹样的透明文创伞，还有葫芦平安图案的便携雨衣等等。
0: 还有辽宁省博物馆今年推出了福兰运转船舵流沙冰箱贴，一枚小小的船舵造型冰箱贴整合了12件辽博镇馆国宝元素，船舵能够自由转动，内部搭配细闪流沙，颜值超高。最亮眼的呢是扫码即可观看 AR 文物动画。
1: 一边呢是把玩文创，一边是沉浸式学习文物知识，趣味和科普属性啊是双双在线。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玉书龙宝宝手办、虢国妇人游春图、罗甸文创贴，把千年书画文物啊变得是软萌亲民。
0: 此外还有依托东北超级联赛诞生的城市专属文创，比如说由沈阳专属 IP 沈宝小鸡飞机挂件也是爆火。
1: 其实纵观今年咱们辽宁全县的文创产品呢，不再是单纯的复刻文物图案，而是深挖城市多层文化，皇家古韵、辽代文脉、市井洗浴美食、工业重工、非遗手艺等等啊，全部囊括其中。
0: 文创不再只是旅行纪念品，而是普通人可以日常使用、把玩、收藏的城市载体。
1: 暑期来辽宁、来沈阳，挑选几款心仪的文创，就能把独特记忆打包带回家。
0: 嗯，
1: 咱们也期待呢，有更多的有温度、有意思的文创产品不断擦亮沈阳文旅名片。说暖心车主，近日吉林一车主怕刺耳喇叭声惊吓到车前的老人孩童，于是自己带了一个轻柔提示的小喇叭。温柔的人连提醒都格外贴心。说东北人跟谁都能唠两句。动物园里，游客对着袋鼠开着闲聊，用一口地道东北方言和袋鼠进行跨物种对话，全程毫无生疏感。
2: 我给你挠呗，我给你挠。看哪吃呢？嗯，看哪吃呢？别走。啊，我给你挠，我给你挠了。喂，能你说话呗。
1: 东北人与生俱来的聊天天赋，不分对象跟谁都能搭上话。说靠颜值躲过批评。近日新疆小刺猬吃西瓜被瓜农抓到，小家伙凭着长相可爱直接逃过一劫。
3: 这趴到我西瓜上发呆，你把西瓜给那对窟窿，太可爱了，我怎么恨不起来你，我怎么不想打你，不想责怪你呢。哎呀，那可爱的小样，我的个天，这是我们沙漠里最漂亮的小宝贝们，最漂亮最好看的。
1: 躲到叶子下面也遮不住这可爱的小模样。小刺猬爱吃，您家的西瓜一定健康又美味。说葫芦的故事。近日河南男子怕葫芦被盗，装了一个监控，结果拍到一天内多位路人轮流上手。

0: 啦啦啦。
1: 每一次驻足都让主人担心，就怕葫芦被人顺手摘走。按照这架势，葫芦还没长大就得被盘包浆。说匠人功底，景德镇手艺人在瓷坯上精细绘制繁复纹样，手部全程平稳丝滑，丝毫没有晃动抖动。

0: 方寸杯盏之内藏着亭台楼阁。匠人靠岁月沉淀的基本功，永远无法被机器轻易复刻。
1: 说天下，说这样的争议应该吗？最近在河南郑州，本来是暖心的一件事儿，却意外地引发了网络争议。7月26号，23岁的外卖员张帅元接到了当天的第一单，顾客打电话特别着急，说自己家。

0: 里有病人急需用药，配送的是救命的人血白蛋白，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快一点配送，还主动的提出送达之后会额外打赏感谢。
1: 张帅元呢，干跑腿已经2年多了，一听是救命药啊，立刻就安抚顾客，还说呢不用额外给钱啊，保证尽快送到。
0: 这个订单全程配送里程是8公里，平时正常跑最少要20多分钟。为了抢时间，张帅元接单4分钟之后就冲到了药店取上了药，全程安全骑行，一路赶路，运气也不错，基本没怎么等红灯，最后只用了17分钟就送到了，比系统的预估时间整整提前了14分钟。
1: 药品呢顺利送达，顾客特别激动啊，一个劲儿的道谢，当场是给张帅元转了50块钱的感谢红包。那张帅元呢当时是再三推辞，让顾客呢先照顾病人，其实呢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0: 但是顾客坚持感谢，还特意将这段经历拍成了视频发到了社交平台，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舆论彻底变了味儿，有些网友就紧盯着50元的金额不放，说救命之恩不该只给50元，太小气了。
1: 更有网友呢截取聊天记录造谣啊，说呢顾客根本没有实际打赏。那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让分享善意的顾客承受了不小的网络压力。
0: 看着顾客被无端网暴，张帅元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主动站出来发声澄清。
2: 他也就好心好意的给我发网上要感谢我，然后没想到被网暴了，
3: 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2: 其实打不打赏无所谓了，哪怕打上1-2块钱我也很开心，我把那个救命的东西给送到了，我也很荣幸。
0: 张帅元说，顾客原本就是足额支付了平台的跑腿费，额外打赏属于情分，就算是没有红包他也完全能够理解，毫无怨言。而且呢他也给大家算了这笔账，说这单本身配送费就有16.7块，加上50块的打赏，一单到手就有66.7块，他平时一天跑满也就是200多，这一单都顶小半天的收入了。
1: 事后呢顾客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还私信张帅元想再补发红包，张帅元婉拒了。张帅元呢现在就是希望这场没有必要的舆论风波赶紧停下，别打扰病人和家属的正常生活。
0: 善意从来没有统一标价，感恩不分金额大小，用金钱标准随意评判他人的心意，甚至进行网络指责，本身就是一种过度苛责。
1: 网络发言应当多一份包容与理性，珍惜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温暖，拒绝无端网暴，别让善意寒了心。另外啊，咱们呢也别太在意网络上的评论呀，毕竟这个林子大嘛，遇到恶意的评论咱们直接关闭网页，别让负面情绪膈应到咱们呀。
0: 说天下，说感恩的心。近日浙江温州瑞安一家人在某景区拉起了横幅，要寻找救命恩人。
1: 这件事情啊缘起于今年的7月6号，陈先生一家呢在这个景区要玩，4岁的儿子呢是一不留神掉进了水潭当中，
0: 情急之下陈先生和妻子立刻跳下水救人，可是夫妻俩都不会游泳，再加上水潭底下暗流汹涌，水流冲击力极强，不仅没有把孩子救上来，俩人还被湍急的水流卷进了深水区，一家三口同时陷入危险当中。
1: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呼救声呢引来了一名路人，他没有犹豫，纵身跳进水里救人。
4: 当时我们在那里游泳嘛，我们在那个石头上坐着，他们三个人看着两个大人喊说救命，最后我就游过去了，跟他救那个救人嘛，把两个大人救上来才知道那个小孩在下面。我又第一次下去救小孩没找到，因为第二次下去救的，只要我看到了我都会救。
0: 凭借娴熟的水性，几经努力，这位好心人终于在水底找到了小男孩，拼尽全力抱着孩子游回岸边。可是这时孩子已经溺水缺氧5-6分钟了，浑身发紫，嘴唇发白，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了，情况万分危急。
1: 万幸的是呢，孩子的妈妈金女士啊是一名护士，上岸之后呢她立刻给孩子做心肺复苏，孩子爸爸呢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直到孩子恢复呼吸，救护车赶到，这位好心人呢才悄悄离去，忙着救人的两口子呢都没来得及留下恩人的联系方式。
0: 第二天凌晨，小男孩终于苏醒，经过6天的悉心治疗，孩子的身体各项指标全部恢复正常，平安出院。
1: 孩子平安健康，一家人悬着的心呀终于落地。但是呢他们心里一直记挂着那位恩人，救命之恩重于泰山。为了亲口说一声谢谢，孩子出院之后呢夫妻俩就开始四处寻找救命恩人。
0: 他们在景区 拉起了寻恩横幅，留下联系方式，走访路人，转发社交平台，日复一日执着寻找。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之后呢，他们接到了恩人的电话。
0: 原来啊，救人的英雄叫马小华，在当地的一家工厂工作。马小华说，看到寻人横幅，得知自己救下的孩子已经平安康复，他也由衷欣慰。
1: 7月24号，陈先生一家专程来到马小华的厂区登门致谢。
5: 这个一家人是被他救下，整一个家庭是就是因为他的爱心来挽救的。
6: 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4: 哎呦，你
6: 拿
4: 了？
6: 不是，真的你要拿走，这我们三条命了，一家人了。
4: 这不是你，不是你搞这个就是太意外了，知道吧？那我们认识就是缘分，对吧？
1: 面对一家人的真挚感谢，马小华说呢，危难时刻伸手救人呀，只是人的本能，换作是谁都会这么做。如果当时呢没能救下孩子，自己一辈子呀都会心存愧疚，遗憾不已。
0: 其实呢，这并不是马小华第一次救人，此前他就曾经在温州救过两名落水的孩童，在贵州老家也曾多次救人。这些闪光的善举他从来不对外宣扬，就连共事3年的同事都一无所知。
1: 救人者无畏，行善事不求名。马小华用本能的勇敢守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
0: 是啊，知恩者有心，受恩者不忘本。获救一家执着寻恩，真诚致谢，让无声的善意收获了最温暖的回响。
1: 善意从不喧嚣，却最有力量；真诚无需多言，却最暖人心。也正是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出世间动人的温柔。
0: 近日，上海暴雨夜中发生的暖心一幕在网络热传，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
1: 暴雨当中呢，上海市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两次下车抱送乘客上下车。
7: 7月20号，上海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晚上7点多，538路公交车停靠在杨浦区一个站台，在乘客上下车时，驾驶员张飞宇留意到站台内有一位残障人士独自候车，他坐在地上，仅凭上肢力量移动身体准备上车，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张飞宇立即拉紧手刹，拔下车钥匙，快步下车将这名乘客抱上车，安排好座位，并询问了他的下车站点，在确认一切稳妥后才返回驾驶室正常发车。
8: 当时这位阿姨是坐在地上的吗？因为当时正在下雨，上车有点困难嘛，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她抱上来了。
7: 当车辆到达控江新村站点时，张飞宇再次将这名乘客从车厢抱到站台的遮雨棚处，在确认有家人来接他后才重返驾驶室。这暖心一幕恰好被车上的乘客拍摄记录下来，并上传网络，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0: 说天下，说危险。7月25号，一支45人的北京徒步团被困河北一处网红野山，多名队员体力透支，多处划伤。
1: 即便是这样啊，领队却迟迟不愿报警。最后呢，队员自己报警，救援队伍呢连夜搜救，直至凌晨2点才将所有人安全救出。
0: 这45个人，其中有3人是领队，其余42名队员是通过一个户外平台报名的，一人收费160块，宣传说是初级轻松路线，难度不高，全程13公里，爬升450米，下午5点就能够顺利下山。
1: 大家报了名之后呢，在清晨6点钟就从北京出发了。可是从出发开始啊，就状况不断。起初呢是路上堵车耽误时间，中午12点才到登山起点。爬到下午，这山里呢又下起了小雨，这路况瞬间是湿滑难走。那领队所谓的全新山脊路线啊，这参考的居然是2022年的老旧轨迹。
0: 时隔4年，这条山路早已经被灌木荆棘覆盖，根本没有正经的山路，到处都是陡坡和悬崖。队员们一路硬走，很多人被树枝荆棘划伤，越走越慌。
1: 等到晚上7点，天已经黑透了，大家是彻底迷路，被困在山脊上。所有人呢是又累又怕，体力全部透支。这队员们呢多次催促领队是赶紧报警求救，可是领队呢偏偏犹豫不决，迟迟不报警。
0: 没有报警，领队却联系了远在北京的民间救援队，对方光赶过来 叫三个小时，根本救不了急。在多次沟通无果之后，一名队员忍无可忍，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
1: 当地公安、消防、村委会救援力量是迅速进山，在山脊找到被困人员。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呢，直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45人全部平安下山，万幸没人受伤。
8: 什么？整多少人一共？
9: 42个。
8: 没有人受伤吧？
9: 没有。

0: 咱们现在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1: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2: 事后呢，大家才知道啊，这次涉事地点呢属于未开发野山，最近呢是被一些户外徒步俱乐部啊包装成为了今夏北京周边最火徒步路线。但是呢，当地政府早在7月8号就发布了告知书，主汛期严禁群众进山野游。这家户外俱乐部呢明知不能去，还违规组团带队进山，存在明显的安全漏洞。
3: 事后涉事平台虽然出来道歉，承认自己线路规划失误，应急处置不到位，还给出了退费补偿方案，但是队员根本不买账，领队延误报警，专业能力不足，是否有领队专业资质的问题才是大家最质疑的重点。
2: 那对于领队资质啊，以及为何没有及时报警的问题，这家平台呢尚未做正面回应。
3: 每年夏天被困野山户外遇险的事件是层出不穷啊，未开发的野山网红线路，没有防护设施，路况未知，汛期还容易遇到暴雨山洪落石，风险极大。
2: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所有喜欢户外登山的朋友啊，不闯野山，不设禁区，不报三无户外团，一旦遇到危险啊，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千万别盲目等待拖延时间，守住安全底线。
3: 没错，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了很多人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
2: 那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3: 近日，北京通州民警接到报警，有一辆大货车追尾了小客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5: 没交管那儿，我都给他闪灯打喇叭，他一直不走。
6: 啊，
5: 我监控，到那儿他踩他的皮。
6: 前面有车呗，那小车有车呗，我不。
5: 你有车能过，又不能过。
6: 能过，我得超他呀，那不行，我得顶人家呀。
7: 凌晨3点多，在通州区火马路尾的事故现场，双方司机对于这场追尾的发生各执一词。民警依照规定，先对二人进行了酒精初筛检测。
8: 你开哪车？
5: 我大车。
9: 请追记。
8: 啊。
9: 谢谢您的请追记，对不起，您喝酒了。
7: 随后，事故中的小客车司机被民警带回队里做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超过了80毫克每100毫升。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他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21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10: 就那天晚上整整我自己在那喝了一瓶酒，看了一晚上手机。
11: 一斤是吧？
10: 有酒两吗？
7: 在司机看来，自己是在前天夜里喝了酒，本想不会影响驾车，没想到体内的酒精含量仍然如此之高。更让人后怕的是，他还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12: 喝酒时他一直在喝白酒，从夜里喝到了第二天早晨，之后还从事了网约车工作，他还带着乘客去了机场，上了高速，这些属于加重情节，并且还从事一些搬家的活动，这些都是在酒驾的过程当中。
7: 另一方面，民警在现场勘查时注意到涉事货车拉载的货物有些过多。
5: 这我说我现在能卸车吗？我现在拉沥青，别到时间一长都凝固了。
13: 先播泵呢？
7: 泵单结果显示，这辆货车确实存在超载的情况。
12: 这个货车，车速并不快，它这个超载导致制动距离变长，最终刹不住车，两车相撞。
7: 小客车司机醉酒驾车，在夜间路段上不明所以地停了车，后方货车超载，致使制动距离变长，最终酿成了追尾事故。
12: 因小客车司机醉酒驾驶营运车辆，他将面临驾驶本吊销，10年内不允许再考驾照，并且刑事拘留，以及罚款的处罚。渣土车司机将面临超载1800元记6分的处罚。
1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1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5: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书天下，欢迎回来。我们说反诈。上海浦东的杨先生今年年过六旬，一辈子攒下了594万的养老积蓄，一夜之间全被骗光。本想靠理财增值养老，不料却误入圈套。
2: 咱们来说说啊，3个月前呢，杨先生啊刷到推荐炒股的帖子，之后呢被一位所谓的投资老师是拉进了投资群。这群里边花样特别多啊，不光是讲股票，还推销外币、虚拟货币投资，天天的有人晒这个收益，动不动就翻倍啊！那长期洗脑多达2个多月，杨先生是彻底放下了防备。
3: 为了追求高回报，杨先生在1个月内分批转账投资，累计594万元。可是等最后一笔钱转完，所谓的投资老师直接失联，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遇上了电信诈骗了，于是赶紧报警。
2: 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追查资金的流向，发现啊，这笔巨款根本没有投入任何的理财项目，而是跨越1400多公里。 里流到了全国最大的黄金集散地深圳水贝，全部呢都被用来大批量的采购金条。
3: 顺着线索深挖，一条分工完整的黄金洗钱黑色产业链彻底曝光。以黄某为首的洗钱团伙专门收电诈赃款，大批量的购入黄金之后呢，凿掉金条的出厂编号，销毁资金溯源痕迹，黑钱就此洗白。
11: 出厂的时候就以潮州商会的副会长、会长这种面目出现，并且说下面的会员单位要购买黄金，
13: 就是和授权上照片也不对，年龄也不对，身份验证也通不过，就是他也知道正规是不应该交易的，那么他既没有尽报告义务，还为他们遮掩。
3: 整套流程分工明确，先是中介郑某、林某对接交易，明知道资金来路不干净，每克黄金还要抽取0.3到0.4元的好处费。
2: 后来啊，团伙嫌中介抽成太高，就直接绕开中间商，和本地金店老板张某私下合作。双方呢，短短7天之内啊，交易总额接近了4000万，日均交易额超500万。
13: 在案发前两个月，他的交易量也就才200多万，然后这个10天发生了一个3000多万的交易量，其实是非常的异常以及高频的。
20: 这成为一个黄金交易的亚洲最大的出口基地，每天大概有上千亿的黄金的资金在流通，这个交易量在水面不算啥。
3: 也看到了这个庭审中金店老板张某还在试图辩解，说大额黄金现货交易那是行业惯例，自己不清楚资金有问题，就是想用这个说法来免除罪责。
2: 但是呢，检察机关明确表态啊，所谓行业惯例绝对不能够凌驾法律之上。
3: 没错，
2: 店铺流水呢异常暴涨，大批量集中购金的行为明显反常，张某呢明知有问题仍然配合交易，已经构成犯罪。
3: 由此在这个从注册空壳公司冒名开户到买黄金毁编号异地转运完整洗钱闭环被发现之后，涉案所有人员全部落网，黄某、中介、冒名操作人员无一逃脱。
2: 金店老板张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3年9个月有期徒刑，罚金20000元。洗钱头目黄某、两名黄金中介郑某、林某等人也被分别判处3年4个月到3年7个月不等的刑罚。
3: 在这要提醒大家啊，网上号称保本高息投资翻倍的导师理财群，那100%都是电信诈骗的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的转账大额资金。
2: 这天上呢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全是圈套，灰色生意啊碰不得，不要触碰法律底线。
3: 眼下这天儿是真的热啊，很多人都离不了冰饮。那有第三方的机构调查发现说，今年的2季度线下零售渠道预包装冰杯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达到了94.43%，大约是去年同期的2倍，前年同期的17倍。
2: 预包装食用冰卖爆了，可是呢，不少人买回家都纳闷啊，说为啥自制的冰块呢泛白？那超市买的冰呢透亮，还能扛出3个小时不化，这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
3: 新闻晨报的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市面上常见的预包装食用冰一般分为袋装、杯装、盒装等不同类型，冰块也有碎冰、方块冰，还有冰球等不同的造型，有的是主打高透明，有的是主打慢融。
2: 商家说呢，像慢融冰啊，在常温下呢，平均融化时长能够达到3个小时。记者呢实地测啊，测这个冰球放在26度的空调间，2个小时都没有完全化开。
3: 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合格的预包装食用冰原料就只有纯净水，一点添加剂都没有，通透还有融化慢全都是工艺差别，跟咱们在家冻冰那完全是两码事儿。
2: 我们呢先来说说啊，为啥自制冰的就颜色呢就有点发白？那是因为家用自来水啊，就算是烧开了，这水里边啊矿物质啊还有细小的空气啊也排不出去。
3: 对，
2: 那快速冷冻之后呢，这个气泡杂质全都封在了冰当中，看着呢就蒙蒙雾蒙蒙的，结构松散，化得特别快。而商用冰呢，用多级过滤净水，这杂质啊几乎全滤干净，这结晶呢自然就透亮。
3: 那慢融的关键呢就在缓冻工艺，商用制冰要连续冻20多个小时，冷冻时呢持续搅动水体，把水里的残留空气杂质全都排出去，冰块冰晶紧实，气泡极少，密度高，导热慢，融化速度自然慢一大截。
2: 像冰球这种造型啊，同等体积接触饮品面积最小，融化会更为持久。那这种冰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喝饮料不兑水，像冰美式啊、调酒、露营用着都合适。
3: 嗯，
2: 长时间呢喝来口感不淡，不少的茶饮店啊，像酒吧都在用。
3: 不过咱们买冰也得留心安全问题，选购时先看包装有没有破损漏气，冰块要是变软渗水那就别买了。另外要提醒大家，自己在家冻冰一定要注意生熟分开，冰箱里生肉海鲜容易污染冰格，不要交叉沾染细菌。
2: 那咱们呢总结一下啊，慢溶透明冰呢全靠净水加长时间的缓冻的物理工艺，最多呢有点科技，但是算不上狠活啊。
3: 对，
2: 正规产品大家放心买，只要选包装完好的、储存干净卫生的就行。那天热呢，爱喝冰饮的朋友呢，这下就不用再纠结了。但是

0: 在这儿咱们也友情提示一下啊，即便是酷暑也不建议多用冰，不利于咱们的身体健康。
1: 说天下，说用眼健康。浙江宁波的圆圆妈为了孩子的视力花了近4000块买了一台网红的大路灯，结果一年下来孩子的视力没保住，反而长了200度。拿到报告单那一刻，她直呼天塌了。
0: 大路灯啊，就是那种落地式的大台灯，上下都能发光，桌面亮，天花板也亮，这看起来那是高级又科学。圆圆妈妈觉得呀，这下学习环境够好了。可问题是呢，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从下午的4点钟一直学到6点，晚上呢还要看书上网课。
1: 医生说，在这么高强度的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再好也白搭。再加上看动画、刷短视频的时候，孩子一睁眼就是半天，这眨眼次数大幅的减少，眼睛又干又累，近视只会长得更快。
0: 其实大路灯呢，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照明工具，这个照度更高，光线更舒服，但是呢目前没有任何的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它能够防控近视。那网上宣传的大路灯呢，是把户外阳光搬进家里，可是呢户外自然光的强度能达到1万到10万勒克斯，家用灯具啊就根本比不了，想靠一盏灯来代替户外活动啊，这想想其实就不太现实。
1: 是啊，那 AI 智能版的大路灯呢，什么三色光、红光、护眼、绿蓝光，对保护视力有用吗？医生说了，蓝光这个东西啊，合格的灯具的剂量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戴防蓝光眼镜也没有办法预防近视。至于红光护眼，医生特别提醒了，别把灯具的红光和医疗器械补光仪混为一谈，补光仪有风险，而灯具的红光功能根本就没有科学证据能够防控近视。
0: 其实呢，近视防控的核心啊，就3件事儿：第一，减少孩子不间断近距离读写的时间；第二，增加白天的户外活动；第三，电子产品呢不是不能用，但是要控制时长，别让孩子呢一盯就是半个小时不眨眼。
1: 没错，守护孩子视力健康啊，不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一盏灯上，科学护眼远比昂贵的装备更重要。我们再来关注夜间门诊，白天没时间看病，这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了一些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困境。
0: 现在呢，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为患者提供延时服务。
2: 记者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看到，来这里就诊的大多是中青年上班族。
3: 选择晚上来肯定是因为白天需要工作上班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嘛，然后看电脑啊什么的，造成了一个颈椎病，有头晕啊什么的，恶心的这种症状。针灸它反正通过治疗非常快，非常对症的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也得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一直坚持过来。
4: 身体就是脾胃，然后还有睡眠相关的这些比较多的这些毛病，就亚健康状态嘛。扎完针灸觉得还是挺，扎完了整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又把我妈给带来了，然后一起进行调理。下班来，首先我们对于上班族不用请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停车比较方便，包括交费。
2: 据了解，这里的夜间针灸门诊已经开设6年，诊疗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0点，共2个小时，和日间门诊的就诊流程相同，收费标准一致。与刚开设夜间针灸门诊时相比，目前就诊量呈上升趋势。
5: 我们最早只安排了每天1到2名大夫去出诊，但是随着后来发现有很多患者会出现就医排队，然后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于是我们科室就安排了每天大概3到4位医师出诊，去进行夜间门诊的诊疗服务。所以说，患者对于夜间门诊的这种服务还是需求量非常大的。
2: 为了满足上班族对夜间门诊的需求，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在今年6月1号正式开诊，这也是上海市徐汇区首家针灸夜门诊。傍晚5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1个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针灸科夜门诊。
3: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
1: 昨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我国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
0: 随着大家对肝脏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很多人呢现在都有养肝护肝的意识，网络上呢也有很多养肝护肝的方法，比如说呢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那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的。
6: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呢，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7: 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者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
6: 至于说那个排毒胶囊等等这些，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7: 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
8: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辩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0: 说28号，我省首次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专题培训在沈阳举行。零碳工厂是绿色制造工厂单元里的最高标准。目前辽宁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270家，我省将遴选符合标准的企业参评国家级零碳工厂。说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28号全部结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中国队的王子飞、盛礼豪夺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中国队以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高居榜首。说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28号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本届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体育馆举行。说全球流行文化盛会之一圣迭戈国际动漫展近日落幕，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打造了一场集漫画、角色扮演、明星互动于一体的行业盛会。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 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1: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1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盛夏拂晓，在重庆奉节金凤山，旭日为万顷云浪染上温润金辉。
0: 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块儿去欣赏一下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书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

0: 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

0: 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

0: 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2: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3: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3: 他敢，他当然敢了。
4: 根本就不敢，
3: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4: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
1: 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5: 没有呢，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6: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是你自己烧的啊！文静！
1: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2: 他为什么提高？为什么提高？
3: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沾污不上的，所以
2: 才提狗的，是不是？
3: 嗯。
4: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头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要他。
2: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3: 爸，别！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2: 起来，给老子起来！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1: 那爸爸能答应吗？
2: 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
0: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0: 什么话？
2: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3: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4: 魏国呢？
0: 出去上大号。
4: 有什么出去上啊？
0: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1: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4: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2: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4: 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4: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4: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2: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1: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
0: 好好吃饭。
2: 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4: 我吃完了。
2: 哎，你上班啊？
4: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5: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4: 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2: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5: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妈，妈妈，
1: 哎，
3: 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6: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6: 怪了事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
7: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6: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7: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8: 就这事儿啊？
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8: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2: 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9: 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2: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9: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8: 把你能的，你看
10: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2: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 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7: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2: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姑姑，什么葫芦呀？

0: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嗯。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0: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0: 射枪药。
1: 雅宁，大哥来吃饭。
3: 哎。好像不吃。
0: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也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1: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
6: 哦。
2: 怎么了？你怎么了？
6: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0: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吧，吃吧。

0: 么的？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快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哎，哑巴了？啊？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啊！放这儿了啊。

0: 这孩子，我杀了吧他。
1: 哎，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再见啊，
3: 再见。
1: 慢慢走啊。
3: 哎，再见。安老师。
1: 有事儿吗？
3: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
0: 嗯。
1: 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德哥，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Nee, Leute.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饿饿，我饿跟我老板妈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现在就是。
2: 别再吃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1/2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

0: 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

0: 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嗯、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嗯、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发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
1: 卫国，你醒了？
2: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卫国，
3: 我这是在哪儿啊？
4: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3: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2: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2: 哼，这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3: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3: 真的？
0: 真的。
3: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3: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3: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3: 太好了。
0: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3: 时刻准备着。
2: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5: 司令
0: 啊，
5: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6: 什么时候能出院？
5: 随时都可以。
6: 啊。
0: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7: 你出什么洋相啊？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7: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0: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7: 讨厌，
0: 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7: 你叫我什么？
0: 老婆子。
7: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7: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7: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7: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0: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7: 我就这么好骗啊。
0: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7: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0: 你说呢？
7: 有吧？有危险吗？
0: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7: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0: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你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7: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你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快放下！
1: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

0: 老丁，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
0: 嗯，好嘞。
4: 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6: 我也信，也不信。
7: 哼！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7: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2: 你哼谁啊？
7: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哼，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7: 江师傅，你站住！
8: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7: 嫂子。
9: 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7: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10: 谁呀？葛老师啊？
7: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0: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7: 猜猜啊？
10: 他在吃饭。
7: 哎呀，不是。
10: 那他在做饭？
7: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10: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7: 猜你猜。
9: 他们在亲热吧？
10: 谁在亲热？
9: 老丁跟葛老师啊。
10: 他们怎么亲热？
9: 亲嘴儿了吧？
7: 哎，讨厌你，不要脸！
10: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7: 他在哭，他哭了，
10: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7: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9: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7: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9: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10: 有什么事儿啊？
9: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11: 明天早上吃什么？
9: 随便随便。
12: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9: 继续啊，啊，继续。哎，
12: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9: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12: 哼。那怎么办啊？
9: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啊，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12: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2: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2: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哎，
11: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2: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2: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爹。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5: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就吃了一口，
5: 吃半颗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3: 她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啊？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5: 亚飞，亚飞，
3: 姐，啊，
5: 去打听醋去。
3: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5: 那亚宁去。
3: 姑姑
5: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5: 你们知道啥？
3: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5: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5: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6: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5: 哎，你拿的什么酒？
6: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5: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6: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5: 喝茅台咋了？
6: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6: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就是就是，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1: 哎，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哎，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6: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的。
1: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8: 哎，孩子们呢？
7: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1: 行，
8: 好
1: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8: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1: 哼，

0: 火，小点火，锅都要糊了。
1: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2: 行，
3: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1: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3: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
4: 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跟咱没关系。
4: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3: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3: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怎么不能比呀？
1: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2: 干！真不是个东西。 谁呀？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样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3: 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让你喝那么多酒？那
2: 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3: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3: 看样子像。
2: 这个老丁。 什么东西？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
3: 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你叹什么气啊？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3: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2: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3: 那你叹什么气？
2: 瞎叹气呗。 鸡抱鸭子，瞎操心。
3: 嗯，睡会儿啊，我太晕了。

哎，这个也不好，不好，不好，嗯，来抓了，抓，哎，掉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0: 首长，我们飞完面。
1: 好，看见那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6: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7: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6: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7: 高兴你个头！
0: 哎，侄子，
6: 你反动！
0: 哎，侄子，侄子，侄子，
1: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8: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0: 嗯，好。
9: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6: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9: 哦，我想好了，我
1: 算了，有面子。
6: 坐下吧。那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10: 老姜，
0: 哦，
10: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1: 这哪有丫头样啊？
0: 这样好，我喜欢。
6: 哥，我也敬你。你要说什么呀？
12: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8: 好。

0: 青年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

0: 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钱一盘。
1: 老师，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钱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5: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

0: 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 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冬菌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两条狗呢。
1: 哼，你愿意跟狗比啊？

0: 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人造人，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哼，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4: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3: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你没老啊？
5: 这一路还顺利吧？
6: 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5: 叫小姑！
7: 小姑，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1: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哎，
5: 好，好，
3: 没晕船吧？
6: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
7: 幸运。嗯，老大舅，
5: 哎，
7: 嫂子，
3: 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7: 不用不用，我帮你。
2: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8: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2: 哎，饿了吧？
9: 你带棉絮给舅舅他们看。
8: 为什么？
9: 待会儿告诉你。
4: 你们在说什么呀？
8: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10: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8: 都会有什么呀？
10: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8: 都是好吃的吧？
10: 大部分是。
8: 都有什么呀？
10: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体冻饼干什么的。
8: 我都要流口水了。
10: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8: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10: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8: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11: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12: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4: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1: 我没见过。
4: 你见过什么？
11: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2: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11: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2: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她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她才那么说的啊。
11: 反正我看她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4: 这事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2: 就是，
11: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2: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4: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11: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12: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4: 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12: 我们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4: 行了，赶快收拾吧。
13: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10: 好像是这个姨吧。
0: 这个字不念台吗？
13: 对啊。
10: 沈面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0: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3: 那就叫她安台。
10: 找打是不是？
13: 为什么呀？
10: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啊？
1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4: 我说吧，他们就是五尺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5: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14: 真是知亲如父。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15: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4: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15: 要管就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4: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15: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4: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15: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4: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15: 有你在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14: 陪你睡觉。
15: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14: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15: 哼哼，您说呢？
14: 还能吧。
15: 请你出去。
14: 哎呦！真有。真有还假有啊？
15: 哎呀！哎，你看，
14: 看什么？
15: 看你给我咬的。
14: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15: 那你就等着瞧吧。
14: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5: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14: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5: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14: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5: 放心我什么？
14: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5: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14: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5: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14: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5: 这奶奶的，你也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14: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5: 什么正事儿？
14: 给老总打电话呀！
15: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14: 你打。
15: 好，我打。
14: 你看什么呢？
15: 你在看你妹，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14: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5: 啊？锻炼什么身体啊？
14: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5: 闲的，吃饱了撑的。
14: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5: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心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14: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5: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14: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5: 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14: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哎呀，
15: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这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
6: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3: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一会儿，这边擦了。
6: 好，
3: 穷讲究。
4: 来。
6: 吃仔细点儿，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来，
7: 哎，来
9: 来来来。
6: 安泰，你来一下。
9: 哦，好。哎，行了，不用喝
7: 了，干了。哎呀，
8: 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9: 好，
8: 吃。
7: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9: 是啊，怎么了？
7: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9: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7: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9: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7: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9: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7: 不，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9: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7: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9: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9: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0: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1: 伙计，我算是服了你了。
0: 服我什么？
1: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0: 多谢夸奖。
2: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3: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4: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
3: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4: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3: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4: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5: 好人不长命。哎，
3: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啊，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0: 怎么了？
6: 哎，老丁，
0: 哎，小杜啊，
6: 哎，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
7: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顺便你赶紧躲开。
0: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哎。
7: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
8: 是的，擦擦嘴，
7: 你给他倒杯水啊！
0: 啊，
8: 行吗？
9: 没事。啊，没事。
4: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哎呀，可惜啊。他没这命，
0: 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时候。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4: 吴一柱
0: 啊？
4: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4: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照顾揉，这怎么那么疼啊？
4: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了。
10: 安老师下班了。
11: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10: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11: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12: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11: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2: 谢谢，不用。
0: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11: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11: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头，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11: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11: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11: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13: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1: 什么事儿啊？
13: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
2: 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0: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2: 医院的无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0: 好看吗？长得俊吗？
2: 不俊，一般人。
0: 不俊还挑什么？
2: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0: 那他那么能挑，那土老丁啥呀？
2: 土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0: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2: 呀，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0: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2: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2: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0: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2: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0: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2: 好好好。

0: 咋样啊？
1: 哎呀，呀，出血了！
0: 出血了，还真出血了！
1: 你看一看，天奶奶的，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0: 就是他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笑啥呀你？
1: 你
0: 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来，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3: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的。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你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这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也不对，小家子气，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风景，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5: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6: 啊，对啊，
5: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6: 嗯，
5: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 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6: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5: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

0: 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 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
4: 呀，你先，
3: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4: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3: 哎，妈，他们在那儿。
5: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4: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6: 没风，我不能来啊。
4: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5: 安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4: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6: 真的，千真万确。
4: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6: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4: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6: 对。
5: 哎呀，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4: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
7: 呀，司令还干活呢，
4: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7: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8: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哈哈哈哈，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哎、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啊？
6: 行，听你的。
5: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7: 姨父啊。
8: 哎，这是
5: 安然安诺。
8: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
5: 啊。你这个眼眨得可真够慢的。
8: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5: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8: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7: 你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8: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4: 吃饭吧。啊，我请
8: 你们吃饭。
6: 好呀，
8: 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啊？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4: 啊。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8: 没，
5: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6: 够，
8: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9: 好。
4: 来来来！
8: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4: 干杯！哎，你们轻点儿。哟，痛！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8: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6: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7: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4: 哪儿都少不了你。
8: 你呀、啊、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4: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8: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5: 小江，
9: 哎，喊我干什么呀？
4: 哎，别闹了，姨父说话。
9: 好。老姜，
8: 哎，
9: 姜司令，哎，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8: 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9: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5: 慢慢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9: 来来来，哎，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4: 你看自己家马上。
8: 来吃菜，
9: 吃吃吃
8: 吃吃菜吃菜啊！哎呀，
5: 这边够不着，谢谢姑姑。
4: 谁？
8: 来来来，
4: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9: 安姐，嗯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5: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9: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4: 现在也喝白酒了？
9: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8: 好，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9: 是，
8: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
9: 了。对对对。
8: 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9: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8: 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4: 没事，
8: 喝最好的白酒。
9: 我告诉你，
8: 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9: 真的？
8: 真的。
9: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8: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4: 换杯子，
8: 换杯子。
9: 来来来。
4: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赔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8: 欧阳
9: 啊，
8: 行不行啊？
9: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8: 干。
5: 行了，别喝了，老欧。
9: 哎呀，你来，给我。
5: 你干嘛呀，老欧？
9: 你叫什么？
5: 哎呀，老欧，老欧，你去站着。
9: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8: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9: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5: 你
9: 欧阳是谁啊？
5: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快走了。没事。嗯，
9: 倒满了，倒满了，
8: 来，倒满了。
5: 喝重点，他就喝醉了。嗯，我真的不想喝醉。
9: 来，
5: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
9: 你告诉我，
5: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9: 我叫什么？啊？
8: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9: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8: 怎么不对啊？
9: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8: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9: 真记住了，
8: 这次记住了。
9: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8: 你叫老欧。
9: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8: 来，干了。
9: 你叫我什么？
5: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9: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5: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
9: 你
5: 欧阳。
9: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5: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9: 道歉。
5: 老欧，不准再喝了。
9: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5: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9: 你来叫我老欧了。

我是欧阳毅。

0: 爸，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好，好好训练。
2: 走吧，
3: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4: 走了，大爷。
3: 哎，再见，卫东。
0: 哎，来来来。哎，
1: 老王，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4: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1: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5: 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6: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5: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啊。
1: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4: 哎，别，
3: 不行，
4: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6: 姐夫啊，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5: 对呀，哎呀，这。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6: 他说行，就让他慢慢试试。
4: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0: 们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5: 说卸卸衣服。
7: 谢谢姨父。
0: 大点声。
7: 谢谢姨父。
1: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7: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1: 来，
0: 这，哎，吃啊，哎。
5: 小妹，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6: 你说这可就见外了。
5: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6: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5: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8: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9: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8: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0: 老弟啊，
1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0: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1: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走吧，走吧，走吧，
12: 走吧，走吧，走吧，
11: 路上小心点啊！
13: 再见了。

0: 吧，走吧，走吧。
1: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2: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
3: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2: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3: 广州好吗？
2: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菲，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2: 你是哪有跟丫头样儿？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
2: 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1: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4: 哼，
1: 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5: 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5: 你有意见？
4: 青青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2: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问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
2: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2: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来给你做饭。
2: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得美。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2: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4: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2: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5: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0: 谁说的？
5: 王海洋他妈说的。
0: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6: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就
7: 回来了。
8: 小声点儿。
7: 为什么？
8: 二哥被刷起来了。
4: 吃饱了？
2: 饱了。
4: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7: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2: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
4: 你这是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4: 什么意思啊？快吃吧，饭都凉了。善去是什么？善去长哪儿啊？
7: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9: 水晶，
7: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0: 爸，
2: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0: 空降兵啊？
2: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0: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2: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0: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刚照过吗？
1: 全家福还是老照。
2: 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0: 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天上打的。
1: 那不一样。不懂。
0: 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2: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3: 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2: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1: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0: 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

0: 提前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

0: 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

0: 含盐式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周末啊，在家看电视，我老公突然来了一句：“老婆，我觉得你最近瘦了啊。”我这一听，心花怒放的，但嘴上说：“真假呀？你可别骗我啊！”他说：“真的，你那脸呐，都小了一圈啊。”我正笑着呢，我儿子在旁边悠悠地说：“爸，你昨天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还说我妈脸大呢。”我老公一脸僵在那儿。我什么时候说的？我儿子说：“就昨天你看球赛的时候，说我妈那脸大的能挡住电视屏幕，你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都听着了。”我扭头看着我老公，嗯，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哎呦我的妈！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基金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大哥，告诉我的老婆，我会为她改变，因为我爱她。

0: 新来的吧？规矩都懂吗？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还敢打我吗？

0: 呀！
1: 过来，这吹什么玩意儿？
2: 看什么看？要不咱们就打一架，要不然我就过去坐着。
0: 哼，咱们打一架，想得美！你坐。
3: 呀！
0: 要不就让我去坐那儿，要不然我们打一架，
3: 打！
1: 住手！不许打架！你站住！
0: 新来的吧？规矩都懂吗？
3: 大哥，你先听我说行吗？我妈妈身有重病，我没钱给她看病，于是我就去劫道，就被抓了进来。大哥，你打我吧！快来坐会儿，来来来来，
0: 太孝顺
3: 了，大哥。

0: 的妈妈，她得了重病，没有钱给她看病，于是我就让我的妈妈去劫道。
1: 打他！不是，哎呀，哎呀！
2: 行了，好了，停停，行了，行了。
1: 没了，
2: 这又打我一顿。团长，让你说，往后还怎么演？这个本他就不行，别拍了，把道具搬下去。
1: 瞅啥呀？搬呐！
3: 好了。哎。
1: 那个，
3: 哎。哎，树玲。
1: 文松。
3: 怎的了？
1: 大姐。
3: 怎么不拍了呢？
1: 那个文松觉得这个剧本不行，进行不下去。要不然这样吧，文松，把咱们之前排过那个送戒指那个，你跟大姐你们俩排。
2: 那个更不行，之前我都演过了，
1: 你们俩在一块演找找感觉，没准这东西就成了，明天就录像了，来不及了，求求你行不？
2: 好好好，
1: 来试一下。
3: 行吗？那个
1: 你试一下才知道行不行。开始。
3: 文松，我们分手吧。
0: 已经第九次了，我不想再听到，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3: 我们分手吧。
0: 如果你要是跟我分手，我就自杀。看我自杀以后，你会怎么样？
3: 那我会让时光倒流。
0: 你还爱我，对吗？
3: 不，我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0: 这个恶毒、凶狠、无底线的女人，
3: 别指我，别指我，呀，够了，我要走了，
0: 不要走，求求你不要这么折磨我，好不好？

0: 娜娜呀，娜娜，我真的好爱你。你的呼吸，你的心跳，还有你身上的味道。还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被十几个流氓团团围住，是谁冲到你的面前，跟那帮流氓展开了凶狠的辩论？那个人是我，是我。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们把我带走了。
1: 为什么？
0: 他们说，我比你更有女人味儿。我和他们斗了一宿的地主，他们串通好了来欺负我、偷牌，我玩了一夜，连爱都没看见过。我输得好惨，他们只给我留下了一条秋裤，但是我的心里却是暖暖的。
1: 为什么？
0: 因为爱情。
2: 好，呜，这不挺好吗？啊，这多好啊！
3: 节奏不错，这次行啊。
2: 他就不是小品，改呗。这个本儿根本改都没有用，他就是个壳子。
4: 行，好，咱再推翻，再想剧本，每期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想，想不出来，今晚谁也别睡觉。行，
3: 文松啊，我说一句实话吧，现在呀、啊、不是剧本的问题，是你状态的问题。你现在状态没有。
2: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是我状态的问题？你怎么不说是剧本的问题呢？我是演员，我不是编剧。我告诉你啊，编剧啊，如果你能写出本了，你再来找我，把包袱都给我写好了。我走了。你什么意思？
5: 你别走。
2: 我走。都给我站住！你们说创作难，谁不难？哪个团队不难？
4: 我们最终留下的是给观众看的节目。

0: 姐，咱们两个人再来一遍，找一下状态，看一看这个剧本还有没有什么突破。你再陪老弟演一次。
1: 行。
0: 马哥，导演，你喊个开始。
2: 咱们重新排练，开始。
3: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4: 张小斐，
1: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4: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1: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4: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1: 你看了？
4: 妈看了。
1: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4: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1: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4: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1: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4: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1: 那妈咋这样呢？
4: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那你没劝劝妈呀？
4: 我劝了。
1: 你怎么劝的？
4: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1: 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4: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1: 快点吧。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 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7: 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1: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4: 没事，有老公呢啊。
1: 嗯。
4: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
12: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1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1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1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1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 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儿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1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12: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12: 你创作？
1: 嗯。
12: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1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12: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

0: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招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了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哎，妈，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哎，
1: 妈，
0: 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说什么？
2: 哎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2: 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呀，我上一边去了。
2: 这那么用的一下。
3: 哎哥，
2: 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啊。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4: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4: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4: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1: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4: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4: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2: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4: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1: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4: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1: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4: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3: 好了。
4: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1: 呀，妈。

0: 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4: 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5: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4: 来了。啊，哎呀，哎呦，三位呢？
0: 谁是管事的？
4: 恭喜三位公子。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4: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啊，
4: 三位都是啊。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4: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沈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7: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

0: 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7: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6: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掏上了。哎呀，
6: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7: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6: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7: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6: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

0: 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拿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1: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2: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1: 哎呀，你们仨人啊！
2: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1: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1: 站那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2: 哎呀，大奶奶，
1: 我现在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大奶奶，
1: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2: 哎呀，大奶奶，
1: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大喜的，
1: 这是我气的。
2: 你发功干啥呀？
3: 还这功夫，
1: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3: 看着了。
1: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2: 哎呀，行了，大奶奶，你这怎么软骨症
3: 啊？大哥，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上！
2: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3: 上！
1: 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哎呀，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0: 吓唬谁？
3: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1: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1: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3: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
2: 啊、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1: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1: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重来。
1: 哎呀！哎呀！行，看，哎呀，这三角踢的，
2: 停住了，
1: 太
2: 行了，我踢你的吧。
0: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2: 大哥，
0: 三局两胜啊！
2: 这老太太
0: 平手，
2: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再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吗？
0: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

0: 这是匕首剑。
1: 不是你这太短了，
0: 换个长的。
1: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1: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0: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对，
1: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哎呀，你说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0: 对，
1: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0: 小
1: 玩意，真有意思。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呀。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1: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1: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1: 错了，是枸杞。
3: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1: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3: 我不信。
1: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3: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1: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3: 绝招，
0: 摆阵。
3: 好，
1: 走，摆阵。
0: 虎拳、
3: 蛇拳。
1: 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3: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4: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3: 对对，
0: 看您这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3: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就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么这不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等啥？
5: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1: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5: 你可拉倒！
1: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
5: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1: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5: 我是我挂。
1: 明明
7: 奶奶
8: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

0: 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8: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喽！今天呢，做一道家常菜，洋葱

胡萝卜炒鸡蛋。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的洋葱、胡萝卜，再准备两个鸡蛋、盐、生抽、水淀粉，还有食用油。首先，胡萝卜切片儿。要想胡萝卜片好看，可以把它切成菱形片儿。洋葱切片儿。切好的洋葱，把它打散。把两个鸡蛋打入碗中，接下来把鸡蛋打散，鸡蛋液当中加入稍许的盐，不用加的太多，再加入稍许的水淀粉，再把它搅拌一下，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炒到鸡蛋定型，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继续倒入食用油，油热后先倒入胡萝卜片，炒到胡萝卜片变色，下入洋葱片，继续进行翻炒。随后加入生抽，再加入稍许的食用盐，再翻炒一下，最后把刚才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快速的翻炒。翻炒均匀后，让洋葱的香味跟鸡蛋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关火出锅。今天的这一道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咱们这批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后台显示已经售罄了，库存清零了，一盒都不剩啊。这今天团购活动来的就正式结束了吗？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这咋办呢？
2: 对呀、啊。自从咱们这团购开始哈、这个抢购热线呢它就没停过。前两天断货，还是您呢帮大家呢想办法哈，又调出了一批。可是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刚才不也说了吗，又抢空了。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呀？
1: 别急，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了，所以这次我又提前给大家留了一批。
2: 我呢，您这个也太贴心了，您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这款铁皮石斛能上天一次多么不容易啊，种源又要反复的筛选，又搭载航天飞船，这个机会还要等，然后回来以后呢还要一轮一轮的优选培育才能送到咱们面前。下次再想遇到这种航天级别的好品质，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呢，
0: 猴年马月。
1: 所以啊，这次我说什么你也得给大家争取点啊。但是呢数量不多，一共我给大家扣下来888组。
2: 哟，888，
1: 就图个吉利吧。也算是我尽到了自己这份责任了。哎
0: 呀，太好了，有名额我就放心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批福利了。这款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目前仅剩888组，平时一盒是599元，今天呢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10盒，一组啊就优惠了5000元呢，还给您包邮到家。这机会太难得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2: 是咱们这次团购的产品哈、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光听航天育种这几个字就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它可是上得了太空下得了石壁的那个神仙草。它的多糖的含量呢足足高达38.5%，而且各方面的营养呢都比那个普

0: 普通的石斛是强出了好大一截。
1: 是
0: 的，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我们的这个团购期间呢，一组直接是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前几天打电话没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其实都后悔的直拍大腿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屏幕前的您要是看中了，千万的别犹豫，数量有限，错过了今天，您说以后咱上哪儿找这么省钱的好机会去啊？
1: 这个航天育种这四个字呢，听上去呢很简单，背后的它这个门槛啊高着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选飞行员跟这个选宇航员，不是说咱想去就能去的，
2: 那是，
1: 那得经过层层的筛选，能选上的那就是拔尖的。那咱们这款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一样，能拿到太空船票的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的尖子生，等它回来以后又经过筛选后的这些个种子，还得在防野生的环境里经得住那种风吹日晒，还得扛得住环境的考验，慢慢的它把营养底子积累起来。也正因为这种种源好，培育环境严苛，那么这款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才能达到38.5%。不光如此啊，像那里边的石斛碱呐、黄酮啊这些核心营养的指标，它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含量越足，这营养啊就越全面，能量呢也就越强，那我们补进去的好东西不也就越多吗？那最后再通过这个低温冻干工艺做成了冻干粉了，就是为了尽量减少高温对它里边营养的破坏，把这些珍贵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了。
2: 没错呀，大家这几天的抢购热情啊，就是对这款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最大的认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又被抢走了200多组，现在只剩600多组了。为了这款呢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阮老师是亲自上山考察呀，层层把关呐，极力的争取啊，咱们今天啊才有了这波史无前例的团购福利啊。平时的市场价是5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组身上还包邮到家，按照市场价一组将近6000块钱，可今天的团购价连1000块钱都不到，直接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就早锁定了，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0: 是，关键这个价格哈，它真的是太实惠了。您说这平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块钱一盒，说白了，这个99块钱是啥呀？它就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
2: 对，
0: 哎，单看一盒，咱们呢就少花了500块钱。那一组10盒呢，算下来就等于省下了5000块钱。这5000块钱呢，这个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呢，这可能比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吧，对吧？
2: 多多，
0: 哎，这可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呢把这钱呢省到手里头了。所以说今天呢，谁能把这个名额抢到手，就等于把这笔钱呢实实在在的就留在了自个儿的口袋里，省到咱就是赚到。其实这笔账啊，我觉得您算的可能比我都明白，怎么算它都划算。
1: 这话说的没错，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0: 对，
1: 那该省的钱我们一分都不想多花，但对身体的日常养护真的不能一拖再拖，一省再省。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我们嘴里发干，嗓子干，吃饭呢没滋味，睡觉睡不好，皮肤它也干，就这些小信号你们重视了吗？我告诉你们，平时就要重视，别总想着过段时间再说吧，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好了呢，没这个感觉了呢，咱们拖来拖去身体受罪，家里人跟着你操心。现在我告诉大家，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你挂号你得排队，对不对？你楼上楼下的跑，来回折腾，是既花钱又受累。真要等我们的身体亮起红灯了，我们再去补救吗？那花的可就不是小钱喽。关键人还跟着受罪呢。我们虽然不能像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一样，我们上太空去转悠一圈，但是我们把身体养护好，把省下来的钱，咱跟老伴儿一起，跟孩子一起，全家人出去走一走，

0: 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多好啊。所以身体好少受罪，家里人呢还会少为你操心，这个才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福气。
1: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身体好才是真福气啊，日常的养护啊是不能省的。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注意了，今天呢就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块功夫啊，这批航天异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名额只剩最后的400多组了。那平时呢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福利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抓紧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呀，库存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福利再想找到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2: 今儿这个机会哈、真的是太难得了。咱说这个普通的商品哈、你说卖完了、那个厂家呢加加班赶赶工，也许呢还能再补一批，但是这款呢它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不一样，它可不是说你想种你就能种，对吧？你想补你就能补，那个种源呢它得筛选，环境呢还得养，时间上呢还得等，尤其是它里边接近40%的那个石斛多糖的含量，那也不是说啊能随随便便的咱就能给它提上来的，就是这种呢有来头有品质的好东西，以前是不是得在那个高端的养护机构里头才有机会见到啊？对吧，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说平时啊我们到市面上估计是很难碰得到的，你能碰到特别不容易。
0: 对，
2: 所以正是有了今天的这个团购的福利，咱们呢才能把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咱们呢把它拿到手。
0: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可能呢只有10%几，那品质好一点的呢能够达到药典标准的25%，达到25%已经不错了。而我们今天的这款航天异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这个就说明它的原料的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石斛磨成了粉了，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的种源开始，再等到落地以后的慢慢的培育积累营养，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工艺把它做成了这种粉，这个每一步都要花时间花成本。我们过去用铁皮石斛是一要泡二要煮，有的还要嚼着吃，大家说这步骤一多是不是很多朋友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呢，
1: 懈怠了。
0: 所以我们这款冻干粉我就考虑到，因为我也是老年人，我就怕麻烦，这款冻干粉温水一冲就能喝，多省事啊，不麻烦方便，那我们这些老同志呢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才更容易坚持。
1: 是是的，身体的养护啊等不得，家里的人的健康啊也马虎不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航天异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整整10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现在的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300多组了，这个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掉啊，每接近一通电话那库存呢就少几组，想自己用的，想给老伴用的，想给父母用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今天这真的是错过了这次每组省5000块钱的机会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那咱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我以前吧就听说过航天育种，像那个小麦种子、蔬菜种子，还有那个茶树种子这些，上过天以后再回来陆地上的筛选培育，哎呀，能留下来的都是一轮轮选出来的好东西啊！这是我一看，哎呀，这是我一看，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航天育种的，哎呀，多糖含量还高，价格也划算，哎呀，我就觉得肯定不一般呐！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再晚就没有名额了。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必须得买回来试试。你快帮我订上2组呗。
0: 订两组没问题。那虽然说现在后台库存有点紧张了，但是我刚才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呢，它本身呢就难得，确实适合平时我们做日常的养护。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谢谢大家，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十盒一组包邮到家，一组足足给您省了5000块钱呢。那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4: 喂，你好，我想订这个三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然后送给我闺蜜当伴手礼嘞。
2: 送闺蜜当伴手礼？
4: 嗯，
2: 不是，您这个想法倒是挺特别哈。
4: 啊、
2: 嗯，您是怎么想到送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呢？
4: 啊，对，因为我闺蜜啊，这几年比较辛苦，又是上班又带孩子，家里家外的，我老是说晚上睡不好睡不着，然后现在最近几年这个脸色也大不如前了，以前油光水亮的。嗯，然后我们关系因为就特别好嘛。他之前经常送我，护肤品啊、包啊这些，那我就想着说，这个保养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上过天的一个好东西嘛，所以说我拿来送他做日常的一个滋养和养护，挺合适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温水一冲就能喝，又方便又省心，就想买一个送给他，也比较体面。市场价599一盒，
0: 对，
4: 现在是99一盒，对吧？
0: 嗯，
4: 然后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比较划算，袁老师，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
0: 这位朋友，您这个礼呢送的真的贴心，不是光图好看，关键呢朋友啊，平时他能用得上。咱们这一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温水一冲就能喝。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就等着快递吧。
1: 好的，这位朋友，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您朋友抓紧时间抢订名额了，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想订那个12组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您看看还有名额吗？
2: 12组啊，我的天，您这一下子订的可不少啊。
1: 哦，
2: 我问问您哈，您是给家里人这个订的呀，还是准备送人啊？
5: 李东老师，我呢是准备送这个亲朋好友的。我呢以前走亲戚吧，不是买这个烟就是买酒，要么就是买点茶叶啊点心啊。但是现在大家都年纪都上来了，送这个烟酒吧我觉得不合适。前两天我看那个电视，听阮老师讲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就觉得这礼物行，名字拿得出手，东西也不错，还做成了冻干粉，冲着也方便。过去吧买上这一盒高档的茶叶冻着就1000块，今天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格599块钱一盒，现在才卖9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还给我包邮，算下来我这一组能省5000块钱呢，这比我买茶叶便宜多了，所以吧我就想多订几盒。冉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0: 我都给你登记好了啊，您这么一给亲朋好友送这个铁皮石斛，我估计后边的电话量就又要大增了。我跟你说吧，它冲调很方便，带在身边也方便，出门也方便，送给亲朋好友你倍儿有面子。
2: 是，
0: 不过就是什么不好呢，库存不多了。不过您这个电话打得及时，您呢我给你报好了，你就在家安心等着快递吧。再见。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仅剩245组了，库存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啊，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6: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你好，太激动了啊！我想给我妈妈订这个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阮老师。哎，他就是这两年啊，总说嘴里发干，早晨起来呢嗓子也不太舒服啊，吃饭呢也没有滋味，原来一碗饭呢能吃完，现在呢吃几口就说不想吃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总觉得没精神。哎，我听人说铁皮石斛适合平时做日常滋养，就想给他买点试试。但是呢外面普通的铁皮石斛价格高不说啊，我呢也分不清好坏。对，今天听您讲这个航天运动铁皮石斛冻干粉还是上过天的，多糖含量也扎实，温水一冲就能喝，对我妈来说呢太方便了啊。 那么再加上呢，今天99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我就想给我妈妈呢订2组，让她平时呢慢慢养一养。阮老师，您快点帮我登记上吧，阮老师。
0: 这位女士，您对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哦，你给妈妈的2组铁皮石斛冻。

0: 干粉我这里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快递员给您送货上门吧。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1: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阮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那今天呢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平时的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好的，时间紧迫，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您快帮我订三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哎呀，我这个电话呀可算打通了
0: 啊。
3: 前两天啊我隔壁邻居已经订上了，我一听他订了我就想让他给我匀一组，结果呢他说什么都不给我。哎呀，说他自己家人都要喝，根本不够分。
4: 哎呀，人家能匀给您吗？你想一想，对，邻居是真看准了，那订到手了，那不可能再给别人了。
3: 可不是吗？他还跟我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让我别惦记他那几盒了，自己赶紧打电话抢。哎呀，我这才急急忙忙打进来呀。说实话呀，我平时也买过铁皮石斛，可普通的都不便宜，还总怕买的不明不白。咱们这个呀就不一样了，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铁的好东西，品质听着一定是让人放心的。平时市场价呀599一盒的，今天才9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真是又实在又划算啊。哎呀，我这次啊订三组，阮老师啊你一定帮我把这名额留下呀，可别让我再求他这个邻居抠门啊。
0: 邻居抠门不是抠门啊，他自己抢到手就不容易啊。
5: 对
0: 啊，不过你这邻居不错，想要自个儿打电话去抢，你这抢的还挺及时的啊。不过邻居说的是实话，今天确实是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这个库存是越来越少 了。哎，但是您要的三组有，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我不能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打电话来抢了啊。
3: 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航天呢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现在呢库存已经只剩198组了，越到最后这个名额越紧张，还没有报名朋友抓紧时间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呀，我可是把电话打通了，我和我老伴儿啊在电视机前都着急了，麻烦你赶紧帮我们订两组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老伴儿吧这几年体检血脂总是有点偏高，平时吃东西不敢太油啊太腻的，所以呀、啊、我们平时就比较注意这些清润滋养的东西。之前吧也用过普通的铁皮石斛泡水喝过一阵子，可普通的铁皮石斛也不便宜呀、要是长期喝下去呀、心里呀、还有真的有点舍不得。这次听您讲咱们这个不光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还是冻干粉，今天价格还这么实惠，太适合我们老两口子日常滋养了。阮老师你快帮我们登记上吧。
0: 行，您之前呢就用过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来泡水喝，说明您的养护意识是非常非常的好。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等着收获就行了。时间挺紧的，我跟您说再见喽。
6: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哎呀，你快点帮我订五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昨天前天的活动啊我都没抢上。今天我可真是掐着点打进来的。跟您说哈、以前我就想买铁皮石斛。有的是价格高。有的多糖含量吧也说不清，我心里也就没底。这几天嘛看电视我才知道哈，咱们这个不一样。
0: 对，
7: 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那品质吧就更愿意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哈还特别合适，平时你说599一盒的哈，现在才有99一盒，一组10盒还给我包邮呢。袁老师你 快点帮我记上。
0: 嗯，
7: 这最后的机会呀，我可真不能再错过了。
0: 你别着急，我跟你说，我这就给你定上了，放心。
4: 不是，您先等一等哈。
0: 啊，
4: 咱们工作人员刚才提醒说，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是卖完了。
0: 卖完了？
4: 对，后台的库存已经清零了。
0: 又卖完了？
4: 对。
0: 这位女士，这对不住啊，你就差那么一小会儿功夫，没了。
7: 妈呀，没了
0: 啊！
7: 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妈，我刚才打电话都没敢撂下呀，手心都急出汗了。好不容易我这才打通电话，你就这么告诉我没货了？这您不是让我白高兴一场吗？您快点再帮我瞅瞅行不行？
0: 哎，您先别急啊。
4: 确实是没有。
0: 我先给您做一个后股登记。待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对一下前头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信息，或者是没确认上的啊，或者是地址写错的联系不到的啊，这些朋友或者是哪位朋友，跟他们商量一下，他订的多，让他匀点出来给您。
7: 哎呀妈呀，我都差点急哭了。那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袁老师。
0: 哎，不用谢我啊。您先保持电话通畅，一有结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7: 嗯，好的好的，袁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7: 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后台的库存呢刚刚已经清零了，但是后面打进来的朋友也别急啊，阮老师还在帮大家想办法去协调。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以先报名登记，看有没有可以协调出来的名额。好的，那我们看看这点时间，最后请进一位。
5: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刚才听到您说那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没货了，哎呀，我这心里一下就凉半截呀。哎呀妈呀，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就想打进来问问，是不是还能帮我协调一下呀？
0: 哎，我怎么跟您说，这位女士，就在你前头那个电话，我们确认了一下，库存被大家已经全部抢光了，现在呢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
5: 哎呀妈呀，那咋整啊？哎呀，阮老师，你听我说，我都原本计划就是订三组，合计就是我爸妈自己亲家就一人一份儿。
0: 啊，
5: 嗯，主要吧就是我爸妈血糖它偏高，
0: 嗯，
5: 平时吧忌口多，有时候还跟我就念叨说嘴呀，啊，那个口干口苦的，
0: 嗯，
5: 我就看中了，就是咱们这款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因为它那个清润滋润，哎呀，太适合他们了。不管吧，品质好，关键是它价格还实惠。你说，哎呀，平时那都599块钱的东西，你说今天这99就能拿下了，一组还给说那个发10盒。
0: 嗯，
5: 我也太需要这个了，阮老师，我就合计您能不能那个帮帮忙，就是哪怕订不上三组，就能给我挤出来一点，就一点。哎呀，拜托您了，哎呀，阮老师。
0: 哎呀，这事儿您先别着急啊，既然您的电话打过来了，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下登记。那么现在正常的库存呢，确实没有办法给您了，因为没有了。但是呢，人是活的吧，我想想我们去动动脑筋呗，对不对？我让工作人员呢，刚才已经跟他们说了，让他们去核对一下今天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然后呢我们再联系一下。我记得有订12组的是吧，
4: 嗯，
0: 有订多少组的，我让这些朋友能不能匀个2组出来，
4: 对对，
0: 你拿个2组给您的应应急。
5: 哎呀妈，太好了，阮老师，那我太谢谢您了。
0: 嗯，
5: 我吧也不敢说要求太多，就协调出了一点，那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就冲您这个样子，刚子，
4: 嗯，
0: 没有的话你拿一份出来，立冬你拿一份出来啊，我自己也给您一份，好不好？满足您的要求。
5: 哎，我多谢谢您，谢谢。
0: 好了，
5: 谢谢阮老师，
0: 保持电话通畅啊。
5: 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在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团购活动啊马上接近尾声了。那今天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最后这一批啊888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已经全被抢光了。那没抢到的朋友啊，还可以继续报名，工作人员呢会尽力的帮大家协调去匀货。那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一组就给你省了5000块钱，错过了今天就没有这样划算的好机会了。那有 有需要的朋友啊，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

0: 要昨天是我二姐，今天又是你。哎呦，
1: 孩子，妈这不是给你海选你吗？啊，咱们家选婿的原则就是普遍培养，重点选拔呀。现在我派你俩姐夫也出去划拉去了，一会儿说不定就给你拿回来一大波啊。
2: 我们回来了。哎，
3: 妈，放心，你看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1: 啊，
3: 你看看这个。
1: 哎呦，帅呀！
2: 哎呦，真行哎！
1: 这大高个儿哈。啊。他干啥的？
3: 妈
2: 啊，
3: 他可厉害了，我的妈！他是干物业的，
2: 厉害了，我的姐夫哥。什么呀？一个干物业的，你就是干物业的你。哎呀，妈，啊、看这俩啊，身家过百万的装修公司小老板，我给他管上。
3: 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中学老师，压死你！
2: 三个 4S 店老板，三个快餐店老板，带上两个小老板，飞机。
3: 哎呦，税务局、工商局、文化局、教育局，四个副处职的公务员，炸弹。
2: 就这你就能炸死我了？看着，哎，外企公司的老板，看见没？大猫、博士后、小猫，火箭。
1: 追回去，这还气人不？你说，
3: 您别着急，让他去吧。啊，咱们今天呀，就是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先炸他一下，
1: 嗯，
3: 啊，让他警醒，然后呢，说不定他这个小心情啊就有波澜了，对吧？
2: 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呀，妈，小米粒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啊，你说这孩子他也不跟咱说呀，
2: 是他
3: 小米粒，
2: 您，
3: 小米粒。
2: 出去了？
1: 啥事儿啊？
2: 啥事儿啊？
3: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2: 出什么大事儿了？
3: 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2: 怎么了？
3: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是不是就瞒我一个人呢？是不是？
2: 什么事儿啊？你倒是说呀！
3: 小米粒要结婚了，你们不知道吗？
1: 啊
3: 啊！
1: 你这孩子，
2: 不是，这是啥？结婚了？
1: 喂，那我说王小倩啊，你说话还靠点谱不？他连对象都没有，跟谁结婚呢？
3: 对呀、啊，
2: 你这不毁他呢吗？
3: 行，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你别上脚，上脚我就飞。你们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3: 那我告诉你们
2: 啊，
3: 今天小米粒给我打了个电话
2: 啊，
3: 让我去他朋友那取东西
2: 啊。
3: 取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不准打开，不准打开。他越这么说，我越想打开。结果我打开一看，
4: 哎呀，我的命运啊！
2: 我的妈，这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
1: 哎，孩子们呢？这照片谁呀？
2: 哎呦，
1: 我
2: 妈妈妈呀！妈，这个距离产生美，你远点。
3: 你俩给我洗开，让范奶奶看看她未来的姑爷这长啥样。
2: 不行。不是，这是老狼。
1: 我怎么蒙圈了？
2: 呦，妈妈妈妈，慢着。
1: 哎呀，我这迷糊啊，我呀。
3: 哎呀，妈，
1: 我是做梦吧？
3: 妈，没事，您别着急啊。
2: 妈，你就是做梦呢。
3: 你先到床上躺一会儿啊。
2: 对，回去睡觉了。
1: 哎呀，这是咋的了？
3: 没事没事，
1: 不是
3: 躺一会儿啊。这真事儿，咋做梦了呢？来，妈，小心台阶儿啊。
5: 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情况啊？啊！
6: 我找你呢，你这是跑哪来了？瞧来了，东西。
5: 怎么了？
6: 啊！我不是不让你打开吗？
5: 我不打开，怎么知道你真实的内心世界呀？
6: 内心世界啊！
5: 喜欢啃老苞米。我把照片给范奶奶一看，当时就咣晕过去了。
6: 王倩，你就是个二货，你妈。
5: 什么玩意儿？我就二货呀？
6: 妈，
5: 怎么？咋回事？怎么我还二货了呢？
6: 你妈咋样了？啊？
3: 妈刚刚睡着了。
6: 睡着了？
3: 嗯。
6: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3: 你还知道害怕呀？小米粒儿啊！
2: 小米粒儿啊！
6: 这干啥呀？这咬牙切齿的。
3: 你说干啥呀？
6: 啊？

0: 你过去，小米粒儿，你跟大姐夫说实话，这个白眉大侠，他是不是威胁你？他是不是恐吓你？你别害怕，有什么事跟大姐夫说，大姐夫给你扛着。小米粒儿，啊，这老头是不是花言巧语的哄骗了你？啊，我告诉你，对你这样的少女。
1: 花言巧语、甜言蜜语，那都是套路。
2: 对，
3: 你二姐夫就是发明套路的人。
2: 对，我谁发明的呀？
1: 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2: 小米粒儿，小米粒儿，你图的啥？图那眉毛白吗？还是图的有钱？你别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俺们家小米粒儿不是这种人。
0: 王小倩儿，你以为我们家人都跟你似的呢？
2: 他到底有多少钱？
1: 我就是图他钱了，看看，我说你怎么看看，是吧？到处擦地了，这钞票，这哪还钞票出颤音了呢？小米粒啊，你不怎么想的呀你呀？啊，他跟你不合适，你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
3: 你要这样的话，你还不如找王小倩呢。
1: 王小倩也比牛粪强啊。
3: 你啥意思啊？我还不如牛粪呗。
1: 你先别说话，牛粪要说话。
0: 小米粒，和这个小白梅，也就一定了，是吧？你俩表个态吧。俺
2: 俩态度很一致，不同意。哎呀，
0: 可惜了啊！我这儿有一堆银行卡，每张卡里啊有10万块钱，一张卡呢是我一周的生活费。我刚刚还想呢，你们谁要是支持我呀，这个我就送给他。
2: 等一等。
1: 都拍了，都拍了，都拍了，都拍了！这张卡买你闭嘴。小米粒儿啊，大姐夫不反对你自由恋爱，明白不？但是也得差不太多，你跟他实在是不合适。你看这样。
0: 他进来，咱爸都得管他叫大哥。姐夫，你看啊，我现在快30，他70，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们两个差距挺大一样。但是你得这么想啊，等我到100岁的时候，他才140多，那两个100岁老人在一起，是不是看起来差距就不大了？
1: 我说小米粒儿啊。
0: 你就那么自信能见到那一天吗？好好保养呗，再说了，他自个儿给自个儿算了一卦，说自己137岁的时候啊有个坎儿，只要这个坎儿过去了，且活呢。你拉倒吧，137还有什么坎儿啊？什么坎儿啊？他坟头要拆迁呢？
2: 哎，大姐夫，瞧你这话说的，谁会拆那玩意儿？
1: 跟妹妹谈一谈呀，小米粒儿，嗯，你愿意嫁给他吗？我愿意。你看看，我告诉你。
0: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保留意见的权利。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你自己长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只有你自己知道。别到时候相夫遭罪的，回家来找我们来。妈妈，您别生气啊，我以为您睡着了呢。是这么回事？您听我说，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就是跟我一块演话剧的男演员。别说瞎话。
1: 行不行啊？啊，你的结婚照都照了，你还说什么呀？
0: 哎呀，你是不是傻呀？那道具假的，你看，你看啊，你们仔细看，有婚纱照是喷绘的。

0: 真是喷绘的。
1: 等会儿，这银行卡也是道具啊，
2: 假的。
0: 你说你这么干干什么呀？你
3: 不是你这孩子搞恶作剧呢？你呀，
2: 我那不是一时生气编个瞎话，编完瞎话骑虎难下了。
4: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
5: 不用介绍了，老朋友了啊，这是我十多年最好的朋友。
4: 你叫啥来着？
3: 小翠儿。
5: 小翠儿，幸会。
4: 谢谢。二位啊，就这个，就先别客气了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呢抓紧呢去换换服装，另外呢咱们要排练一下。对，这二位这个把这个剧本是不是都看了？
5: 简单的瞟了一眼。哎呀，
2: 都在心呢。
4: 那个啥，既然二位看了呢，我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2: 好，
4: 这是个什么剧情呢？这个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哦，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哪年呢？是发生在公元前很多年，在古战场美丽的吊冰山啊，是有位大将军啊，被十万大军团团围住，没有办法。后来将军为了不让自己的爱妃受辱，拔出宝剑，啪嚓，把自己的爱妃解决了。这就是这段故事，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把宝剑拿来，现场开演。
4: 服装老师，来给二位来换服装，去换服装去。
5: 谢导演，
2: 谢导演。
4: 那演员就职业道德。来，各个部门啊，听我口令啊，咱们彩排正式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6: 将军，将军。
7: 哎呀，将军呐、啊，
6: 将军
7: 在哪呢？
6: 将军
7: 呐，
6: 哪里？
7: 将军，
4: 停！
7: 将军呐，
4: 停！来，你告诉我你俩是什么玩意儿？来，干啥的？
5: 导演，
4: 不是你俩，这不是助理吗？啊，干啥呢？这干啥玩意儿呢？
5: 不是那啥，导演，
7: 他俩没看剧本，我俩看剧本了。
8: 对，我俩看剧本了。你不缺演员吗？
7: 是，我看你这节目这一开头，你缺一个千军万马呀。
8: 是啊。
4: 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俩助理还真不善啊，确实看我这剧本了。我这剧本一开场，确实这个场面就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呢？
7: 我叫千军呐，
8: 我叫万马呀，
4: 俩名啊。嗯，那咋不叫出入和平安呢？
7: 出入平安在后边呢，后边还跟着五个四海，马上就到。
8: 那啥，我着急，我给你找去。回来，
4: 你这发现你这当助理不当，这是啥玩意儿啊？你这往台上一站啊，像崩兜霸和八兜崩似的，干啥玩意儿呢？你俩呀，助理干好助理的活，那演戏是随随便便谁都能演的吗？啊，戴手你会啥呀？
7: 我会科目三呢。
4: 你闲着吧，古代有科目三吗？你会啥？
7: 科目二。
4: 我瞅你像个二。那怎么的？我是科目一呀、啊。啊，咱仨搁这考驾照呢。啊？行，
5: 这导演给
4: 别捣乱，下去，行，
5: 给次机会吧。
4: 干啥去啊？下去，
7: 走吧，胖哥，走。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4: 刚才说的啥玩意儿没听明白？
7: 我说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4: 我就看着你俩敢说真话这个份上，你俩演个纯令兵。
7: 行啊，这啥都行啊，导演。
4: 去吧，去准备去吧。
7: 过，导演，不是太有魄力了你啊。
4: 这个有魄力的导演呐，我就什么人我都敢用。来，后面准备好吗？准备好了，听我口令，来，三。
9: 我今天咱俩要完犊子了！
10: 将军，我们被包围了，敌军说要活捉你呀！
9: 要活捉我？
10: 是啊！
3: 跟咱们仨没关系。
11: 将军呐，你这是何意呀？

0: 夫人，没听狄爵喊吗？要活捉我。
1: 是啊，活捉你，跟我没关系。
0: 夫人，我要是被活捉了，就以你这长相落入他们的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夫人。
1: 将军呐，你确定我长这个熊样，他们会有非分之想吗？没准儿他们看着我这熊样会退兵，说不定的呀。
2: 报，将军呐，援军到了。
3: 你别搁这瞎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分明是敌军。哎
2: 呀妈妈，将军你别听他的，我看得最清楚，援军。敌军。哎呀妈妈，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
1: 啊，你在这儿磨刀呢、啊、
0: 夫人。
1: 将军呐、啊、还是让我自己去看看吧，这俩玩意儿没嘴啊。
0: 夫人、啊、
1: 人太遭罪了。
0: 夫人停停吧，你都伤成这样了，将军怎么能让你亲自去呢？你们两个给我快探快报。
4: 是。
1: 别着急回来，大天尊称的
3: 将军，这回看清楚了啊！
0: 是敌军，
3: 是敌军，
0: 是吗？夫人，夫人莫跑啊！夫人，夫人，对不住了，
1: 将军呐！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看不上我了？看不上就离呗。
0: 夫人，夫人快请。将军，这不是心疼你吗？
1: 你心我是没看着，但是我是真疼啊。将军呐、啊、让爱妃自己去亲自看看吧，这太遭罪了。
0: 夫人呐、啊、使不得呀，外面的敌军太可怕了。
1: 我不怕他们，我怕你呀、啊、
0: 夫人，你不能亲自去，现在将军这有高科技，拿来，拿这个。
1: 将军呐、啊、你把我扎得像花洒似的，才想起来高科技。
0: 快看吧夫人，看清楚了，
1: 黑压压一片呐。
0: 确定？
1: 全黑呀、啊、将军，你这是快手啊，我说镜头盖没开却黑。
0: 夫人
1: 好。
3: 导演太好了，太精彩了。
5: 不是导演，刚才我俩演的行吗？
3: 哎呀妈，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不演的吧倒还挺顺利，
3: 是，
5: 但是这个本子太荒诞了。
6: 那有点荒诞。
5: 谁写的？
3: 这本我写的。
6: 好啊，这本写的好，尤其是刚才镜头盖没开那块，
5: 点睛之笔啊，
6: 比较有创意。
3: 对，这个点不点睛啊不重要，关键这个创意啊才是最重要，是不是二位腕啊？
6: 哪是腕？
5: 导演的，你就别磕碜我俩，我俩哪是腕啊？观众认可，那才叫腕。

0: 在阜新太平区玉龙社区，有两栋特殊的宿舍楼，曾经有20多位盲人和其他残疾困难人员居住在这里，因此这两栋楼被当地人称为盲人楼。距离盲人楼300米之外，就是阜新市公安局建设派出所，这里的民警一代代接力爱心，化身盲人群众的眼睛。
1: 我们建设派出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任所长上任时，前任所长一定会带着新所长到盲人楼每户居民家中走一走坐一坐。
0: 民警翁少波在家里用毛巾把眼

0: 睛蒙上做家务，用心研究盲人的生活习惯。
1: 我当了21年警察，盲人楼我就管了18年。我从内心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后，他们的喜悦心情。
0: 在盲人楼帮扶实践的基础上，派出所党支部创新推行六帮六户工作法，10年坚守，帮扶启智学校残障孩童，创新窗帘守望，定点守护独居老人。依托 NFC 智能警民联系卡，搭建群众求助快速通道，常态化结对，陪伴老年公寓老人，用温情服务，让公安温度可感可触，打造步巡加车巡加视频巡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筑牢辖区安全防线。2025年，辖区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7%，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3%。
2: 薪火不息，堵行致远。新时代征程上，我们将继续以党旗引领警旗，传承红色警魂，全力护航煤城转型振兴，书写基层公安党建引领、为民履职的崭新答卷。
3: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4: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之下，庞大的暖高压形成热穹顶，就像给辽宁戴上了一顶蒸汽帽子。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5度之间，其中朝阳县柳城是以38.4度位居榜首。预计这种热穹顶效应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下面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像本溪东部、丹东地区是有阵性降水；夜间像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性降水仍然将会持续。另外明后天中西部陆地和渤海北部海域是有6到7级的阵风，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气温，预计未来3天省内暑热将会再度的升级。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0号到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冲高到35到38度，西部部分地区甚至会摸到40度的门槛。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来到35度以上。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本周最低气温也是不甘示弱的，全面攀升到25到30度之间。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鞍山是以28度打头阵，其他地区呢也都是在24度以上，体感闷热潮湿，空调的使用量必将会显著的增加，提醒相关的部门一定要注意防范因用电过量高发而引起的火灾的潜在危险。
6: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4: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5: 沈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大连晴，27到32度；鞍山晴转多云，28到35度；抚顺晴转多云，24到35度；本溪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丹东多云，25到32度；锦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营口晴，27到32度；阜新晴，27到36度；辽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铁岭晴转多云，27到35度；朝阳晴转多云，27到36度；盘锦晴转多云，27到34度；葫芦岛晴，26到33度。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7部门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成绩单。
0: 周波在沈阳走访所联系企业。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0: 辽苏医疗装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在现场看两地资源深度对接，碰撞出供链共赢新火花。
1: 细管换粗管，地下补短板，沈阳开启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改造升级。
0: 从一管经验到持续长虹，辽作管正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视线关注辽作管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批的19件法规和法。

0: 规性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职能优势、组织优势，推动各项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许昆林强调，要以高水平立法助推高质量发展，抓好法律法规学习宣传落实工作，及时出台配套保障措施，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增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主动性，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化解题思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活发展动能。要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突出监督重点，密切关注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强化财政经济审查监督，推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在辽宁落地落实，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深入基层一线掌握实际情况，健全监督闭环，扎实推进限期整改，完善全流程制度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强化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人大代表队伍，加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支持代表更好建言献策，抓好议案建议办理跟踪落实，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推进振兴发展的良策实招。许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言到底纠治四风，着力提高工作质效，深化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持续推进数字人大建设，更好赋能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联合工信、人社、市场监管等七部门集中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成绩单。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改革和攻坚突破，开展八个坚决整治，从严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营商环境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二季度全省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85.94%，比一季度提高了4.02个百分点；群众满意度85.23%，比一季度提高了3.48个百分点。二季度银行加宏观经济热度指数39.2，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提高3.14个百分点。
2: 聚焦居住证办理难、涉海渔船潜规则、行政执法不规范、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省委动真碰硬，整改整治，通过直查直办，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明显好转，企业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双提升，反映出全社会共建营商环境的共识不断凝聚。
0: 我省持续加强惠企政策供给，加快推进政策发布信息化平台系统开发，用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工信系统聚焦推进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夯基服务，组建38家新型工业化院，常态化开展企业撮合对接服务，畅通上下游供需对接渠道。
3: 针对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创新推出辽工贷普惠金融专属服务品牌。目前，辽工贷已完成2批次对接，共 征集765户企业

0: 700亿融资需求，211户企业获得贷款224笔，总额50亿元，平均利率低至2.89%。
1: 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抓手，人社部门上半年举办招聘6384场，解决用工缺口38.27万个，释放稳岗惠企红利5.47亿元，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升级，保障企业用工跨区域流动顺畅。
2: 已经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参保企业和职工可以依托线上的平台即可发起转移申请，最快的可以实现当日办结，优化转移接续的流程。我们引入了数字员工，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行。
1: 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全省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辽阳、鞍山、丹东、抚顺等地实现拿地即开工，省自然资源厅围绕用地、用矿、用海、不动产登记实施系列要素改革，
3: 新建3平方和20平方转移登记，通过部门协同、系统互通、数据共享、简化程序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了全量化的业务流程，各市的本级中心已全部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9个市本级实现了2小时立等可取。
1: 省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现营业执照跨市通办通达，规范市场秩序，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优化监管方式。
4: 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企业迁移登记等一件事改革，全系统1026个窗口探索推出简易指南、高频4项择业、二维码查询等便企新方式，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年初以来，累计为全省3.1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1: 打造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省级1402项，市级平均620项，县级平均319个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省级83项，市级平均310项，县级平均231个事项实现立等可取。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在全国首创的12345热线加国产大模型民心智能体，成功入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典型经验。
5: 12345热线呢，整合归并了全省1014条各级各类政务热线，实现群众诉求多口归一，一口受理。民心智能体已经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多地试点落地。
1: 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公正透明，2026年度省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较去年下降7%，实现扫码入企全省域覆盖。省法院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前置化解经营风险，批量调解涉企纠纷，以全流程高效司法服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6: 依法严惩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上半年受理相关案件2435件，审结1307件，全力兑现胜诉权益。上半年执行到位金额710.39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经营主体32.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3.6%。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八位。前5个月，外资项目累计到资4.7亿美元。广大企业用实际行动为辽宁营商环境投下宝贵的信任票。本台报道。
7: 7月2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沈阳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1: 周波来到沈阳多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业务来源、航空制造技术应用及市场拓展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精密制造与航空配套

0: 技术优势，深耕军民融合领域，不断提升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在沈阳西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周波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云医院平台建设、居家上门护理服务等业务布局，充分肯定企业积极拓展数字健康赛道、搭建城市居家医疗护理体系的创新实践，鼓励企业继续以数字赋能医疗，不断扩大西康护理品牌影响力。周波强调，民营企业是辽宁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摸清堵点，破除壁垒，在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供需对接上精准发力，用心用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辽宁，深耕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主动融入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政企同心合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向好。本台报道。7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回答询问并作表态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作总结讲话。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稳岗扩容提质、优化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体系、加强脱贫人口就业动态监测、破解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隐喻留用难题、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提升吸纳就业能力、一体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与就业增收等方面提出询问。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着力破解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要加强分析研判，及时调整就业政策，要健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跨部门信息壁垒，形成工作合力，要构建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要聚焦重点群体帮扶，切实加强兜底保障，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省政府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施策，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化法治保障，以更严标准维护公平有序就业环境，以更主动姿态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各界监督，不断提高政府就业促进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平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锦州市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300余个重大项目。15五期间，锦州市将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城市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
2: 以锦州港为重要门户，打通陆海双向流通大通道，强力推进工业企业发展矩阵建设，持续打造锦创湾科技创新走廊，到2030年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40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家，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
1: 未来五年，锦州市将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到2030年，区域中心

0: 城市夯基立柱，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及黑西部及蒙东，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本台报道。
1: 辽宁省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暨辽苏医疗装备产业共链对接活动近日在沈阳举行，两地产学研医用资源进行深度对接，共同探索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新路径。
2: 一大早，沈阳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负责人程学刚就来到会场。吸引他的不仅有省内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的最新动向，更有辽苏两地牵手带来的合作机遇。
3: 江苏的医疗器械的水平在全国还是排到前面的，所以说我们想找机会吧，看有没有合适的哈，缘分到不到。
4: 所以说两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互动，可能就可以给我们企业多了一些这样的机会。
3: 对，我们就是说也想寻求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机会啊，跟江苏这边的那个企业多走动走动，向他们多学习呗。
2: 对接活动干货满满，三位嘉宾进行主题分享，政策引领与实操路径并重，为参会的企业厘清了成果转化与跨域合作的思路。企业代表和高校机构也表达了对跨区域协同的期待。
5: 比如江苏的一些有知名的企业和我们东北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链接，产生一个最终的真正的转化成果。我相信也是有江苏他当地的一些政策去结合咱们沈阳的政策，去双政策结合。
6: 我们也在研究中药加智能装备的研发，那其实我们结合临床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器械啊，也具备申请这个医疗器械的前置条件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跟这次辽苏对接的大会呢，我们想找到一些资源。
2: 随后，辽苏共链医疗装备转化平台共建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两省医疗装备产业协作从意向走向实质。
7: 通过我们在产业链的互动、创新链的协同，包括平台的共建、政策与投资双向的合力，我们一定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8: 就是年初以来吧，我们推动过两次这个医疗装备的共链，在辽宁的一次，然后在江苏的一次。这次的我们觉得是推得更全链条的了，一说这个平台的，包括未来的小事中事，最后产业化的，就全链条的推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辽苏共链，实现辽苏共赢。
2: 从政策解读到主题分享，从平台签约到对接座谈，那么这场活动让辽苏两地的医疗装备产业资源碰撞出了火花。辽宁有着临床研发的丰厚家底儿，那么江苏有着成果转化还有市场开拓的快车道，两边的资源链在一起，将共同构建出跨区域医疗装备产业协同创新的生态。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9: 入汛以来的强降雨给沈阳带来不小的防汛压力，为应对暴雨考验，沈阳开启了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的改造升级。
10: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市全运五路丹阜高速下穿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地道桥。在遇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顺着这个斜坡往我脚底下灌。那由于这里地下的水管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在7月13号那场大暴雨当中呢，这里的积水甚至达到了5米之深，因此细水管就要换成粗水管。
11: 我们本次的工程呢，就是沿着沈北二街新建了一趟雨水主线，原有的管道的直径在1米2到1米5左右。我们新建的管道最大直径3米，它的承载力在原有基础上能扩大5倍，达到15个流量每秒。
10: 我们现在呢就站在这次要铺设的新的管道里，那我的身高是1米6，可以看到这个直径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并排行走也是绰绰有余。那处长，这一次这个新管道是不是都已经铺到地下了？
11: 是的，我们本工程全线大约3公里管道都已经铺设完毕，我们在管道的末端还建设了一座15立方米每秒的泵站。
10: 那整个排水改造要什么时候才能完工呢？
11: 我们预计是在下月初能够投入使用，争取呢在今年汛期的下半阶段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12: 为从根本上解决道桥路面积水，沈阳市170多座排水泵站，设备老化的要换新，能力不够的要扩建。胜利大街、浑河沿线等路段的地下老管网全都要换成大口径。
13: 在云龙湖街、蔚山民居附近建设大型的调蓄空间，同时给管网也减减压。这些活儿啊，今年底前呢就陆续开工，确保干一处成一处。 全面提升沈阳市的排涝能力。
12: 本台报道。
9: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4: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辽作馆。最近辽作馆在沈阳、大连等地陆续亮相，尤其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给各国政要和友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突然发现辽宁竟也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10: 辽作馆是咱们辽宁手艺人亮家底儿的地方。我身旁这件玛瑙雕九里九如，就是采用阜新玛瑙原石俏色巧雕而成的九条锦鲤，看上去活灵活现。再看这件松花石山水作品，石纹天然如墨，山水意境全刻在纹理间。辽作馆不只为这些非遗精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还为他们搭建了一个销售的平台。
15: 我们在友谊宾馆，旅客都会来逛。
16: 像这种手串，今天上午就卖了5000块钱左右。这个是咱们玉珠龙的形象吗？
15: 对，这些是朝阳喀左的紫砂壶和紫砂壶盖杯，它的盖钮呢是选取红山文化玉珠龙的这个造型。
17: 辽宁拥有76项国家级非遗，428项省级非遗。辽作馆不仅为非遗传承人展销艺术品，还定期邀请他们与观众见面，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老手艺。
18: 大家通过互联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辽工辽作的这些作品，但是他不能到现场来亲身的体验，
19: 与我们的辽宁的深厚的文化相融合啊，然后用老手艺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助力我们家乡这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场馆内，辽作馆是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展销平台。场馆外，这些辽作精品还带动了一城一业成为普通人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17: 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与辽作馆签订合作后，公司负责人韩九言将原有的锦绣与苏绣旗袍技艺相结合，打造了新辽锦的创新品牌。
20: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非遗的这个小的产品啊，给这个旗袍来做附加值，比如这个刺绣啊、螺钿呢、还有这个手工盘扣啊，我就相当于把这个服装的上下游全部打通了。
17: 去年以来，企业特邀苏绣大师为员工培训，新的品牌产品市场订单不断攀升，厂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21: 没想到这个学员学回来之后，这个成效能够展现得这么好。
22: 主要是没啥压力，收入还可以。咱这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嘛，管孩子，也是一个兴趣爱好吧。
23: 通过互联网这个线上，销售到国外，增加它的销量。
14: 辽作馆建立之初就将拓展跨境电商、国际会展渠道列在规划中。前不久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作馆一亮相就惊艳了中外宾客。辽宁的匠心之作正在被世界所看见。
24: 每一个玻璃杯上都雕刻着龙纹，我觉得这件作品极具特色。我们打算把这件摆件当作礼物带回祖国，把中国文化分享给家乡亲友。
25: 这件作品层层环绕的纹理，暗含穿越时光的寓意。辽宁是一片藏着恒久美好的土地。
26: 我们一直知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后续我们会向全球推广中国传统工艺，让世界看见中国匠人高超的技艺。
17: 辽作馆的效应正在持续放大，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陈，而是正在成为可以感知、可以带走、可以传播的文化符号。
27: 文化它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辽宁省一个品牌形象店，计划是在10月中旬正式落成。另外呢，今年的上海进博会，我们辽作馆也要精彩呈现。
14: 真是充满期待啊。辽作馆亮相进博会无疑将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向世人讲述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和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新故事。当然，从一馆经验到持续长红，还需要回答好品牌塑造、版权保护、产业延伸等长线课题，但至少这个起点足够让人期待。
1: 由营口产业投资集团与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数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前成立，将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
12: 按照规划，营口市将成为深圳数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街。

0: 点城市。经过多轮对接，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行业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1: 我们在服务咱们营口的同时，服务更广的区域，从大模型为始，为这个产业生态的顶端，带动所有的传统行业的升级。
0: 目前营口数智幼教样板园已经确定，企业还将开展试点，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2: 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都会由 AI 的大脑 AI 的大模型来记录，什么时候该吃药了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按摩该康复了会有医护人员上门。
0: 未来营口市将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养老、数智幼教和智慧农业领域大模型应用加快落地。
3: 力争2到3年构建起覆盖全域、感知灵敏、服务精准的民生数智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0: 驻营口记者报道。
4: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辽宁省沿海生态修复带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日前入选国家支持名单，共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25亿元。项目将由辽西走廊向东延伸至辽东半岛，在三区四带海岸带的重要区域拟实施绿化45万亩，实行跨区域协同治理。大连、苏州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文件互认机制近日实施，新政策让企业免除在注册国重复办理认证的繁琐流程，还打破单一新设登记限制，覆盖了外商投资企业全周期登记业务，为外商投资企业两地间跨区域经营带来便利。辽宁省海洋药物标准制定工作启动仪式暨专家研讨会今天在大连举行。该标准由省药监局组织大连大学等10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编制制定，建立药材鉴定、炮制、质量管控全链条地方标准。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6: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

0: 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

0: 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1: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3: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4: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5: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栽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6: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

0: 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2: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5: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6: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等领域合

0: 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 坚定。

0: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7: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

0: 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 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上，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
1: 班总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0: 的东西有毛病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2: 春明，你怎么说话都没大没小的。
1: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是对他客气。
2: 什么话？你已经。

0: 哎，老妈，好点没？
1: 嗯，好点没？
0: 哎呀，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先喝点汤啊。
1: 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阿姨，
0: 哟，来了。啊，
1: 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啊，一句话也不说。
2: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在那儿不舒服啊，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5: 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6: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芒发火应该的。
1: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6: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1: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6: 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
0: 回来了。
7: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0: 找药去了。
7: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1: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
0: 哎，李元还在吗？
7: 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1: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哎，
7: 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8: 一会儿大姐，今儿咱一块吃饭呢啊！
0: 快，赶紧的。
8: 早上，快哥。噔噔噔噔，
0: 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8: 假的。
0: 假的？嗯。哎呀，
9: 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
0: 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8: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
10: 谁都会给这东西编一好听的故事，
8: 那谁信呢？哎，
0: 行了，
11: 都忙病了，
10: 这事管不了。
0: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
6: 哎呀，行了，吃你饭吧。
12: 是是，没事，我睁睁眼，看这真的假的。
8: 哪来的？
12: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8: 走啊，把放大镜给我拿。啊。
12: 咋样这成色？
8: 和田玉花坠。
12: 啊？
8: 多少钱？
3: 你猜猜，
2: 一千？
3: 什么一千？十块？
8: 哎呦，二哥捡漏了，
3: 是不是？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
11: 哎，干嘛去呀？
2: 不吃饭了？哎呦喂，气死我了！
11: 你生什么气呀？我来，
8: 这小杨小子，现在搞收藏您晚点了。哦。
2: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
5: 我
2: 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呀，
11: 行了行了行了，
8: 宣布一事儿啊，我那收藏馆关了。
2: 啊，关了？嗯。为什么呀？
8: 怕你犯神经。
2: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
1: 起来。嗯，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关大爷家住去了。
4: 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1: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
4: 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1: 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真是。
4: 哎，妈妈妈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
11: 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你这怪得了我吗？我一下我说，哎，看你的德性，真是。
7: 好吃好吃。
11: 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7: 哎，
4: 我觉得好多了，肚子有点饿。
11: 瞅你这，不带你这样，我刚收拾了你就。行，我给你热点，我给你热点汤。
7: 妈妈，不带这样的啊？怎么生个病还一惊一乍？说好就好的。
4: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7: 你妈给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你笑什么？
4: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
11: 哎呦，李媛，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呀？
7: 哎，你笑什么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爸。
1: 嗯。妈，你怎么不睡啊？
0: 不想跟苏萌好了。
1: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0: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1: 妈，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
2: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是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
1: 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
2: 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0: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是到底怎么了呢？
2: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0: 那小官呢？
2: 小关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0: 那你很大

0: 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1: 得，行了。
0: 嗯。
1: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芒。
0: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嗯。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兰姐，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旁边那人说，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沈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武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6: 哎，
7: 法官，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7: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1: 我撤诉。小官你
0: 肃静。
2: 不瞒您说啊，我在官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官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3: 啊，我信。
2: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4: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2: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漏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4: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真是。
2: 郭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4: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2: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4: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5: 小关，你不该测试我。
6: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7: 我就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我早就跟你说过，咱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5: 行了，
7: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
6: 你愣着干嘛呀？
7: 开门。
0: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一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之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8: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
0: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8: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
0: 我上厕所去。
9: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10: 爸，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7: 对。
10: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证实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方式。
9: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7: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10: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9: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1: 哎，要猫吗？好猫！
0: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
0: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1: 哎，这个。
2: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啊你？
1: 去！
2: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1: 中。
0: 哎。

0: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
1: 太贼了，这韩春梅也太贼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问涛呢？
3: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呀，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4: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明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3: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1: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3: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1: 那一会儿我去。
5: 他爹，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哦，
6: 张老板。哎。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7: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6: 哎，你说啥呢？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7: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6: 你这人呢？行了，你先看。
7: 我先看。
6: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5: 哦，来了。
6: 咦，你轻点儿。
8: 你东西弄坏了你。
9: 郭二妈，我再跟你说过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
1: 哎呀，春明啊，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30年。
9: 小郭大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1: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9: 早
1: 早。
5: 哎，
1: 送客
5: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1: 真是舍命不舍财，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
5: 出去，出去！听见没有？赶紧走！
1: 哎呦，我这娃讨厌。
5: 大爷，
10: 哎，
5: 说好的一天100啊，2天的房钱也算好了。
10: 谢谢你啊，
5: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10: 一定一定。
5: 哎，得嘞，走了啊，
10: 走了，
5: 好了好，
10: 再见啊，
5: 来，再见。
11: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12: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以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呢，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在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爸，您吃药了吗？
13: 吃了，
14: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8: 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12: 还能有谁？官家。
8: 官家。
1: 枣儿。哎
3: 呀，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 就是。
3: 吃点吃。别让爸妈担心。
12: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3: 为什么呀？
12: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69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11: 对啊。
1: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11: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2: 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10: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15: 我已经撤诉了。
5: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你怎么出来了？赶紧来，你看。
2: 不是，
1: 哎呦，没事
3: 没事，老大老二的对付他们呢。哎呦，
4: 别给人吵架了。
1: 没事没事。
5: 套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了。走不走？行，我们先回去吧。
6: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1: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哎
7: 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6: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这样，小嫂。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1: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4: 回去吧，回去。哎，孙女我走了。
1: 哎哎哎哎，
4: 你别动啊，你
1: 醒。
3: 没事儿，
4: 妈看见你
1: 好多了。哎
4: 呀，苏妈，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6: 您说。
4: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呀，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样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6: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
4: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五子都有。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啊，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有不想让别人瞧不起的，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儿一般大，人建军儿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儿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儿，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
6: 您看的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4: 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
1: 啊？苏妈就是聪明啊。啊，姑娘，明天让那官家来吧，来找吧，没关系。
6: 您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4: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6: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五子随你，有妻必有其子。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关小关撤诉，我才不稀得帮他呢。哎，
4: 也能理解。嗯，
6: 是。毕竟这么大吧，一场。
4: 是啊，哥咱也是。快去吧，给我倒杯水。
1: 说的帅，
4: 口干舌燥。
1: 等着啊，妈。
8: 涛子，

0: 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们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1: 侯爷，您瞧好了啊。
2: 嘿，
1: 还认识这个吗？
2: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春明说，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1: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2: 你买的？
1: 啊，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
2: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1: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走了呢。
2: 那我报警。
1: 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他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2: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1: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个钱呀、啊，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啊、换一下，您看成吗？
2: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1: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呀、啊，也得。
2: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1: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2: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啊、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1: 真的。好说，
2: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怎么样？我说破烂猴的大眼了。建军，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缺德？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卖什么去啊？哎，卖个洋房去。
1: 哎，这还得靠你。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杨花姐说啊。
2: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3: 哎呀，当然没问题。
1: 你轻点敲。
3: 不会啊。

0: 行了，别敲了，
1: 烦死了。
2: 这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
0: 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3: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2: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4: 涛子，
2: 啊，
0: 你说呢？
5: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1: 偷你哥的吧？
0: 这全天下就大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
3: 杨总，王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4: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1: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漂亮吧？
2: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1: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0: 那当然了。
3: 小杏，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0: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3: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4: 行啦，小杏，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0: 得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3: 这东西是你的
0: 啊？
3: 卖我吧。
1: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0: 那可没准儿。

0: 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1: 说，别太黑了啊。
0: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儿，你说它高吗？
2: 孟小杏，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0: 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2: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0: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啊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2: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0: 真的？
1: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2: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1: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0: 得嘞。
1: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0: 回见了您嘞。
3: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2: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儿子现在长大了，嗯，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0: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哎呀，
1: 是不是孟小杏？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
0: 不行，现在就解释。
1: 哎，你让开！
0: 哎，不行，你现在就说，景俊。
1: 放开啊！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了，我净身出户。
0: 景俊。

0: 说什么？建军回来了，回来就闹离婚？哎，小丽，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
0: 上哪儿了？
1: 我去了趟深圳。
0: 哎，苏萌来过了。
1: 他干嘛来了？
0: 这不小关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关大爷遗物吗？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1: 哦，那找着了吗？
2: 没有，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1: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
2: 哎。嗯。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1: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的。
2: 嗯，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3: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放心，我没什么钱了啊。
4: 哟，虎哥回来了。哎啊

0: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跃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1: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伍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跃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0: 行了，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1: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2: 哎，去呀，走啊，
1: 走。
0: 哎，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
2: 这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
3: 你自己热着吃啊啊！
4: 行，走走走走走。哎，程建军呢？
5: 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4: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
5: 是又怎么样？
3: 哎，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二十年了啊！
5: 二十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二十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4: 我告诉你们老先生，以后离程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5: 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4: 你怎么不要脸啊？
5: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临走的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三小丽要是死活不离怎么办？
1: 你提他干什么呀？
0: 就不能提。
2: 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
0: 周王继位，请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天降灾难，饥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未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制。
0: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2: 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0: 啊，
2: 好吗？哎，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0: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2: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他说的一切都没用。

0: 哥，你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
1: 我是笑着厨房里有好吃的。
0: 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1: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2: 妈，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3: 明儿没事儿啊。
1: 那太好了。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
3: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我也去。
1: 行，少不了你。
4: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4: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1: 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
5: 但是这钱吧，您就说是您给的，不能说是我给的，
1: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4: 行啊，那小枣通知他们吧，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1: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0: 行，啊，那我现在就去。
3: 对，
0: 行了，
3: 一定都爱去。
0: 二姨走了，我们再见啊。
4: 那给你们给他们多少钱？
1: 这得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了。

0: 是孟小杏的家吗？
1: 是，她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
2: 来，小郭，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儿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等你。
3: 妈，我走了。
4: 哎，哦，哎，萌萌，你抽空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5: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4: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
5: 是不是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
4: 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是，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5: 行，我也拿着这，走了。
6: 韩春明。
7: 哎，来了。
2: 要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是我气的。
6: 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
2: 不后悔。
6: 再见。
8: 东西找着了，
2: 你们再找我也再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6: 在哪儿？
2: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6: 不可能。
2: 不信是吧？跟我来。

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看。

0: 我那是替你爷爷交代的，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1: 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嗯，不怕我耽误啊？啊，
2: 不耽误。
1: 行，我帮你找找。
2: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女儿，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儿我想起来我就来气。
3: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4: 我这小杏哪惹着你了？
3: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
4: 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
3: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4: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3: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
4: 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3: 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嗯，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
4: 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3: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4: 我不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3: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
4: 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3: 我哪有啊？那也不勉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愿意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4: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随谁。
3: 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4: 别走，别走，干嘛？
3: 帮我给春明打一电话，
4: 瞅你这样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3: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5: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我在回楼啊。
3: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5: 不用，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嗯。
3: 小子，挂了。他就是不愿意见我。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谢谢。慢点啊。
4: 嗯。
6: 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孟小杏纯粹就是报复。
5: 那你想不想离婚？
6: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5: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
6: 不想去。
5: 你不。
2: 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你也是，结婚结婚，结到最后就得打架。
4: 啊，行，别让董爷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2: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嗯，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4: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没怎么回事啊。
4: 没怎么回事啊。
2: 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
4: 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5: 说吧，什么法子？
4: 我告诉你孟小姐啊，这事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2: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4: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2: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4: 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头上？
2: 啊，我愿意。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盛大大会了。
2: 我不参加。
4: 绑也给你绑上去，表个态吧。
2: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4: 好，声讨大会上见。声讨大会上，
2: 你见得着我才怪。
4: 走着瞧。
2: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6: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4: 完事儿了，检查一下吧。
6: 你骂人啊？
4: 走吧。

0: 晚上把门关好。
1: 谢谢啊。我决定了。
0: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1: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0: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1: 没问题，走了啊。
0: 慢点开啊。
1: 好。

0: 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1: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0: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1: Fritz Carter with his first stop.
2: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3: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2: 没说不行啊。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进去了？
3: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2: 凭什么呀？
3: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4: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5: 哎呦，我的亲媳妇儿！
6: 这边，
2: 我这边
7: 我什么我呀？
2: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
7: 用不着，
2: 不用。你跟小关都和好了，我
7: 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
2: 我是你亲弟弟。
7: 我妈没生小六子。
8: 别跟着我了啊！
9: 春明，
8: 夹手啊！
9: 春明，
2: 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8: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2: 我跳河去没有？我
3: 康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2: 我去，
10: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11: 请进，
10: 请。
2: 苏芒，我有事儿找你。
11: 出去。
2: 不是，苏芒，韩春明这事儿真……
11: 你给我出去！杨秘书，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2: 不是苏芒，你怎么也这样啊？
11: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12: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2: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11: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2: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11: 你进来说吧。

0: 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1: 大法官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关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家理都不理我，
0: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0: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1: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
0: 活该。
1: 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0: 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你问我呀？
0: 嗯，
2: 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0: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2: 我告诉你，你就到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0: 管用啊，
2: 管用。
0: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您的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兜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
2: 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爷的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3: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2: 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啊，给您赔罪。怎么赔啊？哎，去去去，让人看你们。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的让他懂事儿。涛子，20多年了，关系铁不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的。怎么着，娶一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1: 行了，不跟他计较好吗？我不让你装下去。
0: 这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义，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1: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0: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2: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
3: 小萌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2: 真是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
3: 哦，忘了。哎，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萌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2: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3: 那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2: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呢。
3: 你给我撂着就走，我得做他的工作。啊！
4: 这是给我沏茶呢，啊？
5: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4: 往后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

0: 哎呀，那这就是给您沏的，哎，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好，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呗。想让我跟你大舅哥关系是吧？真没见。
1: 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2: 把他带上，哥们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
1: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3: 算数。
1: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2: 就走你！我这
3: 走！
2: 哎呀，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长得这么好看。
1: 哎呀！哎，别话！别闹！快戒掉！哎呀，你老公这儿打电话。
4: 喂，爸，大舅找我。
1: 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言而无信了，十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呢？
2: 哥们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
2: 了？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1: 好，别闹啊，我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5: 那我给你留门。
1: 快啊，走了。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8: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0: 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我国孤独症康复领域首个国家标准正式实施，面对差异，如何给予孤独症患者最大限度的善意？
5: 只有针对孩子的心理生理需求的，我觉得才是最有效的。
4: 如何以此为起点，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全服务链条的孤独症支持体系？
6: 对自己孩子未来的一种焦虑啊，是家长的一种终极焦虑。
4: 如何让支持从爱心行动变成公共责任，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稳定机制呢？
7: 能够读懂孩子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的个性化的康复。
4: 以科技为翼，如何依靠制度驱动，让这些星星的孩子能够振翅飞翔呢？
8: 需要我们一直走在技术和康复的前沿，才能够真正的做好这方面的规范。
6: 要结合我们国情以后，最终还是要形成这种标准化的制度体系。
4: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国标破局，护航新城。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从今年5月1号起，我国孤独症康复领域的首个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那么，如何以此为起点，构建一套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孤独症支持体系，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也能闪烁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呢？

0: 法的时候开始，就是当时他就已经不能继续跟班了，老师们就说这个建议你去采取一些康复措施。
1: 两岁五个月的时候，邻居叫他也不理了，他就自己玩车，就是看笼子，看转的东西。
2: 可能对于我们这里现在家长来说，看着孩子会叫一声妈妈，都觉得是，哎呀，我这辈子可能他能叫我一声，可能他今天无意识的，哎，可能发了一马，但是他可能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
3: 上面放啊，来，拿，红色的，朝上面放。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闪烁。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称谓，星星的孩子。他们患有孤独症，孤独症全称是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会沟通缺陷、重复刻板行为与狭隘兴趣为核心特征。近三分之二患儿还伴随焦虑、攻击行为、注意缺陷等情绪与行为问题，进一步放大了照护难度。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我国孤独症患者已超1300万，大约相当于每108人中就有一名孤独症患者。2026年5月1日，我国孤独症康复领域首个国家标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正式实施，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将推动行业从无序发展向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如何以此为起点，构建一套覆盖生命周期、全服务链条的孤独症康复照护体系，为他们原本孤独的世界照进一束光呢？
1: 好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执行主任曹树琴。欢迎您，曹主任。
2: 您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王健。欢迎王健。
3: 主持人好。
1: 曹主任，其实大家对于孤独症儿童还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比如说可能觉得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天赋，只是可能他社交上没办法达到普通儿童或者孩子的这种状态，这种认知是对的吗？
2: 这个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对，但是也不完全对啊。其实孤独症呢，它的一个核心的诊断标准呢，它有两个，一个是社交沟通和社会交往的障碍，第二呢就是局限重复的兴趣和行为模式，就是一直在专注某个领域，他的生活功能、社会融合功能，他可能就收缩了，可能会有一些孤岛能力，甚至会达到一种很超常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群体只占到整个孤独症人群的5%到10%，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一提到孤独症就是天才啊，这个不是很全面。
1: 我们在很多采访当中看到，其实很多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可以说是又脆弱又坚强，这样的家庭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3: 的确，就像刚才你们所探讨的那样哈，有一些影视剧呢，把孤独症儿童的才华做了艺术化的这种演绎，而让大家觉得这孤独症儿童不是一个这个家庭的负担，反倒是可能给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东西。但绝大多数孤独症儿童呢，对家庭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负担。刚才小片当中那句话其实给我触动很深，就是我就想让他叫我一声妈妈。我觉得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对很多家庭的这种折磨，第二一个是在安全上的这种牵肠挂肚，你要时时刻刻的这种看护是很多家庭很难以承受，第三一个我觉得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这次出台的这个国标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个负担啊从一些家庭的这个身上转移开来，成为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的一个支持的这种体系，既有利于这些孩子的这个成长，同时也有利于这些家庭能够更好的发展。
1: 您觉得为什么我们要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机构来设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标准？
2: 第一个呢，它是划出了一个质量底线，比如说你哪些是必须要做到的，那么给出来一个质量的基本的标准。第二个呢，它其实是让我们的家长啊更好的形成了一个主体的地位，家长以前可能是付费者、旁观者，现在也强调家长要主动参与。第三呢，就是它规定了一个康复的基本的流程和闭环，比如说他从这个接诊，然后到建档，然后到筛查，到评估，然后到干预计划，然后到实施评价，最后转介。那么通过这种全链条的标准体系呢，它才能真正的带来更高质量的这种康复和教育。
1: 刚才专家也介绍到，随着这种筛查体系的不断完善，其实更多的孤独症的儿童被筛查了出来，当然这也就激发了我们整个教育康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激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帮助这些孩子呢？

0: 这里是贵阳市汇智学校，这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这里就读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患有孤独症。
1: 我们特教老师不是以学生的成绩来评判他，而是觉得只要他能够独立的在社会上生活，能够照顾好自己，甚至照顾好家人，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他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有自助能力并且能够融入社会生活的人。
0: 在这些孩子中，还有一些因为情绪、行为或是生理等原因难以到校随堂上课，学校每周都会为他们送教上门。
2: 最后一句喽啊，最后一句特别难了，看看生伟会不会。这个是什么字？哎呦，很棒啊，记得点赞。
0: 事实上，即便同样被确诊为孤独症，不同儿童的能力水平、行为表现和支持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异。王建书3岁时表现出与其他孩子的不同，5岁时被确诊为孤独症。12岁时，王建书的话第一次获奖，被看见、被认可，让他的生命开始不同。
3: 这是我的画，画的是弄潮娃，大家喜欢吗？
0: 有专家指出，孤独症谱系障碍包含不同的亚型，同一个诊断名称背后可能隐藏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支持需求。那么，面对差异，如何给予最大限度的善意与支持，让每一颗星星都有机会闪耀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呢？
4: 孤独症儿童的这种差异化，曹主任，我们现在是怎么来评估，包括对他们进行差异化的这种帮扶或者说康复？
5: 其实孤独症呢，它是我们讲它是一种谱系障碍，它是成因机制最复杂、谱系表现最多样、个体差异最明显的一类群体。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从看诊断标签要迈向一个整体的功能画像，那么要了解他的学习节奏、他的这个核心困难、他的优势、他的生活环境。比如说同样都是这个尖叫的行为，有的孩子尖叫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有的孩子是因为他这个听觉环境特别的刺激，有的孩子是因为他不会表达。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行为背后的功能，然后针对功能开展个别化的支持，这才是有效的。
4: 怎么来尊重这些孩子他们的特殊性，给予他们最适合的帮助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杭州杨林子学校的于林亚校长，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于校长，
6: 因为孤独症就像您刚才讲的，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譬如说有的孩子在感知觉方面特别敏感，譬如他声音如果是超载的话，他就是耳朵很不舒服，所以会引发他的一些情绪行为问题。那么对老师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教育就是要能够读懂孩子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的个性化的康复。譬如说他的认知方面的、语言发展方面的，他的发展水平和同龄孩子相差还是比较大，那么我们会进行密集的个训课程。大部分课程他还是需要有集体的课程的，我们要把学习到的这些社交的能力如何在我的集体的课堂当中，在日常的和小朋友的相处当中，和老师的相处当中去进行泛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4: 好的，谢谢于校长。曹主任，目前我们对于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知识体系，然后这些知识体系当中可能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不足？
5: 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体系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但是呢，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我觉得存在一个这个场景的脱节，就是比如说很多孩子在康复机构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学校里学到的一些技能，他很难泛化到生活中去。他学了，比如说今天看这个红绿灯，可能就是看这个红绿灯。这个孤独症孩子因为他比较刻板，那换一个场景以后他就不会了。第二个呢，是存在一个主体脱节。比如说现在呢，针对孤独症孩子的康复啊，家庭也在做，然后学校也在做，机构也在做，但是大家呢并没有把它全部给他统在一起，可能目标也不一致，记录的方式、评价的标准也不一样。第三呢，我就是这种阶段的这种脱节。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们讲在生命阶段的不同的这个时期啊，他在前面得到的支持可能就没有办法衔接到后面去，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支持体系啊，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来提升它的整个支持的这种整体性。
4: 王建，我们也看到，其实，在社会上有很 多不同的机构，有些机构孩子去了最后发现孩子走丢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我们如何来让我们家长在选择机构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基础的保障？
7: 你看我们这次标准里头其实讲得非常细，比如说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屋子里头的这种颜色不能太刺激，所以这次标准里都讲得很清楚，包括声音的这种环境。那过去可能我们有些机构就没注意这些。你第二一个，过去家长也比较盲目，我的孩子究竟适合哪一个机构，不是越贵的就越好，不是孩子人数越多的就越好。所以我觉得针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只有针对孩子的心理生理需求的，我觉得才是最有效的。
4: 对于孤独症儿童的支持，其实从来都不是把他们和不同的孩子分隔开来，而是针对每一个不同的生命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善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理解和爱的双向奔赴。
0: 在广东深圳，有一支由六名孤独症孩子和普通孩子组成的乐队，
8: 感觉就是跟正常的一些鼓手啊、键盘手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我们沟通上面有一些障碍而已。
9: 不过我们之间共同的语言就是音乐。
0: 孤独症患儿和普通孩子之间并非生活在完全绝缘的两个世界。小瑞是南宁市民族东小学吴老师带的第三个在普通班就读的新孩儿，对此吴老师从不觉得是负担或者麻烦。
10: 因为我有了特殊的心态的话，我对待他的方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了。
0: 对于有一定能力的孤独症儿童来说，和普通孩子一同成长，既能有效促进孤独症儿童的社交和情感发展，也培养普通儿童的同理心与包容力，实现共同成长。事实上，孤独症患儿能够与普通孩子一同学习，背后离不开完善的融合教育支持体系。
11: 这三块积木是不是有间隔啦？这些积木是连续的，这三块积木是有间隔的。
0: 每周，苏州市新会学校的李国新老师都会到苏州市元和小学为这位孤独症孩子进行特别辅导，帮助他更好地融入集体。
12: 助教老师的到来，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够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让这个孩子本身学习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据了解，目前苏州地区有600多名在册的孤独症儿童在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接受教育，这并非简单的随班就坐，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在2011年教育部修订的《残疾人随班就读工作管理办法》中，正式将孤独症归入精神残疾范畴。根据《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政策》，普通公立学校的大门向孤独症儿童打开。然而，仍有孤独症儿童面临无学可上或者被校方要求退学的困境。那么，如何让针对孤独症儿童的融合教育从爱心行动变成公共责任，形成一个体系化、制度化的稳定机制呢？
4: 王姐，如果说孩子的班级上出现孤独症儿童，作为家长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7: 作为我来讲，我首先考虑就是我的孩子他的成长会不会受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有没有过激的行为，他会不会在安全上造成一定的这个隐患，这一个学生进来了，老师会不会投入大量的精力以致影响了正常的这种教学。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家长是什么态度。但如果换位思考，我要是家里有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能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会有一些机构啊，这个家长还是不放心我的孩子到这些机构，会不会被这个社会越甩越远。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孩子，当他肢体接触了一些女孩子之后，就摸人家，班里的家长尤其女孩子的家长就集体性愤怒。所以这些方方面面呢，我也会成为很多校方到最后没有办法接纳这样的孩子，甚至让这些孩子退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4: 曹主任，那为什么要把孤独症的孩子们送到普通学校，跟其他孩子们在一块儿去学习去生活？
5: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孤独症儿童的这个融合教育啊，其实它有双重的价值。对孤独症儿童来说呢，就是他的社交沟通障碍，那么这样的能力训练其实是离不开集体教育环境的这种提升的，它是他的一个必经的成长之路，不能把简单的康复训练代替融合教育。第二方面，对普通孩子来说它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普通孩子呢，他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孩子，他可以提升他的一种包容力， 责任心，甚至一种沟通能力，其实也是成长的重要一课。你想一个人如果能够接纳不一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 可能未来他就有很大的视野。
4: 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呢，苏州新会学校派出了融合教育支持的老师进入到普通学校，对孤独症孩子进行教育支持的这种做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苏州市新会学校教学研管理中心主任穆东东。东东老师，那在我们这个融合教育支持老师帮助孩子们的过程当中，我们目前探索出了哪些好的做法？
6: 就孤独症孩子在进入这些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原有的教材啊、教学内容的体系啊，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孩子。普通学校的老师他可能没有专业能力，而且他的从教生涯当中呢，他可能以往也没有接触过。我们是希望就比如说普通学校每所学校配备一个这样的专业的师资，他可以处理就是协助学科老师一起去，因为其实这个是动态的，可能他今年他这个幼儿园就没有孤独症孩子了，然后有可能今年他多了，可能有3个或者5个，那么也可以在区域内有一个这样的协同教师的调配机制。
4: 嗯，那像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进入到普通的班级跟普通的孩子相处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有没有压力？
6: 实实在在的也会存在一些孩子适应环境以及整个的教学管理等等带来的压力。这种差异化不仅仅是要为了这些孩子的教育公平，而是为了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我们经常会在幼儿园里看到其他的小朋友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孤独症孩子，理解他的行为，保护他，那这个孩子他真的他的情绪行为问题都会相应的减少。其他孩子也学习了这种同伴之间包容友善的品质，这个品质呢在这些孩子身上也会同步的去延续。我们之前一直会打的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原本只是在一条八车道的大道上开车，现在管理这个班级呢对他来说就是要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开车，但凡他开过了这段泥泞的小路，未来他面临有各种差异化需求的孩子的时候，他的专业能力是一定会提升的。但同步呢，我觉得从保障上也应该对比如说这个孩老师他接手一个班级有孤独症孩子的，那学校的各种考核机制呀也应该给这些老师去提供保障，比如说考核上的倾斜呀、职称评审上的倾斜呀等等的，才能保障我们的老师他在处理好这件工作的时候让他认清自己的价值是被肯定的。
4: 好的，谢谢东东老师。曹主任，刚才其实从东东老师的话当中我们能听出一个弦外之音，很多东西还是在探索，
5: 对，
4: 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和体系。您觉得我们未来要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5: 第一个呢，其实一定要给出融合教育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普通学校拿到手上以后就知道，比如说针对孩子的这种评估啊、个别化教育计划呀、资源教室的配置啊，包括一些这种课程的安排上，它有一些底线的要求。第二个呢，比如说融合教育有的地方质量不高啊，随班就读可能会变成随班就坐呀，它的本质的原因就是在于不同主体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所以融合教育它的质量要提升，一定是要形成这种责任链，形成这种权责的这种闭环。那比如说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比如说普校的这个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对政府来说他可能要保障他的经费资源做顶层设计，那么对普通学校来说他可能要认识到自己是教育和接纳的主体，同时呢在区域呢可能还应该有特殊教育的资源中心，然后这种资源中心能够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服务，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家长家庭要做好配合协调，社区可能还要做好能力的泛化这样的场景的准备。那只有各个主体之间全部责任到位，那么融合教育它的这个成功就指日可待了。
7: 我觉得在未来呢，其实刚才曹老师讲的很对哈，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班上应当有专门的特殊教育的老师来进行相应的这种疏导，看看这个孩子的行为能不能做一定的这种改变，如果真的改变不了的话，应当是社会层面给予学校更多的这个办法手段让他在面对这样难题的时候呢，不至于校方单独的去战斗。
5: 比如说这个上次我们碰到一个孩子，他可能就是剪别人的这个耳朵，他是因为 为他觉得你的头发不能太长，就是要在这个位置上。
4: 嗯
5: 啊，所以呢，他
4: 剪人家头发去，
5: 实际上剪到别人耳朵。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呢，我觉得还是大家一起想办法，还是能解决的。那刚才说他这种肢体接触，本身就是孤独症孩子青春期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怎么跟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开始给他画一条线，你要给他可视化，你可以给他讲这种社交故事，然后呢，逐渐让他知道，最后我没有那根线，他也知道到了这个距离我就要停下来。第二呢，就是比如说这种主题班会活动，让我们的普通孩子也知道什么叫神经多样性，了解人与人的差异。其实很多孤独症孩子他并不是说真的要去摸你要去做什么，他可能就是想要跟你玩，就这么简单。但是平时大家不跟他玩啊，觉得因为他的水平不够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其实你只要满足他能够一起玩啊，一起这个活动，他这个目标达到了以后，他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行为。
4: 嗯，
5: 啊，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几方面一起着手。
4: 那在助力孤独症群体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是一场漫长的陪跑。面对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生命全周期的支持体系？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有一家名为星点心院的茶咖饺子店，这里的厨师服务员是一群患有孤独症的青年。
13: 放了三只熊，很多人以为这熊是装饰的，但是这熊其实是缓解他们情绪用的，因为这些新伙伴随时随地都爆发自己的小宇宙。我就告诉他们，当你心里很难受，或者是当你心里装着一团火的时候，你就抱抱小熊，就缓解一下他们的情绪。
0: 2025年4月开业至今，店里的孤独症员工从11名增加至20余名。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从最初经常情绪失控、不善交流，到能够熟练完成工作，甚至主动和顾客打招呼，他们实现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的转变。
13: 那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这些辅导员都能退出去，我们支持辅助是为了有一天不支持不辅助，这样他们能独立，这是我们的目标。
0: 事实上，据1982年我国确诊首例孤独症患者，已经过去40余年，不少孤独症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的家人也逐渐步入老年。
14: 我们也担心我们老了他该怎么办。
15: 是难得一次去彩票店实习，天气晴。
0: 怡琳2岁时被确诊患有孤独症，2025年28岁的她得到了去福彩门店实习的机会。有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包括孤独症和智力障碍人群在内的心智障碍者群体就业率不足5%。从早期康复、义务教育、职业培训到就业支持、晚年托养，这条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知识链条尚未完全打通。那么怎样才能让孤独症患者真正实现生活有尊严、晚年有依托呢？
4: 曹主任，对于他们的支持，我们未来还需要做到的还有什么？
5: 我们在接触的一些家长里面啊，我们感觉到对自己孩子未来的一种焦虑啊，是家长的一种终极焦虑。就是有的家长会说 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希望比我的孩子多活一天。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是要两端来着手。第一端呢，可能就是家长端，家庭里面首先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呢，可能要用一些制度的工具来代替这种口头的委托。那比如说用一些这种可靠的信托产品，给孩子未来可能做一点储蓄，早点做好这种监护人的委托、医疗决策的委托。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的一条呢，我觉得还是这个社会端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整个社会还是要转变观念。以前我们会认为孤独症只是小众家庭的事情，现在看从整个发生率来看啊，也是整个全社会共同要承担的一个责任。第二个呢，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制度框架要建设起来。比如说针对这个孩子从年幼一直到成年以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链，比如年幼的时候可能就给他做康复训练，那么入学以后可能就是融合教育，那么到了这个青春期成年以后可能就是职业教育啊等等啊，同时呢到了老年以后可能就是把很多服务下沉到社区，让社区比如说有一个个别化的这种协调员来帮助这些孩子在这个社区中可以进行就业进行生活。第三个呢，还要有一个好的舆论导向，就是对孤独症这个群体不要把它看作一种异类，它可能就是我们中的一员， 他其实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因此而受益啊，变成一个多元包容开放的一种社会。最终的导向还是导向的是生活质量，我们就要有尊严的让他生活，而不是简单的就是把他托养，把他这个养在那里。
7: 我觉得的确如此，当老人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个身后是最牵挂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孩子未来的生活。这1300万人，我们哪怕不说全部，我们说一部分能够自食其力，能够部分的融入社会，事实上对这个社会的贡献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刚才曹老师讲的那个非常对啊，小片当中那个零星的，比如说包饺子，非常零星的，不成体系的，那未来能不能像这样的这种支持体系能够广泛的多层的根据不同需要的广泛的存在，我觉得对于社会而言呢，不仅是让这个包袱变得更小，而且是一部分人能够真正的融入和贡献这个社会。
4: 搭建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当然也离不开产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的更好利用科技上的变化和驱动，能够给孤独症患者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康复产品和方案呢？
0: 在杭州，脑机接口技术就像一位 AI 私教，陪伴13岁的孤独症女孩朵朵走过了1年多的神经导航训练。
16: 黄色的、黑色的，他们真可爱。
17: 对，你看他们真可爱。
18: 嗯，参加脑机训练这么久以来，他可以坐下来，可以把他的专注力放在眼前的东西上面。他可以去拓展他的那个兴趣，他可以去学更多的东西，说不定以后会多一条路。
0: 人们注意到，科技正在为孤独症患者的康复融入之旅打开更多想象空间。而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从党的18大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党的19大提出办好特殊教育，到党的20大提出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党和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出要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立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那么，如何通过制度与科技的共同驱动，建立起全链条协同的孤独症支持生态呢？
4: 曹主任，科技的变化现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方法也好，或者想象空间也好？
5: 我觉得这个想象空间非常的大。前面讲的，我觉得成因其实非常复杂，现有的传统的手段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新的这种科技技术的这种进步，可能会带来一种颠覆性的影响啊。刚才像我们影片中像看到的这个脑机接口，它可以提升一个孩子的专注力。最近的这样的 AI 技术啊，其实对孤独症的这个教育的赋能可能也会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AI 可以做孤独症的分型，现在分的亚型都是根据目测出来的。但是未来呢，如果用 AI 技术，我们可以实时的捕捉孩子的这种微观行为特征。那你有了精准分型以后，你才有可能有精准的支持。
4: 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也看到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改变，我们如何来理性的分析，积极的展望？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康复学院硕士生导师王瑶。
19: 现在比如说经颅刺激，或者是直流电刺激，甚至神经反馈这样的一些无创脑调控的方法，已经被应用到了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康复的地方，还是需要一边在临床上应用，一边要做更多的实验室的研究，做好基础工作。我们其实出台了一个标准，就专门是将脑机接口用于孤独症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因为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也需要我们一直走在技术和康复的前沿，才能够真正的做好这方面的规范，然后为所有的孤独症的群体来造福。
4: 王静老师来说说这个科技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的可能。
7: 现在包括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这一系列的探索，可能对于他们在职业培训、在就业方面都会有所帮助。当然还有一个层面，就现在大数据云计算的这种方式，我们对孤独症人群究竟它的分布，我们资源怎么样匹配，可能都会起到作用。所以科技未来啊，势必会在这个服务好、建设好这个支持体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4: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40年代孤独症被识别出来之后呢，对于孤独症的 患者这样的支持和投入，各个国家也一直在持续的加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其他的国家有哪些经验。
20: 法国自2018年启动国家孤独症战略，累计投入资金超过6.8亿欧元，重点加强早发现、早干预和个性化支持。在儿童阶段，法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早期筛查和转介体系；成年阶段，法国更加注重社会融合，政府推动融合教育、支持性就业、融合居住等等模式，为孤独症患者提供就业辅导、职业培训和社区生活支持。
21: 澳大利亚通过国家伤残保险计划和最新的国家孤独症战略，将单纯对个体的临床干预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生态的重构。孩子两岁起呢，就会在社区和幼儿园接受发育检测，只要基层筛查发现孩子存在发育迟缓的倾向，支持资金啊就会立即介入。而在成年后的保障上呢，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支持，帮助他们将独特的个人优势转化为就业的能力，实现生活自立。
22: 日本通过发育障碍者支援法，为孤独症患者建立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这套制度强调不断档，婴幼儿时期依托母子健康手册和定期体检开展早期筛查。义务教育阶段除特殊教育学校外，普通学校也设有专门辅导教室，利用特定时间

0: 棘手有针对性的辅导。成年后，法律则明确要求为孤独症患者提供从就业到日常生活再到权益维护的全方位保障，努力让其每一个成长阶段都能获得相应支持。
1: 曹主任觉得听完这几个国家的做法有什么感受？另外，我们如何形成一个适合我们国家国情的这样的方案？
2: 我觉得现在国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针对孤独症的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知识，大家都在有各种各样的探索。一个是它越来越体系化，第二个呢就是投入的力度也很大，第三呢就是各自也有各自特色的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探索。所以呢，它其实每个国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不同的道路。那么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讲也是需要走自己的道路。我觉得要做好本土化有几点啊。第一个，我觉得要科研本土化，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经验。第二个呢，我觉得在实践模式上要这个循序渐进，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些地方试点，有一些这个好的模式先让大家探索，探索完了以后呢，可以生成一些标准，形成一种模式，然后在全国逐渐逐渐来推广。第三呢，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形成本土化的标准体系。过去我们还是比较忽略这一点啊，现在要结合我们国情以后，最终还是要形成这种标准化的制度体系。
1: 最后，在新近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当中，对特殊教育有了新的指导。两位觉得这会对我们孤独症群体它整个的康复和教育带来什么样积极的变化？
2: 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表现吧。第一个，你肯定一定会发现，这个未来孤独症的教育康复从这种碎片化的或者说零散的探索走向体系化的建设。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能看到孤独症的教育康复的质量不断的提高。第三，我们可能一定能看到就是新的技术来赋能孤独症教育康复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未来我想我们的社会啊，可能一定会变得更加温暖多元。
3: 特殊教育作为教育行业当中、教育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里头其实提到了，比如说师范生要把特殊教育啊作为必修课，他就能够当班里真的出现了一个孩子的话，他就能够关照到他的成长需求。我觉得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呢，都会是福音。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

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7月29号，周波到沈阳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联合工信、人社、市场监管等七部门，集中晒出了今年以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成绩单。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看看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如何实现明显好转。
1: 910多项政策环境更加完善。今年以来，辽宁省促进经济向新向好20条政策举措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等出台，公安、司法、财政、工信、住建等多个领域先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全省在稳就业、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累计实现910多项政策免申即享。98.7亿元，市场环境更加公平。今年上半年，我省组建总规模300亿元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首批8支基金落地，辽科贷、辽智贷等产品累计投放贷款98.7亿元，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69.8亿元，释放惠企减负红利5.47亿元，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实施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上半年减免通行费21.7亿元，惠及车辆1.3亿台次，切实减轻企业物流负担。1402个政务环境更加高效，全链条压缩办事实现，提升服务效率。省级1402项，市级平均620项，县级平均319个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省级83项，市级平均310项，县级平均231个事项实现立等可取，线下办事等待成本大幅降低。7%法治环境更加公正，规范涉企行政检查。2026年度省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较去年降幅约7%，加快实施非现场检查以及综合查一次监管模式，实现扫码入企全省域覆盖。依托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闭环处置企业诉求，累计转办处理问题线索1191条，切实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10430户，人文环境更加浓厚。我省大力推行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508位省市领导联系服务10430户企业，收集诉求5336项，解决3959项，占比74.1%，精准为企业纾困解难。全面启动烂尾项目和闲置土地盘活处置专项行动，累计盘活处置项目34个。重点医院实行线上挂号候补，478项省级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互认，全方位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85.94%，企业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双提升。2季度，全省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85.94%，比1季度提高了4.02个百分点。群众满意度85.23%，比1季度提高了3.48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新增经营主体32.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3.6%。新增沈阳、中科乙等上市公司3家，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8位。京东集团、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企业用实际行动为辽宁营商环境投下宝贵的信任票。
0: 农业农村部南极磷虾资源高质化利用重点实验室近日在辽渔集团启动，南极磷虾生物科技园1期工程保健食品生产基地同步投产，辽渔集团业务持续向极地渔业领域拓展。
2: 南极磷虾营养价值丰富，被称为天然血管清道夫，全球总量高达上亿吨。农业农村部南极磷虾资源高值化利用重点实验室落户辽鱼集团，将推动企业在船载南极磷虾粉原料稳态化制备、生物制品与功能性食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攻关。
3: 目的就是要从基础研究，做一些机理机制的研究，到技术成果的开发，到成果的转化落地，这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径。
2: 与此同时，刚刚投产的辽鱼集团南极磷虾生物科技园一级工程保健食品生产基地总投资1.2亿元，规划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整体布局年产1000吨高品质南极磷虾油和年产能1000万瓶保健食品的产业规模。
4: 我们将立足南极磷虾资源高质化利用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着力搭建及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标准构建、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科研体系。
2: 作为我国首个开赴南极进行南极磷虾资源探捕的企业，辽鱼集团深耕这一领域已有17年历史，去年还获得国内南极磷虾捕捞单产总产量双冠军。
5: 我们将持续推动部级重点实验室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
2: 本台报道。
0: 沈阳新民市手拉手爱心扶贫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常红光十几年来扎根社区一线，为百姓解决日常的急难愁盼。小到一顿热乎饭，大到帮扶济困、捐资助学，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今年常红光获评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1: 每天中午，新民市辽滨街道南郊社区的手拉手爱心食堂都会准时飘出饭菜香。社区里的老人们聚到这儿吃口热乎饭，一起唠唠家常。
6: 大姨，这饭菜怎么样啊？
7: 好，
6: 好啊，
7: 好
6: 啊，能吃饱了不？
7: 吃饱了。
8: 每天都是两个菜，挺好吃的，挺好的。
9: 也感谢为我们服务的人。
1: 一口热饭不止填饱了肚子，更暖了街坊邻里的心。这份实实在在的安稳，就来自于常红光和他的志愿服务团队。扎根社区一线多年，常红光真切体会到，一个人的善意或许微弱，但一群人的坚守就能汇聚成光。
10: 我就想搭建一个公益平台，凝聚更多力量，踏踏实实为基层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2015年，常红光牵头成立新民市手拉手爱心扶贫志愿者协会，从剪头打扫、陪同就医的小事，到帮扶济困、捐资助学的大事，他和团队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党旗飘扬在社区基层。一晃11年过去，这支队伍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如今有近500名志愿者。
11: 志愿服务不是走过场，需要我们付出自己的耐心、爱心，要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
10: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会继续坚守公益一线，深耕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把爱心项目做细做实，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本台报道。
0: 暖意流转于街巷邻里的日常，也藏在漫漫旅途的惊喜中。日均发送旅客近7万人次的沈阳站，去年迎来了一场客运提质改造。随着近日工程竣工，这座百年老站焕新亮相。换装后的沈阳站变成了什么样？旅客的出行体验又有哪些提升呢？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看。
12: 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原来东进站口的安检通道。那经过改造之后，刚才一走进来，我们就被两侧整齐摆放的文化展板吸引了注意，搭配头顶的彩波穹顶和复古吊灯，让我们站在这儿就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不少旅客从过路变为打卡，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始建于1899年的百年老站独有的历史文化氛围。
13: 之前
7: 就是经过没有很细致观察这么多细节。这次我就观察到确实有很多关于历史等方面的这些介绍，这些我觉得挺有特色，也具有很大意义。
1: 沈阳站是中东铁路建筑群的主要建筑，本次提质改造坚持风格不变、修旧如旧的原则，联合文物部门开展专项勘查，对历史遗存建立档案，同时创新采用了无损吊装加隐蔽固定技术，避免损伤建筑主体。为了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站台车次信息屏还调整为落地式，以高铁造型配上故宫元素的蓝底金字，兼顾视觉舒适与文化韵味。
13: 在检票口前加了48个三角屏，这样的话方便从两侧来的旅客都能看着。在地铁换乘厅我们设置了5台安检仪，在东一楼进站设置了3台安检仪，这个叫比以前增加了2条，这样的话是进行了有效的分流。同时我们现在沈阳站是全面推行这个验检合一，那么旅客就少掏一次身份证，提升了我们进站的这个效率。
1: 聚焦重点群体出行痛点，工程还实施全链条适老化、人性化改造，在东广场新增无障碍电梯，同步优化坡道与盲道系统，还升级重点旅客候车区、母婴室及儿童娱乐区等功能配置。百年风貌留存，全新服务赋能。随着换装完成，沈阳站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城市记忆。本台报道。
0: 盘锦辽河口湿地是丹顶鹤重要的迁徙停歇地和繁育栖息地。今年繁殖季，保护区通过人工孵化与自然繁育，共成活98只新生丹顶鹤。近日，首批人工繁育的鹤宝宝迎来百天。
14: 我现在就在盘锦鹤类繁育保护站，在我身旁的这些大长腿就是今年人工繁育的第一批丹顶鹤宝宝。在我身旁的赵老师就是负责养育他们的鹤爸爸。赵老师，100天丹顶鹤有哪些特征？给咱们介绍一下。
15: 你可以看出来啊，这是从1日龄长到100日龄，首先是一个身体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啊，像您说这个大长腿是吧？然后颈部也比较长，嘴也比较长，这就是涉禽的一个典型特点，也是身体从绒羽长到飞羽的一个时间段。90日龄之后，它就可以双腿离地，可以飞行了。
1: 赵世伟在这片湿地上工作了30多年，在他的悉心守护下，近1000只丹顶鹤破壳长大。丹顶鹤对栖息环境极为敏感，辽河口湿地持续改善的生态不仅为鹤群繁衍提供了理想家园，也为人工繁育鹤苗的野化回归和野外生存训练创造了优越条件。
15: 2026年春季调查的时候，在咱们盘锦区域迁徙经过的是这个671只。还有一个值得可喜的呢，是这个2025年的冬季留在咱们这个辽宁盘锦越冬的丹顶鹤达到了280只，是属于历史最高的。
1: 我们注意到每只幼鹤腿上都有一个编码脚环，标注着辽河口地域标识和年度繁育序号，这是丹顶鹤的身份标识，也是未来野放后溯源监测的重要依据。
15: 1周岁之后呢，就会转到咱野化基地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了，进行这个丹顶鹤人工饲养，是为了有一天咱们不再进行人工饲养，那一天也就证明咱们丹顶鹤野生种群孵壮的工作咱们已经圆满完成了。
14: 每年的3到6月是丹顶鹤的集中产蛋期，所以我身后的是今年人工繁育的第4批，也是最后一批丹顶鹤宝宝。我也跟鹤爸爸有着同样的心愿，希望他们成功完成野化训练，飞向广阔的天空。
1: 本台报道。陆港企一体化物流洽谈会昨天在大连举行，来自钢铁、能源、商贸领域的30多家龙头企业代表参加。会上，辽港集团与国铁沈阳局签署了共建东北海陆大通道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东北海陆大通道扩容提质。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已新开10条海铁联运班列线路，海铁联运量突破100万标箱。朝阳市第24届凌河之下文化艺术节日前启幕，作为第3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艺术节将贯穿夏日时段，陆续推出30场特色演出。本台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地念出咒语：
5: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4: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6: 是。
7: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8: 来头蒜。
9: 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是不是？要算你怎么想的？
10: 艾大人，
8: 你是何人？
10: 我是谁不重要。
8: 你有算吗？
10: 没有，来得匆忙。

0: 代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1: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1: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哦，
0: 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1: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行人，
1: 这是干什么？
2: 严正啊！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
0: 嗯，发生什么事了？
1: 哎，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1: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1: 慢着，慢着。
3: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1: 你还会回来救你的？我。

0: 生。
1: 闭嘴。
2: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2: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3: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3: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3: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3: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3: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3: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2: 喊什么喊你啊？啊，
0: 这儿呢，
4: 什么人？
3: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啊！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哎
2: 呦，抄家伙呀！
3: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4: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
2: 来！
3: 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2: 站哪去？
3: 你给我等着，
2: 站住！给我站住！
3: 我站。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什么？
2: 我这还
1: 让你吃碗蒜吗？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救
1: 我，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打
0: 死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杀人！
0: 住手！你这边。
3: 我发展越来越是好啊，这钱也没少挣，挣多了可哪藏，藏完也不好找啊。啥？

0: 飞了，飞老程家去了，跟老程过上了。我给介绍的，问我跟谁了，换鸟了，跟百灵。听着小名多秀明，练跆拳道的，没事就在后屋练功，咣咣的。但是啥活我也不让他干，我也不得罪他，他能打我四五个，我嫁给他我有安全感呢。这快过年了，有个小梦想，这有10000块钱，还有一封信，我要得藏起来转一个地方，藏哪呢？哎呀，你这个小样，跟我还挺高仔呢。藏他的兜里吧，藏你这好不好？
1: 好呀，好呀。老头子，哎，
0: 刚刚，你在我这百灵鸟进了呢。
1: 真的样干啥那么高兴啊？
0: 高兴，我就去跟自打跟你过上日子以后，我就天天就特别高兴，心情格外的舒畅。从那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了。哎呀，
1: 这咋的？喝蜂蜜了？嘴咋那么甜呢？是不是饿了？
0: 还行，
1: 我刚练完功，我正好消消汗，我擦擦灰，擦完灰给你做饭去啊。
0: 练完了？
1: 练完了。
0: 擦啥？哎呀妈呀！
1: 我得拿下来擦。
0: 哎，别别别！哎呀，哎呀，别动！
1: 干啥呀？
0: 你撞过去。
1: 干啥？我擦擦灰。
0: 不是我说你啊，百灵，你是不是过分了？
1: 不是，我不得干活吗？
0: 我让你来享福，让你来干活来了吗？这活能让你干吗？
1: 呀呀，陈陈。
0: 哎。这我都擦完了，
1: 干点活也不让啊，挣点钱呢一分不留全都交给我了。嗯，来老头子，你就坐这儿啊，一动别动。我这体格这么棒是肯定啊，能先把你伺候走了。来，让这小熊啊跟你做会儿伴，我呢上后边给你做饭饭，先给你垫吧垫吧这个小奶罐儿。来呀，等我做饭去了啊。嗯嗯，幸福啊。
0: 听我老伴说那话都吓人呢，他说他体格好要把我伺候走了，没事我也得锻炼锻炼呢，整个小曲儿一放我也得运动运动啊。

0: 子，你能不能快走两步啊？
1: 你给我安个绑，让我飞得了呗。
0: 看着没，就这抬杠子。你看你是啥人呢？咱俩能走到一块，都是你老宋给介绍的。完了能怀疑我跟老宋之间有故事。
1: 我是你老伴儿，老宋是你舞伴儿，我可以代替你舞伴儿，但是老宋代替不了这个老伴儿。尤其是老宋，小红帽一戴，通红通红，像小太阳似的。我就感觉我的头皮啊，哇绿哇绿，像大草原似的。
2: 歇一会儿，继续擦，大擦，哎妈呀，大呀，我天哪，这真是拿自个儿不当外人了，有门卡呀，妈呀，
3: 咋的了？
2: 来血了呀，
3: 大绳子海燕来了，来。哎来了，
2: 不知道啊。
3: 海燕呐，吵架了啊？
0: 大橙子，你不是有话要跟老宋说吗？说呗。
1: 说咋的？说呀，都有点心理准备，别我悟出点啥事儿来，彼此都尴尬。
2: 他咋回事啊？
0: 我说，怀疑咱俩之间有故事。
2: 有。
0: 老宋。你干啥呀？你正经点的，他是认真的，你这一哈哈再整出点事故来。
2: 那认识那么多年能没有故事吗？老陈又上来小心眼那个劲儿了。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啊，自打我有了百灵了以后，那在我生活中对我那照顾是绝对

0: 刚才朋友们也看你婴儿把你带就海燕跟俺家百灵没法比，就全世界就剩她这么一个女人了，我也不会让她得到
1: 的。话让你说的，就把咱俩扔到沙漠里头，我选择跟骆驼过，我也不选择你呀。
2: 别搁那商业互黑了，都是过来人，玩啥套路，嘚瑟啥玩意儿？你俩呀，
3: 老程，你说你哈，那小心眼就这么大点儿，人家俩人跳舞那都跳十多年了，要有事那不早有事了吗？还能轮到咱俩呀？啊，我跟你说吧，现在我就是他们俩中间永远也逾越不过去的一座大山，这点自信我还能有吧，老头子？
0: 我老伴说的没错，
2: 要说自信，我。大个干净白，小个埋汰黑，我拿捏海燕那是死死的，但是外表有啥用啊，心不在你这儿，心哪，我问你，这新衣服谁给买的？
3: 舞蹈队队长买的吗？
2: 是你买的吗？
3: 不是啊，
2: 还队长舞伴给买的吧。啊，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是人财两空，
3: 那一件衣服还能咋的？
0: 谁到了一袋鸡那能证明啥呀？我老伴都不多喝，你就这么点他，他都不多合计，海燕他是点你呢。
1: 怪不得这阵子咋就这么黏着我呢，平常一点家务活都不干，现在那天天的就给家扫嘎啦呼噜，给你擦擦的干干净净的，地毯式的搜查啊，闹了半天你这是不光怀疑我感情有问题，还怀疑我藏私房钱了。查着了吗？
2: 没查着，但是我发现问题了。
1: 啥问题了？
2: 这件衣服白天穿晚上穿，家里穿外边穿都穿包浆了，我想给你洗洗，为啥不让？里边有啥玩意儿啊？他看吗？
1: 啊、哎呀，那这意思是我这里藏钱了呗？行，那这么的，当着大伙面我脱。
2: 你不许看。
0: 那不行，我这不当证人呢吗？
2: 你给我转过去。
0: 不是，大傻子，你有毛病，
2: 你才有毛病呢！
0: 你这么都伤海燕心，
2: 伤啥心呢？你俩天天在一起，
0: 谁藏钱往身上藏？
2: 往哪藏？你说
0: 往身上藏得多弱，往哪藏？他得混往别地方藏，谁藏钱能往身上藏？
1: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不就想看这件衣服吗？
2: 咋不脱呀？
1: 看吧。
0: 我帮他看，还有啥？我啥都没有。
3: 签儿，
0: 看，啥也没有。
3: 大橙子，你还搁那合计啥呢？赶紧赔礼道歉呢！
1: 说那些都没有用了。你今天怀疑我藏私房钱，已经不怕磕碜了。那万一有一天你怀疑我身世，我还得回家刨祖坟呗。
2: 别那小心眼，看我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1: 看你干啥呀？
2: 行了，媳妇。咱俩逛街，让你开心一下子，买点新年礼物，想买啥买啥，咱就照100块钱货呀。
0: 咱俩那会儿我最好回110货货呀。
3: 行了你，
1: 我稀得要你的礼物吗？咱俩的感情画上句号了，拉倒。
0: 你海燕，那你也别那样。哎，
1: 那个老宋啊，啊，那啥，
2: 回去了。
1: 小熊，我借玩2天啊。
0: 那个啥，海燕，你等会儿。不能气，这有说头。你说你两口子干仗，你上俺家拿熊干啥呀？
1: 我就借来玩2天。啊？
0: 非得玩他呀？这毛都扎下了。
1: 就喜欢他扎下的。啊？
0: 那也不行啊。行。
1: 这个熊对我意义非常大。
0: 他对我意义非凡呐，
1: 没有他我都夜不能寐了，
0: 没有他我彻夜难眠。
3: 老宋，你干啥呢？
0: 你不了解情况，
3: 就一个破熊嘛，
2: 一个破熊那玩意能咋的？
0: 拿什么一个破熊？
3: 拿来！
0: 哎妈呀！别动，好像是钱。
3: 钱你不认识吗？啊，搁那给我俩装啥呀？
0: 我看看，是钱。
3: 这钱咋回事啊？
0: 哎，老伴儿，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咱家进贼了，看咱家条件不好，早时候给扔一万。海燕儿，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钱是你的呢？
1: 在你家，这钱真是我的。他们不信呢。
0: 可也是，那老程，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这钱它是你的呢？
2: 有这可能。
3: 站那儿，老伴儿，你过来，来，过来，来来来，瞅你那样，不害怕啊？怕啥呢？你放松放松，我就想知道，这钱呢？哪儿来的呀？
2: 这个百灵，生气归生气，下手轻点的，要不然离婚的时候说你家庭暴力。
3: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
0: 老伴儿，对喽，
3: 只有丧偶。
1: 百灵子，百灵子，百灵子，百灵子，撒开，撒开，百灵子，这钱是我的。
3: 啊，咋是你的呢？那说吧。
1: 那个，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是不是随礼，你俩没要？啊，
3: 对。
1: 那不要不好啊！我寻思我咋整呢？我就给你俩买点啥礼物，完了我就买一个小熊。嗯，我后来我就把这个钱就塞到小熊里，就给你们了。谁知道你们现在也没发现呢？你说呀？哎呀！
3: 你看你这人，起来。
0: 对呀、啊，
3: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一点都没疑心，知道不？哎呀，海燕呐，你说你对姐这份情谊，那也感动啊。我俩结婚的时候，一共就收了3000块钱，你这一随随一万，啊，这钱呢，我们不能要，拿回去吧。
0: 海燕不能要这些。
1: 能要？
0: 你都随完了，
1: 你没发现呢？
0: 我现在不发现了吗？
1: 来不及了，
0: 入戏太深了，差不多就收一收。你要觉得后悔了，3746，你开个价，你往后不能都拿走啊。
1: 老宋，嗯，咋就不明白呢？
0: 你咋就不明白呢？
3: 哎，我咋就没明白呢？啊，老宋，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你撒开！老宋，啊，过户再说。
0: 啊，那明白了，那明白了。
2: 不对，啥感情啊？当时随一万呢？
0: 人家闺蜜感情好，随1万块钱咋的了呢？
2: 我平时打麻将都是2分的，她都舍不得，随你随一万。
1: 行了，咱俩的事回家再说。
0: 两口问题解决完了吗？以后再有这事儿，可别往俺家来了啊、嗯！老程，尤其是你，这回我就准备要跟你断交了都。你这样，哎呀，为了留点念想，你不稀罕这仨月的吗？拿家玩去。
1: 我不要了。
2: 我替你拿着。
0: It's OK。我说明书你看看。
2: 这熊是我家送你的，用啥看啥说明书。拿来，我替他拿着。
0: 我送海燕，你拿啥呀？
2: 我是他爷们儿，我哪不能拿？
0: 你往哪拿呀你？
2: 往哪拿？往家拿。你别闹。
0: 咋的了呢？
2: 当时随礼随多少钱呢？
1: 10000。
2: 没记差呀、啊？
1: 没有。
2: 这熊玩意儿挺厉害的，比他家待这么长时间。下崽了！
0: 小戏让你们做的，闺蜜，
2: 你就是明目张胆跟我俩转移财产，啊？还说你俩没事儿？我这脑袋现在不是草原，我现在我感觉我都绿到这儿。
1: 大橙子，我发誓这10000块钱真不是我的。
2: 那谁的？

0: 给你机会。
1: 咋回事呢？嗯，你看啊，这不他俩不也结婚了吗？
0: 对呀、
1: 啊，他俩结婚的时候，当时水里是不是人家也没要？
0: 没要。
1: 老伴儿，你记不记得，当时他说不要的时候，我说那不行，咱多少得随一万。后来就把这一万放在小熊里了。我说哪天呢，他不注意啊，把这小熊给他送回去，就等于把礼随了。你还记得不，老伴儿？
2: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你一万放这儿，你一万放这儿，谁信呢？谁信呢？谁的信呢？谁的？
1: 多刺激！
2: 谁的？
1: 我的。
2: 给谁的？
1: 给海燕的。
0: 看看，咱这才叫爷们儿呢，敢做敢当，是吧？嗯。
2: 顺手巧合，你想说是吧？
1: 让他看
0: 咋回事，
1: 不怕看。
0: 念呢？
2: 你跟我喊啥呀？我也是受害者。
0: 行，念老程哈。
2: 亲爱的宝贝，
0: 多厉害啊！这就是我老头跟我闺蜜。继续。
2: 自从见到你，我寝食难安，彻夜难眠，无时无刻不再挂念。看到你以后，我确定了我的理想，前半生重在历练，后半生重在沉淀。
1: 哎呀，念念念，
2: 你是真能起见呢你。
1: 念念，
2: 我决定未来的日子陪你一起走过，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
0: 埋。啊？阴霾。
2: 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走出，这阴霾说的就是我呀。
0: 还有我。
2: 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是彼此的依靠，无论日升日落，爱永不落，家等你回。
0: 您咋说的？防火防盗防闺蜜。
2: 好好的一个家，就让这个猴子给我拆了。
0: 大橙子，你干啥呀？老宋，你想干啥呀？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你是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要干嘛呀你呀？
1: 你管咋？你还有地儿洗呢？你我这个八四都泡不白了。你们就爱咋想咋想吧，一群思想龌龊的人。我也不管了，爱咋咋地吧，啥我也不管了。
0: 万万没想到啊，
2: 命运啊，为什么这样折磨着我？
0: 老程，坚强，咱不哭。
3: 韩燕儿，咋的了？
2: 是坐着坐着哭，坐着哭。
3: 啥点儿的事儿啊？
2: 凤如啊，
1: 干啥呀？点儿，不是，
3: 坐上。
1: 你跟他凑啥热闹啊？
3: 你没事啊？
1: 你这大脸没把我吓死？
3: 不是，你给我吓一跳，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你就别管了，你别跟他乱掺和了。你来干啥来了？
3: 我来给你跟我海燕婶送证来了，证书。就我问他俩，这个后不后悔？他俩说不后悔。问他俩同不同意？他俩说同意。完事我就拍照登的记，证书。
1: 你说的像结婚登记似的。
2: 我说海燕，你
0: 老程，
2: 你别给我叫老程，给我叫绿巨人。
1: 哎，说详细一点，说你是干啥的？说详细一点，说。
3: 我叫田大坑，1985年生。生我那天，我妈没在家。我
1: 没在家，在哪生的？在哪生的？说你来干啥？不是

0: 这个说我跟韩燕婶我俩你俩干了啥了，详细一点儿。
1: 你俩干那点好事吗？
0: 干啥好事？
1: 韩燕婶一直在资助着一个自闭症儿童，到后来宋叔也参与了我们这个给爱心人士啊颁发的证书，还有锦旗。我在工作单位等他，他没去，我就给送来了，是不是这事儿？
0: 对
2: 啊，对，
0: 这回说明白了。小天，
1: 不是你这场面给我整
2: 老伴儿，你说你咋那样呢？
0: 咋的了？
2: 那你捐你就捐呗，你光明正大你藏钱干啥呀？整得磕碜的。
0: 不是，我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都承诺说钱都上交，我这背后藏点，让你知道了，我不人设崩塌了吗？这你看这多，
3: 你这种事儿你咋不告我一声？
0: 因为你是绿巨人。
4: 敢告你吗？就你那小心眼儿，丢5块钱上医院打3天滴溜。
3: 那不得分啥事儿吗？你这是爱心，这是善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能不支持你吗？但是这信咋回事啊？信呢？
0: 信你看啊，信你不没看完吗？信呀、啊，
3: 信。
0: 信哪去了？拿来，
2: 在这儿呢。你这写的也太那啥了。
0: 你不没看完吗？
3: 哪儿还有啥了？
0: 后面呀、啊。
3: 海燕，这是我给孩子们写的信，请帮我润色润色。
0: 润色润色，瞅你那损色。
3: 你这事整的，哎，这事干的对。
1: 哎，你们这对上了，我这整错了。
0: 整啥错了呀？
1: 锦旗做错了。
0: 锦旗怎么能做错呢？
1: 你看，这整误会了。你看，这不写的，海燕婶宋叔一家，给你俩整一家去了。
0: 那没事，只要我们做的事儿是好事就行。
3: 不行，把他名给我抠下去，换成我的名。
0: 我捐钱了，你抠我干啥呀？我捐10000多呢。
3: 我捐20000。
2: 妈
1: 啊！那我得代表孩子们感谢你啊，吕大爷。
3: 程大爷，
1: 我看出来了，这几位老人真是都是心地非常善良。大年初一，我请孩子们和老人们一起看一部电影，叫了几位老人一起去。
0: 那行，先进门呗。
1: 啊，走吧，走吧，
3: 去啊！
1: 我就让他准备点
0: 饭。行啊，啊，先不准备吃了。那行啊。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0: 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 行一样。

0: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呢？

0: 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汤，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0: 我就简简单单。

0: 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

0: 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着

0: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猫腻，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1: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0: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他就是专护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支葬服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活啊，他自己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他有他的天敌，进来以后呢，他抓着以后呢，把他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在阴性的情况下，把他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西门，最后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进去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岩

0: 民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1: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猫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龄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报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幕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模拟和书读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1: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喷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红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3: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以后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面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以后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就语言了很难表达了。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0: 这些贪吃

0: 是的，你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0: 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2: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2: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2: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

我把自己毒

0: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啊，锅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啊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2: 越狱。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锅子准备一下。
1: 越狱。
2: 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2: 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2: 哎呀，别提了，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6楼，碰见6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2: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啊？
2: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3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3: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2: 没牙呀。
3: 你太犟了。
2: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2: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2: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啊！
2: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2: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2: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追着了，
2: 鼓掌。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

0: 坐下。啊，
1: 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0: 越狱了。
1: 越狱。
0: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1: 找我干嘛呀？
0: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1: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0: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1: 那你说怎么智取？
0: 我的话你听吗？
1: 听。
0: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1: 可以。
0: 你就
1: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他跪下。
0: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说这个。
0: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1: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0: 讨厌。
1: 没问题，智取。
0: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
2: 呀，郭子。
1: 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0: 你能不能好好说？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0: 特别好。
1: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0: 你烦死了。
1: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0: 记住了。啊。

0: 你好，大哥。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0: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2: 家里太脏了。
0: 嫂子签收一下。
2: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0: 大哥没事吧？啊，
3: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0: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3: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0: 刚才有点紧张。
3: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我去看
1: 看。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
0: 我看看你们家还有份快递，
1: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走了。满地的头发，天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
3: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0: 我真演不了。
3: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1: 那不行。
3: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1: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3: 摔杯为好，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1: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3: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1: 你别忘了摔茶杯。
3: 行行，就快进去。
1: 声音大点，
3: 就快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3: 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3: 我是他邻居。
4: 你好，邻居，我是。
1: 是他邻居。
3: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4: 怎么回事啊？
3: 他走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他不回来了。哦。
4: 他没了，
3: 没了，对，没了，没了。
4: 哎呀，我怎么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3: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4: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3: 那个兄弟，
4: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3: 兄弟，
4: 嫂子，我求求你了，
3: 你先别着急。
4: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3: 你喝口水。
4: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1: 站。
2: 我这么大威力吗？
3: 错了啊！
2: 送快递的
3: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啊？
2: 对。
3: 然后我就，
4: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3: 说你。
2: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4: 大哥， 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3: 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4: 我说。
3: 说。
4: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开刀的人。
3: 提前放出来了。哦，
4: 大哥，
1: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4: 没有，大哥。哎
3: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1: 真的？
3: 真的？
1: 你怎么不早说？
2: 哎呀，来，兄弟，
4: 大哥，
2: 不是越狱啊？
4: 不是，
2: 提前释放。
1: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2: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4: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2: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4: 谢谢大哥，
3: 留下过年。哎呀，
4: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2: 媳妇儿，回来。
3: 怎么了？
2: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4: 不好意思，
2: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3: 讨厌。
2: 来一个。看。
1: 哎呀，吓不死你。
3: 我去开门。
1: 这就对了。
2: 哎，你早干嘛去了？
3: 哎，于所长。
2: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4: 我们见过了，都见面了吧？
2: 见了，
4: 没闹误会？
2: 误会闹大了啊！
3: 都解决了。
2: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0: 坐，请说。
1: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2: 真的，
1: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2: 哎，一定要抓到他，
1: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3: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4: 是啊，
3: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4: 就是啊，你说。哎
5: 呦，你搜怕？
3: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2: 于所长。
6: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7: 贾哥，我们给你
8: 拜年来了。哎呀，
6: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4: 拜吧，
7: 哥。嗯，我们祝你
8: 红包拿来。
6: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7: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2: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9: 咋的？规矩要破呀。
6: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7: 啥意思啊？
6: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8: 谢谢哥。
6: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3: 老贾在家呀。哎
6: 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3: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6: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哎，站姐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3: 行。
6: 要少了？
3: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6: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但是那我重说、啊，
3: 时间到。
6: 不是，
3: 时间到，
6: 不是我还没
3: 时间到，
6: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3: 卖不卖？
6: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3: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6: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3: 丢哪儿了？
6: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3: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6: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3: 讲究人
6: 是不是啊？
3: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嗯、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6: 那你刚才你咋？
2: 哥
6: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6: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6: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6: 肯定不能。
2: 哥，嗯，我恋爱了。
6: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6: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6: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6: 我也愿意。
3: 你愿意啥呀？
6: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啊，
3: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6: 他是我兄弟，

0: 结婚差20000呢？
1: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0000，
0: 那非得带钻吗？
2: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0: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2: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0: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2: 这20000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0: 啊。
2: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0: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2: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0: 没事，我配。
2: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0: 那行，你配。
2: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0: 多少钱？
2: 20000。
0: 同意，配吧。
2: 配完了。
0: 合着你兄弟这20000是我给出的呀？
2: 你就当随礼了呗，你。
0: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2: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多掏20000都行。
0: 我啥时候说了？
2: 哎，这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0: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高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2: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3: 哥，
2: 哎，
3: 找你有点事儿。
2: 你有啥事啊？
3: 我弟弟回来了。
2: 小南回来了
3: 啊！
2: 哎，开进来，进来，
3: 进来。哥，
2: 小南，哎呦我的妈！
4: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佳佳，大学毕业了。
5: 哥，谢谢你大学四年对我的资助。
2: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准备管你借点钱。
2: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3: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2: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5: 哥
2: 啊，
5: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2: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3: 不是这句、啊、
5: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2: 我当时说了吗？
3: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2: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5: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2: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0: 谁管？
2: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2: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0: 别回来。
4: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2: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3: 啊！
2: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0: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2: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4: 借30000。
2: 借30000。借30000呢？能拿不？
0: 得拿。
2: 拿呀。
0: 拿
2: 了，
4: 太好了。
3: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2: 拿啥玩意儿？
0: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2: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3: 谢谢哥。哎，
2: 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0: 哎呀，谢我干啥呀？
2: 呀，你花150000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0: 我花150000，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0000也我拿了？
2: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0: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2: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0: 你给我等着。
2: 你干啥呀？
0: 我下个软件。
2: 下啥软件啊？
0: 反诈 APP 呀。
2: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炸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0: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嗯，你看着啊，嗯，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2: 我姓贾，
0: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这
2: 切，干啥呢？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0: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2: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0: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2: 不是，现在反正是都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0: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你
4: 哥，
0: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4: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2: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0: 啥资方啊？你好，
2: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嗯，
0: 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2: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4: 哥，我不借钱。
2: 可惜喽。
4: 我借车。
2: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0: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2: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来。
4: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当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4: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2: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4: 你赶紧去看看吧。
2: 妈，怎的了？
4: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2: 你家全本日历吧？
4: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0: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2: 拉倒。那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4: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2: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4: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你咋
2: 听你说的吧？哎，
4: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2: 别说了啊。”钱我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4: 谢谢哥。哎哎，你想好了？
2: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4: 塔克拉玛干。他
2: 冲动完了。
0: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4: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2: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0: 我也冲动了。
2: 还要车不？
0: 还要脸不？
2: 脸可以不要啊。
0: 那车我也不要了。
2: 你别
3: 哥，
0: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2: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2: 都知道了，
1: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2: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4: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2: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4: 不行，来表示。
2: 这啥呀？这是钱呐。
1: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5: 愣着干啥呀？

0: 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1: 拜年了。
2: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3: 哎，我能说两句不？
2: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3: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2: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3: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2: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0: 一撇一捺。
2: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0: 怎么了？
2: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1: 如虎添翼。
4: 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 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5: 孩子的事儿吗？
4: 啊，孩子病了？
5: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4: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6: 哎，停停，音乐停。
4: 我
6: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4: 比喻啊！
6: 啊！
4: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5: 咱儿子呀，
4: 啊，
5: 快成咱俩兄弟了。
4: 此话怎讲啊？
5: 我的母亲
4: 啊，
5: 一手遮天
4: 啊，
5: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4: 不是你，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5: 你咋那么笨呢？
4: 我咋的了？
5: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
4: 啊、
5: 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4: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5: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4: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5: 前面问你心咋那么大呢？
4: 咋的了嘛、
5: 啊、来来，你抱孩子来、
4: 啊、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5: 哎，我问你
4: 啊，
5: 这是啥？
4: 毛毛虫。
5: 错，羊喇子。这啥？
4: 蜻蜓。
5: 错，麻辣。这啥？
4: 螳螂。
5: 错，刀了。这啥？
4: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5: 对了，扁担钩。
4: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5: 那能校正过来吗？
6: 哎呀
4: 哎
6: 呀，
4: 妈回来了。
7: 哎呦，紧赶慢赶的
4: 啊，
7: 孩子没睡觉吧？
5: 没有没有。
7: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
4: 啊、
7: 到上课时间了、
4: 哎、
7: 那个二姑娘
5: 啊，
7: 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4: 那个妈呀，
7: 哎，
4: 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7: 啊，我给我孙子
4: 啊
7: 讲的地下爬的。
4: 那这节课打算
7: 讲天上飞的呗。
4: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啊
7: 嗯、
4: 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
7: 哎，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4: 鸟。
7: 你别说话。巧儿。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4: 乌。
7: 乌拉。哎，再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4: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7: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

0: 就教这些啊。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1: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0: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坑里

0: 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啊、这个杨柿子还是那个杨柿子。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和杨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
1: 哎呦，宝宝，哎
2: 哎，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3: 我五味杂陈呢、啊。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2: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杨柿照了。
3: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这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2: 不是，
3: 没事，
2: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3: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嗯、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2: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3: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4: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呢，
5: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4: 我中奖了
3: 啊！你中多少钱？
4: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人的票。
2: 行啊，小米粒子，
3: 可以、啊、
2: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4: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2: 带妈去！
4: 吓我一跳。
3: 带妈去，
4: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2: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呢？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
3: 啊，这个人就是娘。
2: 问，叫我思念到如今。
3: 妈妈
2: 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4: 对。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2: 太好了，
3: 收拾东西，
2: 收拾东西，
4: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3: 行行行
4: 行行行。妈妈妈，老姑娘，来来来，
3: 跟妈说，
4: 等会儿吃完晚饭呢，你赶紧收拾下行李，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2: 对对对，
3: 放假了，你放假
4: 去海南？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明天我就带。一块去旅游，
0: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2: 我
3: 哎，不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2: 对，
3: 也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0: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2: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不能去哈。
3: 对对对，
0: 是这么回事、啊、
2: 对吧。
0: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2: 二姐二姐，
0: 你看多合适。
4: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啊，
1: 有点不太合适。
3: 不合适
4: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3: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0: 哎、那多长时间呢？
4: 就一个星期。
3: 对
0: 啊，就七天呐。
4: 对、
0: 啊、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还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3: 对对对对对，
0: 二美丽 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嗯、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
2: 呀，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3: 还行。

0: 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哦、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嗯、
1: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2: 对呀、
1: 啊、
0: 也是、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啊、
1: 你管，
0: 哎，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1: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0: 有六万。
1: 六，
0: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办了呢？
0: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1: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0: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妞妞了呢，
0: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你俩了呢，
2: 打电话吧。
0: 对，
3: 喂，孩子，那人那不行、啊、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0: 还是妈想的周到、嗯、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2: 对，
0: 买一套我付首付。
1: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3: 妈呀，这孩子咋跟点顶说话呢？
0: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2: 你是这意思？
0: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2: 来来来，小美丽。
0: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
3: 哎，好好好，
0: 来来来，
2: 哎，这么回事儿、哎，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吗？
1: 啊，记得呀。
2: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1: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3: 谢谢小米粒子，
1: 二姐夫。哎。
0: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3: 老舒服了。
0: 我天天给你。
3: 哎呀，孩子，
0: 真的。
1: 卡拿了呀？
0: 什么卡？
1: 给不给？
3: 给。
0: 啥玩意儿？
1: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2: 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刷，
3: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0: 不是，妈，你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3: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0: 是，
3: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0: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3: 对对对，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2: 行，
3: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0: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3: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0: 你放心吧。
3: 啊，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哎，哎
1: 妈，
0: 你等会儿吧，妈。
2: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3: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1: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3: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贝，
1: 我尽力了。
0: 瞅啥瞅啊？你个巧！
4: 你好，
2: 溜了。
4: 笑啥、啊？你个老愣。
0: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5: 杨柿子，
0: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5: 妈，
0: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
1: 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凤凰，红凤凰，凤凤凤凤凤凤飞。
2: 刘亮，
0: 白鸽，
2: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2: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2: 谁呀？
0: 我。
2: 咋的了？
3: 咋的了？
0: 打错了。
2: 谁呀？
0: 我。
2: 你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2: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2: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2: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2: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好啊？
0: 我心态好。
2: 就你这样的，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2: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2: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2: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2: 别怕，
0: 僵尸！
2: 别怕，有我呢，看我呢！
0: 你干啥呢？
2: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
4: 别闹，咱俩是同类。
0: 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2: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梦见啥呀？
2: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2: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2: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2: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5: 别敢掐我身上，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凤
2: 飞。
0: 大笨，
5: 妈，妈，大哥，
0: 大笨，
5: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得丑干啥呀？
5: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5: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
4: 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1: 他们尊重你了吗？
4: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2: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1: 干啥呀？
2: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1: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2: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啊、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1: 磨叽啥？赶紧走！
2: 走！啊！
1: 说你
5: 别想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住了。
4: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1: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
2: 我腿脚好。
1: 站住！你干啥去啊？
2: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1: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2: 刘亮，
1: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2: 刘亮，
1: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2: 刘亮，
1: 追我呀，
2: 刘亮，你说清楚，
5: 大哥，
4: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5: 但是还有我，
1: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2: 爸爸，
4: 嫂子我来吧。
2: 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爸爸，我们逃不出去了。
4: 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2: 大笨，
1: 大笨，
2: 大笨，
1: 大笨，
2: 大笨，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1: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
2: 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1: 听，
0: 小吕。行行。
3: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4: 干嘛？
3: 去省厅。
4: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您到了就知道了。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1: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0: 你们是尖刀，坐。

0: 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1: 老崔，说两句表个态。
2: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崔铁军，
3: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
4: 到。
0: 三扎吉，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有你们作为开山府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再立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5: 是。
6: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
7: 这下事情搞大了。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8: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余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泽泉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啊，
0: 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泽泉也已结束传唤。
9: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8: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9: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10: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商场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

0: 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1: 国爵，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0: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1: 你好，结账。
2: 你好，请扫云茂商场。
1: 我来吧。
3: 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1: 太好了，
4: 提现成功了，
3: 是
4: 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5: 我看看，
4: 你看，
2: 真的，
1: 哎，我也可以了，
4: 你真的呀，
1: 我也可以，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6: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2: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7: 请他进来。
2: 请进。
8: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7: 沏茶。
8: 不用沏茶了啊。
2: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给搅和进来，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梦见过几次，好在梦里掀不起他了。
1: 掀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知不知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锤的金板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0: 那又怎样？

0: 那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静静那个姓康，必要的时候让他扛累。
1: 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2: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田队，你继续。
1: 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2: 大崔，大崔，你们的意思呢？
3: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2: 有依据吗？
3: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1: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2: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3: 国权，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2: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3: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4: 北头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5: 马上。
4: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5: 涉密。
4: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5: 那是相声。
4: 哎，你
6: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嗨，
4: 旧书摊上论斤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6: 你不靠谱。
4: 催稿的来了。
2: 怎么样？
4: 打印出来。哎呀，不易呀。
2: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7: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3: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4: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4: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2: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1: 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4: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的，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8: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4: 你不懂。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1: 懂了吗？
4: 懂了。
2: 你接着说。
3: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4: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2: 什么时候行动？
3: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听过夜审潘仁美吗？
4: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3: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2: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9: 是。
4: 老田，打过空包弹吗？
1: 空炮弹真没打过。
4: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买
1: 还不香呢。
0: 我那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3: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3: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3: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那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0: 康总，不会是？
4: 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来。
5: 哎，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6: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切，
5: 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的身份证。
3: 身份证拿出来。
6: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5: 今天客人多呀。
1: 康警官。
0: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3: 没事吧？没事吧，小雪？
1: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2: 谢霆，大哥，
7: 闭嘴。
2: 谁派你们来的？
7: 闭嘴！
8: 到底哪个道儿呢？
2: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对。
1: 喂，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0: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1: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

0: 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定型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0: 二号收到。
4: 下车！哎，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5: 走着点啊！你
6: 啊，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7: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4: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个王八蛋，你过河拆桥，你啊！
7: 明白。
8: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他

0: 你们先下吧，赶快！怎么样？哎，我写的怎么样？像不像？影帝，
1: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1: 安装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哎呦，那赶紧的，田队，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投入你。

0: 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嘿，
3: 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2: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0: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2: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0: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1: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0: 哎，不对呀，你怎么知道钟某要杀我呀？
2: 你怎么知道钟某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
3: 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
2: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
3: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跟你没关系。
2: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猪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0: 谁说我捏不住他？
2: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4: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5: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6: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康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们要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现在要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2: 哎，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3: 凌晨3点。
4: 南岸码头，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凌晨3点，南岸码头吧。对，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3: 什么旅行箱啊？
4: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5: 4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4: 好。
3: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5: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紧张了？走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4: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买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你干什么的呀？
3: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放光下车！放光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把老宅的地址发给2号。郭局。
1: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岐村的老宅子里。
1: 啊，那么远呢？哎，爸。
2: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

0: 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1: 你不送我去东西村啊？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2: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1: 好。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9。
5: 喂，
6: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0: 你能背下来吗？
6: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这回对了。
3: 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哎，
7: 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3: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
8: 美元，美元都行。
7: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你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这大金篓20万，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1: 土鳖，你就是。
2: 老板，哎，老板，我拿这个还点钱。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还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篓，金篓，值20万。真的假的？
2: 真的。
1: 你要办多少啊？
3: 1000啊，500，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哟，二位吃饭啊？康永光，我去！
4: 别跑，站那儿！站那儿！别跑！
5: 站住！他在跑慢的，我都怕追上他。我尽力了。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6: 凭 AC1603， 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电路入口。
5: 南往北方向，过了东电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二号收到，潘师傅，红桃九是你吧？ 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 Girl Guard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
0: 算了，该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7: 来，
0: 北原码头。 周茂要去北原码头。
5: 二号，北原码头，北原码头，收到。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大总，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0: 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徐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猛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1: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1: 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可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风标了，他是云茂商城的负责人。
0: 周茂，现在风标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1: 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0: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
3: 我也是受害者。
1: 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
3: 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4: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6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6枪，
4: 6枪！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警官，崔警官，已经过了3点了，我赶不到码头了。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
2: 我刚得到消息，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0: 不是周茂，除了周茂还有谁？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你说谁？
2: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3: 你确定？
2: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0: 你还知道些什么？
2: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商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 红豪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2: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1: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
1: 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2: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3: 我相信你们。
1: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
0: 李叔叔，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 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 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

0: 你看，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1: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也许吧。 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
2: 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好吧，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路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嗯。
2: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
1: 嗯。
2: 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1: 就这么简单？
2: 对，就这么简单。
1: 没事，
2: 我给您换一只。
1: 怎么都没水啊？
2: 嘿，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1: 不用了，我回去填。
2: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4: 啥？撤销？
3: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4: 那我这副支队长？
3: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4: 组长还是个副的。
5: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4: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5: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4: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5: 给你点赞。
4: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6: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4: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这是个什么东东？
6: 分药器，您以后把药师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他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4: 这么高级？
6: 嗯。
5: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6: 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4: 这么突然，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6: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4: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6: 好，
5: 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步点儿。
6: 三位师父，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笔。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
2: 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嗯，记住了啊。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是吗？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楚政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道。
1: 又是大案，
0: 又是省厅，
2: 又是
0: 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能不去吗？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 要不我这么回复周厅，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1: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0: 不像话。
3: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0: 真是的。
3: 怎么着啊？
4: 还能怎么着？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别敲了，我们家门都快被你砸坏了。
1: 哎呀，佳佳，你得救我，我遇上大事了。
0: 都怎么了？又把男朋友甩了？
2: 这回人家是要自杀呀，还是搞跟踪啊？
3: 不是，哎呀，我跟金融公司借了50,000块钱。
4: 这店都不要了哈，阿辉啊，
5: 哎，
4: 找找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搜了走，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1: 现在利滚利，他们刚给我算了笔账，说我现在欠他们30万了。
2: 你这明显是套路贷啊！
4: 东西拉走之后，
5: 哎，
4: 我们去他们家，你跑，和尚你跑不了庙。
2: 你报警了吗？
1: 他们说我要是报警的话，就要威胁我家里人的生命安全。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有你能帮我了。他们约我今天下午1点，龙山森林公园见面，我不敢去。
2: 我真服了你了，你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车借给我，我去。

0: 哎，不是，浩哥，你别急，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快发，就是要快。
1: 我快发，
0: 你看，等会儿，
1: 别说话，
0: 走，差一点，别上，来，浩哥。

0: 你谁呀？
1: 你们好，我是陈露的同学，我叫张潇。
0: 陈露的同学，这年头还有同学这么仗义啊？这位同学，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是你的同学陈露欠我们的钱。你既然今天来替他挡这个事儿，你就成了欠我们钱的客户了
2: 啊！来一个，
1: 什么意思？嗯，什么意思啊？
0: 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都要讲个证据啊！我说这位同学怎么那么二呢？这么荒郊野外的，你一个人出来就不怕出点什么事儿？
1: 我是来还钱的。像你们哥俩这种金融皮包公司，我看也没有什么背景，你们还能把我弄死啊？
3: 大姐，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是皮包公司了啊？我们是金融人士，正经公司，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呢。
1: 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就你们俩出来催债啊？
3: 哼，你见过有几个老大出来要债的？
4: 怎么说话的？就你话多，说重点着呢吗？
3: 是是，知道。
0: 这位同学，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本人张自强，男儿当自强的字，因为脾气不好，江湖人称炮哥。
1: 你们老板呢？
5: 把你们老板叫来。
0: 你说什么？
1: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钱我可以还，但是我要见着老板。
4: 我告诉你，我就是老板，我是不是老板？
3: 是老板。
0: 我告诉你，30万，一分都不能少。你如果想耍赖的话，你看我俩全是单身，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分分钟弄死你，信不信？
1: 我信，我信。但钱在我手上呢。
6: 你们把我弄死了，谁给你们抵上这笔账啊？
0: 我跟你说了，我是老板，这个钱是我发出去的，我必须要收回来。
2: 站住！
7: 姐姐，扶，彻底扶！炮哥，救我！炮哥，
0: 哎，大妹子，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放开，我来教训他。哎呀，怎么回事？啊，这个爷们儿现在都不流行仗义了，人家娘们儿这么仗义啊，你还跟人动手动脚的啊？
1: 哎，行。
0: 我说这位娘们儿，这位同学，我看你的身手还真不错，你是警察。卧底，
1: 我是想当警察，但他们不要我。我以前是体工队女子搏击队的。
0: 我现在不管你是搏击队的还是刺杀队的，欠债还钱30万，你立刻给我。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们道上的规矩我懂。但是，借钱有很多种方式，还钱也有很多种方式啊。
0: 你用什么方式还钱？
1: 借我1500万。
0: 什么？1500万？你想干嘛？
1: 你们有没有啊？
0: 钱有的是，你必须给我说出个理由。
1: 不是我要借啊，我认识一大哥，做水产生意的，他需要很多现金流，他一直都靠在一家固定的放贷公司。这样，我把他介绍给你们，让他从你们这儿走着。他特别有钱，你们只要从他的利息上扣出那么一点点儿，就够我那点利息了。
0: 你现在说那么多，我搞不清楚了。你是说你要拉过来一个垫背的？
1: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行不行啊？
0: 那你告诉我，怎么让我相信人家心甘情愿的跟你垫背？
1: 哎呀，他以前还钱的时候从我公司走过账。
0: 走账？喜欢走账，有的是账，谁愿意把高利贷的账我来担着？你骗谁呢？少回我，给我说点可信的。
1: 他一直在追我，但我没答应。
0: 靠谱。如果长成这样的话，被人追倒是避免不了。
1: 行了，别废话。
0: 我没有废话啊！如果他追你的话，这很不简单吗？打开电话，然后，喂，哥，我现在。

0: 缺点钱你给我打过来了吗？立刻到账户上了呀。
1: 你以为我有病啊？陈露借的钱我让他给我还，那回头他再追我，我跟他好还是不好？
2: 听见没有啊？这个就是女人，脑子灵活，办事有原则。对你这么说话的话，我觉得很靠谱。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1: 行，
2: 今天晚上富豪大酒店888六点钟，
1: 没问题。
3: 什么指示？
1: 魏老板，忙什么呢？
3: 能干什么呀？大周末的陪女儿跳舞。哎，别说啊，她的舞蹈有进步哦。
1: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啊，你最近进货不是需要钱吗？
4: 我给你介绍一家特别靠谱的金融服务公司。
1: 哎，这兄弟俩吧很实在，他们公司很有实力。我那同学陈露，就你最喜欢那个露露，前一段就在他们公司借了一笔钱。
4: 我知道你进口水产需要的资金量大，
1: 所以我不是给你介绍的吗？他们真的很有实力，1000多万没问题。
3: 然后呢？
4: 那就今天晚上
1: 6点，在大富豪酒店888包间，咱们见面聊。搞定了。
2: 慢着，
0: 你那个朋友他是什么卖水产什么虾爬子臭带鱼的，他能用得到1000多万？
1: 什么虾爬子？人家卖的是澳洲龙虾、蓝鳍金枪鱼、阿拉斯加大螃蟹，做的是国际贸易链。一听你就连大餐都没吃过，你问问你们老板，他肯定明白。
2: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忽悠我呢？我得见了这个人才能算数。
1: 见了你就知道是一条大鱼了。要不你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让他晚上也来，万一谈得顺利呢，当场签合同。时间就是金钱啊。
2: 我现在跟我老板打电话，什么小鱼小虾的都随便见我老板，我不被骂死啊？看人呢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
1: 行吧，那今天晚上先跟你们俩见见。
2: 你等一下，你现在得跟我们走，立刻去饭店。
1: 这么早就去啊？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2: 上次因为我好心眼让你一个同学走了，差点找不着人，我今天再把你给放走了，我上哪要钱去啊？你必须跟我走。
1: 行，你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
2: 不行，你得上我的车。
1: 你开我车。
2: 好好开啊，别给我撞了。

0: 今天太开心了。
1: 相见很晚了，我跟炮哥可以说那是一见如故。不是啊，我那1500万的事儿可就仰仗您了。
0: 魏东啊，你跟我接触时间越长，你这种感受就越深。我在这个城市当中的金融界，那可是最最靠谱的。
1: 哎，炮哥啊，明天咱签约了，咱们家老大能来吗？
0: 老大，这个我们老大呀，做的这生意啊，说出来吓死你。就像这1000多万的这生意，我说了算，你就100个放心。
1: 不是，我肯定是放心。问题是吧，现在给我借贷的不光你们一家公司。
2: 魏国盛，你什么意思啊？人我给你介绍了，这饭也吃了，怎么着？你还想找哪家借贷公司啊？
1: 对，我是说啊，明儿就签约了，这老大不在，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2: 不刚提出来要见老大吗？人家炮哥也没说不同意啊，是吧，炮哥？
0: 是啊，我也没说不同意啊。我们家老大呢，他是在国外，有这个时差。你说我时间不对，我打过去，这不好意思。你放心，明天我一定联系上他，我给你消息。啊，
1: 来吧，为你们家老大喝一杯，
0: 喝一杯来。
1: 来，
0: 谢谢啊。
3: 走
2: 走。
4: 哟，
2: 哎呦，
4: 范雨嫂，早上好。
2: 都没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光前面这一方你都看不见啊？
4: 不是，我们是赶着巡逻呢。
2: 去吧，走路的时候瞪起眼睛啊。
4: 哎。早啊，于所。
2: 早啊，老板林。
4: 哎，我买的包子跟豆浆放在大办公桌上了，你拿一份啊。
2: 这种浇花啊、蹲地的活，让徐凡他们那帮臭小子干就行。
4: 我来的早，也没事做，浇浇花，活动活动筋骨，这不就当锻炼身体了吗？多好啊！
2: 那每天自掏腰包给大家买早餐，也是锻炼身体啊。我得给你凑份子去，天天吃白食可还行。
4: 瞧你说的，那包子得多少钱呢？我马上就要退休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
2: 行。小李，
5: 嗯，
2: 昨天晚上有什么情况吗？
5: 没什么情况，还是那个秋明又喝多了。
2: 快点吃，吃完了赶紧回去休息。
5: 好嘞。
2: 徐凡，
6: 嗯，哟，
2: 慢点吃，别噎着。你师傅呢？
6: 你在这陪秋明呢。
2: 这秋明又怎么了？
6: 又是他呀。
2: 行，赶紧吃，吃完了工作啊。

0: 哎呀，这个香啊，兰老林，有醋和蒜。哎呦，于所，来那么早？
1: 你说你也是，你就好好歇着去，你坐这陪他干嘛呀？
0: 哎呀，于所，这个喝大了哈，他不分年龄，你说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过去了怎么办啊？总得有个人盯着吧。
2: 哎呀，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啊，这小子给我讲了一晚上爱情故事，边讲边哭，哎呦，那个惨哦！惨什么呀？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通知王大爷了吗？通知了。
3: 玉锁，王大爷，
2: 王大爷来了，
3: 来了。玉锁，干脆。
2: 你们就关他10天半个月的，他就接了酒了。何大爷，
1: 他吧又没犯法，我们没有权利抓他。回头你劝劝他，不能这么个喝法，这不要命吗？这不是？
2: 哦，是。
0: 行了，等他醒了以后做个笔录，就让他回去了。
2: 哦，
0: 那我就在这等他醒了，你们忙你们的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好，
1: 行行，您坐吧。
2: 哎，好，
1: 您这儿陪着他，我们工作了。
4: 回去吧，小娘肯定等你呢。
5: 好，
4: 哎，鸟儿，一会儿爸爸给你带羊汤和烧饼啊。
5: 哎，老林，来了，里头坐。
4: 老样子啊，一碗拉面，一碗羊汤，两个烧饼。
5: 羊汤是给小娘带的吧？哎，等您走的时候，我再给您盛，要不就凉了。
4: 行，多放点香菜。
5: 行了，哎，您到里头坐啊。
4: 啊，好，
5: 没问题。好，面马上就上啊。
1: 市局最新警情通报：一名被通缉的抢劫案的嫌疑人，可能流窜至我们辖区内活动。此人名叫黄军伟，曾又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大家看啊，这张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老七唯一的照片。大家记住这张脸，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大家一定得小心。徐凡，
2: 哎，
1: 你通知一下各服务站、居委会，把这通缉令也发下去，让居民们提高警惕。
2: 好，
1: 我明确告诉大家啊，绝不允许这个老七在我们的辖区内出任何纰漏。

0: 媳妇儿啊，这个面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老地方，顺心面馆。
1: 我给你拍一张，我给你拍一张。

吴局，老七已经找到了，就在金润园小区南门的顺兴面馆，老林已经见着人了，情况很紧急，需要特警配合。

0: 我一会儿人也跟丢，我把位置发给你啊。
1: 老林把位置发过来了，我发给你啊，你通报各单位注意。
2: 好。
1: 那条路堵车，于总。哎，你想害死你师傅啊？到前面靠边停，咱们下车。

知道的。

0: 伤了？
1: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我看看。
2: 好。
3: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
1: 我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0: 带走。
4: 走。
1: 没事。
0: 我说你也老同志了，你这么冲动干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还真不是冲动，这不碰上了吗？硬着头皮就上了。
5: 你别狡辩，我看你是想立功想疯了，你这是擅自行动。
1: 你什么意思啊？我抓错了？
5: 你碰上你就跟着呗，谁让你自个儿上的，多危险啊。
1: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对，我全考虑了，我真得感谢你啊。你说你要晚来一分钟，就是因为我的鲁莽，说不定酿成严重的后果。
5: 咱们所一群大小伙，各个血气方刚，都想立功受奖，就你这好榜样，回头他们一网店都上了，都不按流程办案，回头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跟人家连交代？
1: 是啊，要不这样，回所里啊，你狠狠地批评我，我绝对配合你。
5: 这会儿思想觉悟倒挺高啊。
1: 知错就改嘛。
4: 玉算，没事吧，师傅？
1: 没事，没事。
4: 聊什么呢？
1: 哦，这不于所，
5: 我在说啊，你们这帮年轻人都该向老林好好学学，碰上这种事儿就得勇敢的上，别畏畏缩缩的，平常好好锻炼基本功哈。我们派出所虽然不像刑警队天天刀光剑影的，那万一呢，像今天这样，要不是老林有两把刷子，今天就被撂倒了，是吧老林？
1: 是是是，年轻人遇到这种事儿啊，不能莽撞啊，要讲实际，讲分寸。
4: 明白，讲实际，讲分寸。
1: 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6: 你这伤口得处理，
1: 一会儿我就去包去。
6: 不行，你刀伤得消毒
1: 啊。是是是，小妮等着我吃早饭呢啊。
6: 什么点了还吃早饭呢？

0: 行了，老干妈，这都快11点了，麦当劳的早餐都停止供应了。
1: 呀，你没吃啊？
0: 吃了，麦当劳。
1: 没营养啊。
0: 我爱吃。您是不是又啊买早餐买一半手痒痒抓小偷去了？
1: 还真不是个小偷。
0: 说老干妈呀，我呢是真的为您感到骄傲，但是你也得体谅一下我作为警察家属的不容易吧。咱们俩呀互相体谅吧。
1: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呀？别忘了咱俩下午去逛街啊。
0: 你这怎么回事啊？受伤了？
1: 蹭的。
0: 你还说你没惹小偷？我看看，
1: 真不是个小偷，是个通缉犯。
0: 包扎了吗？
1: 我一会儿啊到所里先做个笔录。
0: 你做什么笔录啊？行，咱快去包扎吧。
1: 不是，
0: 受伤了怎么不把自己当事儿呢？快点。
1: 不是，
0: 真打算要血流成河呀？慢点慢点慢点。
1: 不，他这个笔录
0: 很
1: 重要啊。啊，没事。
2: 李警官，早上撞人伤的。哎呀，我听说早上街头去了好多警察。
1: 嫌疑人抓着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真够幸运的。还好只是划了个口子，刀口不深，记得一天换一次药啊。
4: 哎，我看看。
5: 阿姨，这得缝针吧？
2: 不用，上点药就行。记得换药，别剧烈运动。
0: 嗯，那行，那您给我开点药，回去啊我给他换，不然他一上班准不按时来。
2: 行，没问题，换上衣服可以走了，我去给你配药去。
1: 谢谢啊。
2: 没事，
0: 衣服在这儿。
6: 娘儿，赶紧和你爸说啊，再晚就订不上票了。
0: 知道了。

0: 赶紧定吧。爸，你一会儿还回所里吗？
1: 啊，我得把上午的事儿做个笔录。
0: 非得今天吗？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1: 对了，你中午把那个羊汤热一热啊。
0: 爸，我跟你说个新鲜的事儿，转移一下你疼痛的注意力。
1: 说。
0: 三班有几个同学，三天时间去了趟龙山草原，拍了特别多照片回来，这叫什么呀？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说走就走，你胆儿挺肥啊！不出事儿则已，出了事儿，家长、学校、老师那得多闹心呢、啊。
0: 这个点儿不在这儿，这个点儿在于他们这个行为，给自己的青春留了多刺激的回忆啊！
1: 我听着就剩下刺激了。孩儿啊，你说咱爷俩吧，从小相依为命，你妈就是……
0: 哎，行，一寻思你也得跟我提我妈，我跟您保证，我不给你添堵找刺激。
1: 哎，要不说我闺女懂事听话。
2: 雨顿，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们要是能早来一分钟，还至于我们民警赤手空拳的往上冲吗？我可是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跟你分享了啊。
3: 行了，你别喊冤了，今天这事儿多危险啊，你说我们所老林多大岁数了，还冲上去跟通缉犯搏斗，他都被人捅了一刀了，我这心到现在都还悬着呢，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他女儿交代啊？那孩子还不到18，从小就没妈，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真要出什么事儿，你让孩子怎么办？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老林他能不知道危险吗？
2: 他能不知道那是通缉犯？
3: 他能不知道等你们特警来了，他能不知道他自己得注意安全啊？这不是没办法吗？碰到这种事儿得争分夺秒啊，你让他怎么往后退？他退不了啊。
2: 对，于队，你说的太对了，要不说你通情达理呢，咱们警察不就这样吗？
3: 是，好，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办。
2: 好嘞。
1: 谢谢你啊，玉子，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2: 伤口处理了吗？
1: 啊，处理了。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我有点冲动，以后再遇这种事儿吧，我会硬着头皮。
2: 以后还有以后啊？再有以后，真给你急了，我告诉你。

0: 你可来了，信息你也不回，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呢。
1: 有这么重要吗？不要再接力讲。
0: 绝对是条大鱼，
2: 小炮。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重用你吗？就因为你办事总是毛毛躁躁。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啊？
3: 徐凡，你师傅在干嘛呢？
4: 他都溜得一早上了。
3: 老林，你锻炼身体呢？
5: 我还是担心出岔子，我怕他们销毁证据跑掉。
3: 他们又不知道咱们是警察，跑什么跑啊？生意不做了，钱不赚了？你可是条大鱼，1500万的大鱼。
5: 我还是担心啊，我是怕万一他们真跑了，这线索可就没了。
1: 不就是那个山东卖水产的老板吗？

0: 信息我都看见过了，
1: 老大，你没生气啊？你平常给我那些项目啊，都是三两万的那些小项目，这是1500万呢，这么大的项目，这确实也有点激动啊。
2: 你放心吧，
0: 需要钱的人比咱们要着急。慎，
2: 我明白了，顺着他。好的，
3: 吴局，有任何情况我随时向上级汇报。
2: 李川，吴局怎么说？
3: 金真已经介入调查了，金真随时待命，卧底工作由咱俩负责，咱们所全力配合。好，最近啊，咱们所确实接到了很多这样的报案。师傅，我看了所里所有的报案资料，光这个大富翁金融服务公司就有5起。但是没有证据。
4: 陈露手上有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你昨天也录了音频。
0: 嗯，
4: 我想如果这次能把他们大老板引出来一锅端了，那肯定能找到证据。徐凡，你再去走访一下报案人。
3: 好。

0: 午休时间不吃饭，跑健身房来干嘛？
1: 你不也没吃吗？
0: 你就想出出汗不行吗？
1: 三天了啊，浩哥三天没来电话了，你也能沉得住气？
0: 他们肯定想吃我们这条大鱼，这电话迟早得来，我有这自信。
1: 是自信，自个儿说的自个儿信吧。哎呀，
0: 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儿给我添堵。这事儿如果我判断失误，我一个人扛。
1: 这话说的还一个人扛，我是那种人吗？真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要我说啊，那天就应该把那个炮哥拿下，顺藤摸瓜，把后边所有的人一网打尽。
0: 你能保证他们中途不放风啊？老大不逃跑，抓一帮小角色有什么用啊？你当不当我刑警啊？刑警最忌讳什么？急躁。
1: 你，
0: 我电话。吴局，
2: 雨佳，炮哥那边有消息了吗？
3: 来电话没有？
0: 啊，没有，三天没来电话了。
2: 那你们是在被动的等待啊，还是有其他的方案？
1: 吴局是这样啊，我们这条大鱼呢，他们一定想吃啊，这个电话迟早会来的，我们很自信。
2: 好，有自信就好。经侦技侦那边还等着你们的消息呢。
0: 是吴局，
1: 一起扛呗。
4: 搞什么搞啊，这笔款子放出去多长时间了？你给我好好转一转，我这么高的薪水把你请来，叫你请来啊，让你吃白饭啊？给我听好了，三天之内，你要是要不回来，你就卷铺盖起来，给我滚蛋！

0: 那个魏老板有动静吗？
1: 你不让我慎着吗？这都慎三天了，我自个儿都觉得慎得慌。这个大鱼别给跑了呀！要不您下午给他联系联系。
2: 抖抖抖，这个彩俊都将你抖掉了。
3: 我在等一个重要电话，有什么事儿咱明儿再说啊。
4: 老林，你们家什么东西烧糊了？一股子味儿。

0: 你不是想吃鱼吗？炖的鱼糊了。
1: 鱼糊了？鱼怎么让你给炖糊了呢？
0: 我这不一直在等袍哥的电话吗？
1: 你说你也是个老警察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
0: 问题是这条大鱼白白的从咱手里溜走了。
1: 你别搞错了，现在咱们是大鱼，他们是不会撒手的。
2: 从陈露到同学又引出个魏老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头。你今天再把他约出来错错
3: 啊，那我给点整点项目。
4: 要我说这些人也是怪可怜的，到现在钱还不上，这报警还没证据，所有压力都得自己扛着。于所，这次啊就看您和我师父了。
3: 来了。
0: 花哥啊，什么情况啊？
5: 哎呀，老板回来了，
6: 现在正在飞机上。
5: 老大说了，让我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6: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5: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哥啊，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老板回来了，
2: 现在正在飞机上，
1: 明儿一早就到公司，然后把协议签了，签完协议立刻放款，怎么样？我办事还可以吧？
0: 老大就是老大，
3: 比你靠谱。
1: 不是我不靠谱，是因为老大太忙了，他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
2: 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我的电话都跟不上啊。
1: 老大说了，让我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2: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1: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
0: 哎呀，玩就算了，我现在缺钱儿，没心思玩。
1: 不行不行不行，老大吩咐了，我们老大的话那就是圣旨，您今天晚上必须得到，而且呀，我告诉你，

0: 香。
1: 懂，晚上见。
2: 好，晚上见。
3: 电话说了，晚上见面，明天才能签约。我分析，这是他们老大设的一个局，考验我。
4: 你看，我说让你沉住气吧。晚上约的哪儿？
3: 没具体说，只是说晚上有什么节目。哎，于总，如果晚上真有什么节目的话，那你说我是演还是不演？
4: 这事儿我也不能强迫你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3: 行，为了破案，我现身了。
4: 笑什么笑啊？有什么可笑的？案子还没破呢，你还有心情笑？写检查去，深刻反省你的行为。
5: 于总，我错了。师傅，您去现身，我写检查。
4: 你还愣着干嘛呢？不是要现身吗？赶紧准备去。
3: 哎。
0: 这里就是地下一层，只有 VIP 的客人才能够进来，啊，富丽堂皇吧，啊！
6: 浩哥好，
0: 姑娘们好。小姐，你快上去吧，你在这儿不合适。
6: 我也想看看节目。
0: 这都是给男人准备的节目。
3: 哎呀，算了，既然来了，就一起看看吧。
0: 啊，既然魏总说话了啊，那就一起呗。我跟你说啊，这儿是非常非常安全，你就开心的玩儿。

0: 你帮我们唱唱歌吧。
1: 我不会唱歌，我唱歌污染你们耳朵。
2: 他唱歌我听过，像鬼哭。
0: 要不然你来唱一首。
2: 这叫我更不行了，我像狼嚎。
0: 这歌也不唱，这节目也没法开始。
3: 我是张小姐，您在这不合适，你还是上去吧。
1: 我来都来了，我们让我看看节目吧。你们开始吧，赶紧
3: 开始吗？
0: 那就开始啊。好了吗？
4: 好，
0: 上节目。
4: 来进来。

0: 给你留的最好的。我们老板说了，一定让你第一个挑。
1: 给老板们打声招呼，给魏总打声招呼。
2: 老板好。
0: 我们老板啊，可是专门盯着了，让你呀、啊、第一个选。喜欢哪个？
3: 对。
4: 嗯，头一回？不可能吧，魏老板，你怎么可能是头一回啊？我不信。
0: 魏老板，你不会是真的头一回吧？
1: 对。啊，头一回，你是头一回、
0: 啊。行，
1: 选呐！呀，你大姑娘，
0: 哪有大老板？这个不会选美女的。行，
4: 我帮你选吧。那个，哎，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5: ？Lucy。
4: Lucy。
0: 太有眼光了 ，Lucy 呀、啊，哪儿都好。
1: Lucy， 赶快过来啊，跟老板好好的表演节目啊。
0: 不是，
1: 一定把节目表演好，要让老板终生难忘。
4: 就这节目啊？
0: 啊？
4: 那我不看了。我上楼喝咖啡去了。
0: 我就跟你说嘛，别下来，你快上去吧。

0: 姑娘们，坐过来。
1: 啊，坐。
2: 进来。
3: 玉座。
2: 魏老板，表演节目辛苦了。
3: 你拿我打什么岔呀？根本就没演节目。再说了，那个叫露露。
2: Lucy。
3: 哦，对，还是你帮我张罗的呢。
2: 我不帮你张罗，你就露馅儿了，老林。
3: 我向你，向组织保证，自从我们俩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以后，我们俩保持的是1.5米的距离。
2: 怎么保持的？拿着个笤帚。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呢使了一计，我这一计呢，
2: 怎么着了？
3: 哎呀，我，你反正我就没演节目，我就向你表达一下我林大主的清白。
2: 不是，你到底怎么使的一计？
3: 你怎么没完了？你不是你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2: 你坐，我就跟你商量一下明天怎么收网。
3: 哦。
2: 戏你还得接着演，要不然我把 Lucy 叫来配合你。
3: 这感谢彭总连夜从国外赶回来，接了我燃眉之急。
0: 好，好，好，魏老板，太客气了啊！哎，小张，如果对你什么怠慢之处，还请你多多包涵。
3: 炮哥是人才呀、啊！啊，好好培养，指日可待。
4: 过奖了，那签完合同，咱们就是好朋友了。咱们的生意呢，希望一单一单的做下去。嗯、
3: 那咱就签了。
4: 好。
3: 呀，炮哥啊，这利率跟咱们昨天说的不太一样啊。
4: 哎呀，魏总啊，你看那个，你这笔钱呢要的太急了，我组织款呢开销太大了。再说你也不在乎这几分利息吧？
3: 啊，是是是是，我要的也太急。哈哈

0: 你这个签字也太讲究了吧！恕我蔡数学浅，您这签的是……
1: 看不明白是吧？一会儿告诉你。

0: 把他放下，挟持警察，你罪加一等啊！
1: 原来你是警察，
2: 帮我们老大翻了，要不然我和他同归于尽。哎，
3: 小炮，小炮，冷静冷静啊！不要在警察同志的面前舞刀动枪。
1: 老大，对不起，我被他们两个狗男女给骗了。
4: 我告诉你啊，你玩循环带罪不至死，你要是动这玩意儿，两说了。
1: 这个闭嘴！也不是个好东西，就做生意嘛，你怎么还报警？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我。

0: 救了我。
1: 你以后碰到这种事儿，带点脑子，也不至于这样。
2: 你就别说他了，他也不想这样，对吧？
3: 就是，
0: 哎呦，你跟佳佳珠联璧合上演的这场卧底侦查大戏，简直太精彩了！哎，谢谢你啊，林所。
2: 副的，所长在这儿。
4: 我跟你讲啊，这次主要是我们余所指挥得当，运筹帷幄。先是不打草惊蛇，然后引蛇出洞，最后大蛇大七寸。哎。

0: 是吧？
1: 我说你们俩配合这么默契，不太像单纯的同事关系。林大哥是不是你家属啊？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把这事儿告你爸妈。
1: 哎，别，我错了，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0: 我跟你讲啊，我跟我们于所配合默契，那是在工作当中形成的。哎，我们于所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对吧于所？
2: 说你胖你还喘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行动报告写了吗？
0: 马上啊。不过于所这次得谢谢你啊，幸亏你赶到的及时，嘁哩咔嚓。
2: 别给我戴高帽，我是怕你受伤了又少一个人给我干活。
0: 哦，那这次局里对这次行动是怎么看？
2: 咱们这次行动可谓一石二鸟，既端了一个涉黑的套路袋，又打了一个涉黄的黑窝点。哎，你是不是觉得办这种大案子比在派出所来劲多了？
0: 也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们所里每天办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
2: 行，写行动报告去吧。哎，别忘了把演节目的事儿写进去啊，要真实细致的把整个过程都写清楚，不得有任何隐瞒。
0: 我告诉你啊，于所，我真没演节目。
2: 没演节目
0: 啊？
2: 那还戴着这眼镜干嘛呢？还没演够呢。
0: 对，忘。
3: 哎，演节目？林大哥还会演节目呢？跟谁演节目？
2: 那个 Lucy，
3: 中国人外国人？
0: 混血。
3: 混血？

0: 顺道来看看您。
1: 顺道来看看我？你们所今天事儿可不少啊，啊，还顺道来看看我，谢谢啊。
2: 今儿是够乱的。
1: 怎么样啊？啊，你这个所长现在越干越有信心了吧？
2: 我一直都有信心啊，吴局。我觉得啊，今年咱们市的派出所评选，我们所还能进第一梯队。
1: 嘿，在刑警队的时候就这个脾气，永远就那么争强好胜。坐吧。
0: 那也是建立在雄厚实力的基础上。
1: 行了，别吹大话了啊！我看你们隔壁那个木兰派出所实力就不比你们差。年初的时候，陈林呢协助刑警队破了728要案。
3: 局里头几位领导可是很欣赏他呀。
2: 是，他是挺厉害的。
3: 是挺厉害的。你说你这小丫头啊，不要总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子，适当的时候可以温柔一点吗？啊，
2: 这跟工作没关系吧？
3: 当然有关系啦。哎呀，你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你和陈林又是同学，你说人家追你这么久了，态度又那么真诚，我觉得可以考虑。
2: 不是他吧？
3: 他怎么了？我觉得人家陈林不错，都是负责派出所工作的，工作范围呢也都差不多，一旦遇上什么困难了，对不对？彼此还有个照应，还可以互相帮助，这不挺好的吗？
2: 我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其他的事儿我不想考虑。
3: 你说你这个小丫头吧，就是这么拧。
1: 反正我说的话呀，你心里有个意识就好了啊。这个老城派出所呀，能够迅速的抓获老西黄犯，这一定是立了大功的。
2: 吴局，您话里有话呀。老队长。
3: 老队长，听得可真亲切啊，好久没听你这么叫过了。
2: 您就别卖关子了。
3: 是这样，今年市局年底啊，要提拔一批新的干部，你和陈林

0: 的都在这个名单之上。现在的情况是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坑少萝卜多，那就得看看谁是那颗大萝卜了。分局刑警队队长的位置空了小半年了，我们呢也进行了群众摸底，大家对你的反应还都挺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一定要不能出事儿，要风平浪静的等到这个名额确定下来。
1: 是，其实我在老城派出所待着还挺舒服的。
0: 挺舒服，舒服久了就容易懈怠。我希望你能够积极进去，我就不信你不想回到刑警队。对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些刚接触实习期的新警员是不是有个叫齐峰的呀？啊，这小伙子人不错，就是有点燥，所以呢我希望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带他。这些刚带上肩章进警队的，打什么样的底子就能出什么样的警察。
1: 那就让我们所老林带他吧。
0: 行，我看可以。
1: 什么人啊，您还专门嘱咐。
0: 这小伙子在实习期间学习成绩非常好，周围的同事呢也普遍反映的勤快伶俐，所以这是一个好苗子呀。好苗子我们当然应该重点培养了，所以我是特意把他派到你那儿去。老程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希望这孩子能多长长见识。
1: 行，保证完成任务。
2: 哎，陈所，
3: 哎，
2: 你也来接新啊？
3: 对，你，哎，姐姐，有事你说。
2: 说吧。
3: 别总一句一个陈所的，听着太见外了。哎，我是来干嘛呢？我有个东西，想好我送给你。
1: 吴局。
3: 这会儿就别逗我了行吗？我真的是。
2: 你这干什么呀？
3: 这不是恭喜你们所抓的一逃犯。
1: 哦，那你的心意我替我们所领了，这礼物我不能收。
3: 为什么呀？
1: 我们三天两头抓逃犯，我不能天天收你的礼物吧？
3: 当然可以天天收我的礼物，你要是不喜欢的，我可以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啊。
1: 你这话有问题，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买，咱俩是同事又是战友，没必要弄那么客气。
3: 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严谨。
1: 那也不能太随便。
3: 你这样真的我都忘了我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1: 那我走了。
3: 不，比武大赛的通知下来，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晚饭的时候要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
1: 陈所的挑战书我接了，晚饭就免了。
3: 不是佳佳，咱们大学这么多年，你就不能松松口啊？
1: 大学的时候你是我闺蜜的男朋友，就冲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好。
3: 那时候我是不认识你，我要认识你我就是你男朋友。
1: 你可真自信。
3: 不是自信，那叫必然。
1: 陈琳，咱们俩的问题是本质上的问题，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好，哎，咱俩大学是同学，现在你是警察我也是警察，又都是所长，咱俩不是一路人，你上哪儿找一路人去？再说了，你现在也不小了，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砸手里。
1: 行，我说不过你，我所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李总，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休息了。
1: 这都大半天过去了，休息什么呀？正常上班吧。
4: 呀，那我这休息日
1: 记账啊。
4: 明天啊，小年过生日，我答应他了，下午陪他去逛街。
1: 你这什么逻辑？人家明天过生日，你今天休息，你就不能调个休吗？
4: 我怕给同志们添麻烦吧。
1: 行，你答应了，你陪他逛街去吧。明天我跟你调，你明天还能给他过生日。
4: 遇上美女领导真是幸福啊！啊，不光长得好，心眼还好。关心下属，
1: 你要再啰嗦我可改主意了
4: 啊。不

0: 是男人吗？
1: 你这么大了，还这么多啊？

0: 老干妈，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这个？哎，我这一身怎么样？
1: 嗯，我闺女长得漂亮啊。
0: 嗯，
1: 就是披个麻袋片都想国际大窗户。
0: 爸娘，你是不是又想省钱啊？又想拿一个麻袋钱给我买新衣服？
1: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爸披麻袋片子，也不能让你披呀、啊。
0: 嗯，我觉得这个挺好，就这件。
1: 别呀，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了，多买几件搞事。
0: 爸，你真不懂时尚，到现在潮流过得那么快，你现在买到时候就过时了。就这件，我觉得挺好。
1: 行吧，行吧。哎哎哎，你干嘛去？
0: 我买个冰。

0: 不好意思，没撞伤你吧？啊，对不起。
1: 警察！打幺幺零，
2: 报警。

0: 走啊？你还得去派出所录口供呢，刚才还没报警呢。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别不讲理，他偷的可是你钱包。
1: 要不是人家警察帮你，你钱包早就没了。录个口供怎么的？做人不能这么太没良心，你赶快报警吧你。
2: 别动啊！抓小偷！抓小偷！
3: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

0: 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
1: 好不了。
0: 小两口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
1: 站住！
0: 他抱怨两句，再说。

0: 我是警察，战小团就在你前面。
1: 你跑这么慢，你追得上啊？

0: 不跑了，不跑了，跑不动了。何必呢？那么多人追我。废话，你不偷东西追你干嘛呀？你靠我吧，我不跑了。
1: 等着吧，靠你的人还没到。哎呀，靠着吧。
2: 帮你啊！哎，不行，手铐是警句，来吧，来啊！谢谢啊，这就请您团结紧紧的，试看天下能怎么地。
3: 结果老干妈就发现那几个人啊，东张西望，不怀好意的。结果他们真的就要对那姐姐包下手。老干妈马上就去阻止他们，他们还反抗。哼，哎，你看，我这刚买的衣服啊，这叫什么？这就赤裸裸的证据。
4: 今天好在群众都挺热心的。
2: 是，帮忙的群众很多。哦，对了，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幸亏有他，要不然我也追不上他。
4: 普通偷窃不至于，好好审，可能身上还挂着什么事儿呢。
2: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你今儿行啊，前几天抓一通缉犯，今天抓一偷窃团伙，
2: 让你上进，你就直奔着全国标兵去了。哎呀，赶上了，赶上了。
4: 老干妈这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太佩服他。
2: 这小娘现在这么啰嗦，都跟你学的。哎呀，孩子从小在这长大，啊，没事老来也成老同志了。
6: 哎，
2: 玉川，这就是我跟你说骑摩托车那个小伙子，做好事儿不留名不留姓。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齐峰，29岁，公安大学侦查专业研究生毕业，刚在市局刑警队实习一年，现在分配到老城派出所了，明天才报到。
2: 哦，一个战壕的战友，
6: 哎，又来一小帅哥。
7: 你好，我叫于佳，是老城派出所所长，这位是副所长林大鲁。
2: 你还是所长？
7: 副的，所长在这儿。于所长，我早就听说过您之前在刑警队干。
6: 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咱们说现在，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你在公安大学表现不错，到了市局刑警队，领导也都挺满意的。
7: 我看你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8岁了，
6: 怎么，上学时候成绩不好，复读了才考的公安大学啊？
2: 我复读2年才考上，
6: 哦，
2: 一直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是吧？
6: 当然了，
7: 为什么？
6: 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嘿。

0: 既然你对警察这一行抱有这么高的热情，我相信你在工作中也能锻炼成长。老林，这徒弟交给你了。
1: 好，
0: 按程序你明天来报道，一会儿录完口供你就可以回去了。
1: 我想再待一会儿，熟悉熟悉环境。
0: 行啊，想待着也行，跟着老林。
2: 谢谢所长。
3: 林所长，哎，副大那正着在那儿，你这
4: 以后叫我老林或者师傅都行啊。
5: 师傅，您是山东人吗？
4: 那可以啊，你怎么听出来的？
5: 你说话这口音，
4: 我山东味儿那么浓吗？
6: 嗯，您这个标准话说得很普通啊。
4: 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介绍一下啊，林国庆，咱们的老教导员。
5: 教导员好，我叫戚峰，刚分配过来工作。
6: 欢迎欢迎。
4: 老林，明白了吧？
5: 明白。
4: 哎，咱们的教导员呢，当过兵，上过老山前线，业务能力很强，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请教。
5: 啊，
6: 行了，我那点历史你就别介绍了啊。你呀，好好跟你师父学习，你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学，我保证你很快就能出师。
7: 老林，
6: 哎，
7: 王大爷在大厅等你呢。
4: 老林，老林。
6: 哎，一凡，
8: 哎，
6: 来，正好，所里来了个新同志啊，把所里的情况介绍一下。
8: 好
6: 啊。
9: 许一凡，顺城补习班有你吧？
8: 齐峰。
9: 对呀、啊。
8: 嘿，不是，哎，当时班里有几个那没考上大学的，就有你一个吧？
9: 现在是研究生毕业。
8: 研究生毕业，我也比你早进警队。那叫师哥，叫师哥。
9: 师哥。
8: 你小子，我先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所里情况。等晚上了，下班了，咱俩好好叙叙啊。师傅见上了。
9: 嗯，
8: 老林人特好，对大家都特和善，咱保他手里也算是幸运。
9: 嗯，
8: 老林你也见上了吧？
9: 教导员吗？
8: 教导员啊，快退休了。主要是想给你介绍一下咱女所。
9: 怎么不好看？
8: 好看是好看，人家以前可是刑警。
9: 我知道了。
8: 哎，你不一定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能追犯罪分子几条街，那犯罪分子都呼哧带喘了，他大气不喘一口，上就把人铐那种。
9: 嗯，
8: 典型的霸王花，漂亮是漂亮，那凶悍起来也是真凶悍，但师傅见着他那腿都直打哆嗦。
9: 有那么夸张吗？
0: 许一凡，你怎么又把车堵门口啊？赶紧挪开。
8: 哎，好好。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咱于所不但漂亮，而且不是一般领导，领导有方，爱护群众，关心下属。
0: 许一凡，
8: 哎，我挪个车回来跟你说啊。

0: 大爷，大爷，大爷，哎，这大爷，您这
1: 你小偷？
0: 是小爷，什么小偷？大爷，我是警察。
1: 你往哪跑？
0: 大爷，我警察。
1: 我可抓着，
0: 我是这时候穿着警服呢，警服，警号。您怎么在这儿睡觉呢？
1: 抓小偷来着，抓俩呢。
0: 您抓小偷？
1: 可不是吗？都带进去了。
0: 小偷我们已经拘起来了啊，您放心吧，没事赶紧回家歇着去吧。好。
1: 我饿了。
0: 这样，大爷。咱有事儿回屋说。您的家人呢？
2: 我跟您说，大爷，不光您爱抓小偷，这我也特别爱抓小偷，咱俩爱好一致。我不是小偷。
1: 服务干什么呀？
2: 行。

0: 师傅，
1: 嗯，
0: 哎，您呢先坐，我去去就来。师傅，这大爷靠门口桌子上睡觉呢，说是抓小偷来着。

0: 你什么记性啊？抓小偷那是，那是79年，不是81年，83年。哎呀，那年我去上菜市场买菜去，一大早上呢，就抓个小偷。他也太坏了，也太损了。你说他偷一个老太婆的钱包，还都是毛票，用夹子给人夹出来。哎呀，那被人发现，让人打的差点打死。
1: 大爷，您贵姓啊？
0: 姓黄，黄继光的黄。啊，
1: 您高寿？
0: 38了。哎呀，又长一岁啊。你笑什么呀？你笑我呀？
1: 没有没有。
2: 爸，你这衣服怎么办呀？
1: 呀，这样吧，爸回头再给你买一件。
2: 我气愤啊！我太气愤了。
1: 这样这样啊，晚上我给你做红烧肉，弥补弥补。
2: 那我想想，我先回家了。
1: 回家来个信儿啊。
2: 好。
1: 来吧，大爷，咱换个地儿。吃的一会儿就到啊，咱里边说去。
0: 不吃了，刚喝了羊汤。哦，
1: 跟谁啊？
0: 我一个人啊，还吃俩烧饼。
1: 那家里人呢？
0: 我是西安人啊。
1: 我问你家里人呢？
0: 西安人啊。
1: 好，来。
3: 眼看天就要黑了。这黄大爷今天晚上得在所里过夜了。今天晚上谁值班啊？
1: 我呀。
3: 行，那交给您了。
1: 好，我先安排一下。这位来。
4: 玉锁，回支书，你签个字。哎，玉锁，那位大爷什么情况？
3: 阿尔茨海默症。
4: 阿尔茨。哎，这不老年痴呆吗？
3: 小杨，你可是人民警察，国家公布的医学名词表里可没有老年痴呆这个词儿。
4: 啊，不是，玉嫂，我吐了嘴了。
5: 别动！犯什么犯？先爬清楚。
3: 怎么回事啊？
1: 没事。新来的同志啊，看见了吗？黄大爷那个衣服角上有一个撕掉的布条，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家属给缝上的，以防老人走丢走失。上面有电话和通信地址。
3: 这种情况24小时后才能处理，今天晚上黄大爷就留在所里了，由老老林照看。
0: 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
1: 这样吧，玉锁，在这儿呢，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干脆到我家吧。
3: 小年在家不方便。
1: 没事，我今天晚上跟他说好了，给他做红烧肉。黄大爷，咱们晚上吃红烧肉怎么样啊？
0: 不吃了，我刚喝了羊汤。
1: 那行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4: 行，师傅，我先走了啊。
1: 走吧。
3: 老林，
6: 你先走了。
1: 好，
6: 玉锁走了。
3: 去你家方便吗？
1: 没事。哎，你要是不放心啊，随时可以过来查岗。
3: 我今天要回我爸妈那儿。
1: 哦，回家。好好好，回去给于大哥于大嫂问个好。
3: 你又占我便宜。

0: 接送您走了。
1: 好，
0: 玉总走了。
2: 去你家方便吗？
3: 没事啊。哎，你要是不放心啊，随时可以过来查岗。
2: 我今天要回我爸妈那儿。
3: 哦，回家啊。好好好，回去给于大哥于大嫂问个好。
2: 你又占我便宜。
3: 没有啊，咱们这关系啊是属于单论。小年的妈妈跟你的爸爸是同事吧，我不可能见着你的爸爸妈妈叫叔叔阿姨吧。
2: 反正你怎么说都有理。明天一早把黄大爷送回所里，你就可以陪小年过生日了。
3: 是。黄大爷，咱红烧肉走起。
4: 我去舞蹈教室练功，回家请致电。
3: 哎呀，这就是我家啊！今天晚上啊，您在这儿先住一宿，明儿回所里继续帮你找家人啊。
5: 这房子好啊，挺宽敞。你还别说，这老房子住着不一定不好，舒服。
3: 这个是我媳妇儿他们学校分的，这个现在很多年轻教师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有个别的老教师还住在这儿，年头呢是长了点，但是充满了书香味儿。
5: 书香味儿好，人就得学点文化。你不知道小时候你爷爷
3: 啊，我爷爷
5: 啊，你爷爷那当时为了让我识几个字儿，哎，请的教书先生费老鼻子劲了，还有你奶奶给人做千层底鞋，你爷让我给人家送那个送羊腿，你奶奶为了那个千层底鞋在油灯下天天呐，那那鞋底子，你奶奶这小伙好啊，哎呀，为了那那鞋底儿啊。年轻轻的眼睛就熬坏了，一天情妇没想着啊。
3: 是啊，黄大爷，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你也别太难过。
5: 哎呀，你长得就像你奶奶。
3: 我奶奶
5: 强子，你奶奶长得可漂亮了，大眼睛，杏核眼。哎，你这眼睛咋小了呢？
3: 不是大爷，你刚才说那个强子他是你儿子，全名叫什么呀？
5: 你不是我儿子吗？
3: 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孙子。我让你绕进去了、哎、我是警察，你忘了？
5: 年轻轻的你把自己是谁你都忘了，你这孩子什么脑子？你说你
3: 行了，您就坐这儿看电视吧啊，我给你做饭去。哼，
5: 请大人还看动画片儿，你说？
6: 顺着弧线方向把这球扑出去啊，不容易，完全舒展开了，单掌打出去。
5: 这男人就得看足球，

0: 喂，
1: 哎，差不多了吧，该回来吃饭了啊。
0: 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2: 好，一会儿见。
0: 嗯，拜拜。萱萱，你票订完了吗？
3: 订完了，就等你跟你爸报备了，你行不行啊？
0: 那怎么不行了？等我好消息。
3: 成，等你电话啊。
0: 嗯，拜拜。
4: 王阿姨，
5: 哎，你好。
4: 林奶奶，
5: 哟，你咋才下班啊？
4: 哎，
5: 对了，好久没见着你，我正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4: 你说，
5: 本来是要跟老林说，结果他急走不拉的给跑了。我是寻思着，该给老林说个伴儿呗。
4: 给他说个伴儿。
5: 我有个亲戚，他家有个姑娘，正好也想找对象，比老林

0: 几岁，离异的，不过他没孩子，工作还不错，是个教书的。
1: 哦，教书挺好的。

0: 当时是凭借国
1: 发球啊，发球啊，
0: 零比零取胜，相信
1: 踢呀、啊、踢呀、啊，你搞，
0: 应该还有印象。
1: 哎，真臭这球踢的球！哟，这么快回来了？不对呀、啊，我这个算算没那么……哦，临时改主意了是吧？
2: 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要陪我爸去参加老年歌舞比赛，没工夫搭理我。
0: 来看一下由谢能成经典的上来的首发阵容。
2: 王大爷，
1: 你谁啊？
2: 是瑜伽呀、啊，不记得我了？
1: 不记得。
2: 饭做好吗？
3: 马上。
2: 哎，刚才我碰到李大妈，她说要给你介绍对象啊。这是上个月的饭钱啊。
3: 哎，没给多吧？
2: 是想得美。
3: 哎，那李大妈那就是个热心肠，好人一个。
2: 在你嘴里，谁不是好人？
3: 哎，对了，他没问问你，你的个人情况怎么样啊？当然了，这老一辈啊，跟我们年轻人想的不一样。
2: 我跟你不是一辈儿，你管我爸叫哥，我出去执行，见到你这岁数的，我都叫叔。
3: 差一字儿，大叔。哟，今儿是不是遇上什么高兴事儿了呀？啊？
2: 我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哦，过两天局里开表彰大会。
3: 好啊，提前祝贺你。
2: 你长点心吧，你这个人啊，现在咱们所除了林教导员，年龄就属你最大了，你怎么就没点上进心呢？
3: 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我的座右铭。
2: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能明白，我呢是想回刑警队去的，我走了咱们所所长这个位置。
4: 老爸回来啦。嗯，
2: 小妞回来了。
4: 大爷，
1: 你又是谁啊？
2: 是老林的闺女。
1: 又有闺女？
5: 我怎么又多个爷爷呀？
2: 赶紧洗手吃饭。
5: 于大爷，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今天来了个爷爷，上个月来个奶奶，我家表叔数都数不清了。
2: 你这是命好啊。不过我已经批评过你爸了，照顾不好你怎么能照顾得好人民群众啊？
5: 我照顾的还挺好的吧？
2: 刚才还抱怨，这会儿又呼上了。
5: 我跟我爸不就这样吗？一会儿抱怨，一会儿护着。
3: 一会儿吃饭。
2: 石头，
5: 谢谢你。
2: 哎，怎么样，累不累啊？
5: 能不累吗？我本来想着今天休息能好好放松放松，结果白逛了一天街，顺带抓一个小偷，还得去配合警察叔叔讲述事情经过。
2: 要是评一个最佳家属奖，非你莫属。
5: 我当之无愧呀，好在那件衣服没报废，让我心里平衡一点。
2: 要高考了，压力大不大？
5: 我是谁呀？零一年，神级学霸，我会压力大吗？
2: 这口气听着耳熟啊，
5: 像老林是不是？我是耳闻目染，深受其害。于大爷，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离家出走、夜不归宿的想法呀？
2: 我没有过。我那会儿我爸妈管得严，想法不多又老实，不像你们现在的孩子聪明想法多。我那会儿我傻乎乎的。
5: 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什么呀？噔噔噔噔
5: 噔，签名 CD 绝版的。我淘了好长时间，你猜在哪儿淘的？

0: 到他的。
1: 哪儿啊？
0: 一个地摊上。
1: 不会是假的吧？
0: 不可能，
1: 谁的黑板上签名啊？
0: 老板说了，这个绝对是真迹。
2: 妈，你儿子呀，明天就去派出所正式报到，虽然没当上刑警啊，有点遗憾，都差不多，都穿着警服呢。除暴安良，
3: 保一方平安。
2: 唉，妈，你儿子啊，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放心吧。

0: 什么情况呀？再不说我们走不了了。
1: 那我怎么知道家里来了个老爷爷呀？我打算今天晚上表现好点，等我过生日的时候再说。
2: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呀？你真是跟你爸越来越像了，有其父必有其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大不了我就不说了，直接去，回来挨顿骂呗。
2: 你爸是警察，臭骂你一顿无所谓，再把我们给抓起来了。
1: 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放心吧，不会连累你们的。今天晚上早点睡啊，晚安。

0: 起来。哎
1: 呀，我以为小偷呢。
0: 您脑子糊涂了吧？把俺爸当小偷？哎
1: 呀，没那么糊涂。
2: 你睡梦了是吧？
1: 接着睡。上哪儿睡啊？
2: 里边啊。
0: 那儿。
2: 别胡思乱想了，睡觉吧，明天还得上课。
0: 这我怎么能睡踏实呢？
2: 那要不我搬个小板凳在你门口守着。
0: 我那门一关一锁，我怕什么呀？我担心你。
2: 管你有什么好怕的，你爸是警察。
0: 哦，警察，警察你不睡觉呀？
2: 你
0: 睡着了，你他出来你守不住。
2: 是吧是吧是吧，
0: 明天别让他在咱家住了。

0: 天哪！
1: 李奶奶，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哎呀，
0: 快把我这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刚才我下楼是送小伙子，我一眼没看见，差点把我给绊倒了，嗖一下就跑了。

0: 跑什么呀？他跑
1: 什么样的人？
0: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1: 穿什么衣服？大约多大岁数？
0: 有个20、30，超不过40，个头呢跟你差不多，胖了是。哎呀，老林啊，你咋瘦成这样了啊？你可得好好补补的，别每天加班加班，太累了。
1: 不不，别说我，说那个人。
0: 哦，对对对对，那个人好像穿的是个衣服，还是蓝颜色的。
2: 你这样啊，李奶奶，你跟大伙儿说一声，让大伙儿提高警惕，别是一个踩点的小偷。
0: 对对对，对，好。我这就跟大伙说去了啊，行了，我去晨练啊，你回屋去吧。
1: 好，
0: 回去吧，回去吧。
1: 好，慢走啊。
0: 哎，好嘞。

0: 什么情况？你别说我不支持你工作啊！
1: 你太不安全了。这样，一会儿上门呢，我把他带回所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家人。啊，回头我跟你集合，跟你过生日怎么样？别忽悠我，反正我也没跟他们说你今天要来。
0: 你呢，就干脆就踏踏实实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晚上再来再吃饭。乐什么呀？别说啊，有的时候你懂起事儿来挺吓人，将来不成家。说什么呢？我随我妈了。等等，你眼睛随你爸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1: 别给我带个老爷回来。

0: 这是怀仙小区，车位都是公共的，你们凭什么乱收费？
1: 我们也是打工的，你不要难为我们，有什么事啊跟我们经理说。
0: 你们要这样说，我今儿还就不走了。
2: 哎，你要是不走，这车都堵这儿，这不更麻烦吗？
3: 对呀，老师，
4: 你别吓我们了，
0: 有本事你们过去啊！警察来了，我更好说。我这车前两天给人还了，
5: 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你们干的。
6: 你别血口喷人啊！
0: 别废话，报警吧！
1: 报什么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你谁啊？这事你管得着吗？
1: 这事我还真管得着。我是警察，看清楚了啊！怎么回事啊？
7: 这师傅停车不交费，我们不能让他走啊！
1: 是这样吗？
0: 他们这是乱收费，我凭什么交呀？
1: 你看，丰润小区停车场收费标准怎么乱收费了？
0: 我们这是怀仙小区，他们不应该收费。
1: 你自己回头看看，堵成什么样了？你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赶紧把车挪走。
0: 警官，你别不了解情况就向着他们，这事儿不是你想那样。
1: 我不管这事儿什么样，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不是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正常出行啊？挪走。不挪是吧？啊，怎么着？你跟我回所里聊啊！像你这种情况，先拘留24小时，明白吗？
0: 你
1: 什么你？自己想清楚。多少钱？
7: 也不算了，就20。
1: 来，拿着。
7: 要您的钱呢，多不合适啊！
1: 反正你们也没法交代。

0: 慢慢打开。
1: 大伙儿都散了啊，各忙各的。
2: 散了吧。
1: 来，
2: 回家吧。
1: 散了。
3: 你说你就为了20块钱，大早上堵人，这样至于吗？
0: 警官，我要报案，我有事情要和你反映反映。
3: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行，你要有什么事想反映啊，去老城派出所找我，我叫齐峰。现在赶紧把车挪走。行，
4: 谢谢警察同志啊，
5: 谢谢。
4: 走了。

0: 喂，
1: 怎么样了，贾小姐？和你爸说了吗？
0: 别提了，提起来我就心酸。
1: 我就说你爸不同意吧，你离开他眼皮底下一秒钟他都舍不得，现在能放你出去？
0: 夸张。行啊，修辞手法用得不错呀。哎，你们都说了吗？
1: 我老爸老妈去出差了，现在呀我做主。
0: 哎，真是太羡慕你了。别急，今天晚上呢我就再做一下最后的尝试。
2: 你一会儿
0: 直接过来找我，然后咱们中午商量一下下午直接过去呗。
1: 行，找我吧啊。
2: 嗯，

0: 我看少了一个人啊。
1: 齐峰，我给他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他没有接。
0: 既然交到我这儿了，迟到的事儿我来处理行吗？
1: 这当然是你来处理啊。这现在这年轻人不好评价呀，这具体的工作由你们来安排，咱把这个程序交接一下，我还得赶回去。
0: 报告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1: 那正好，我这儿一份回执单，你也帮我签一下，咱们的账可就两清了。
0: 刘主任还真幽默，以后我们所的人员建设就全靠刘主任关心了，有什么好的苗子尽管往我们这儿送。
1: 你们对新人的培养也是对我们政治部工作的支持吧。
0: 行，教导员，那就按照咱们昨天商定的方案安排工作吧。
2: 没问题。

0: 新人的培养就靠你了，
1: 你放心。
2: 刘主任，于总，
0: 不像话，为什么不接电话？
3: 哦，我刚才
4: 我来处理吧。
1: 再见啊，刘主任。
3: 再见，再见，刘主任，来。
2: 于总，我那刚才来的路上碰到一起民事纠纷，处理一下，所以迟到。
4: 你这理由还挺有创意啊！怎么样，纠纷解决了？
2: 解决了，妥善解决，群众很满意。
4: 齐峰，你记住，我的耐心不是时常有的。不管你遇到的纠纷是不是真的，都不是你迟到的理由。别让我对你还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就开始失望。明不明白？
2: 明白。
4: 明不明白？
2: 明白。
5: 交代员，
6: 这是行头不错
7: 啊，
6: 喜欢玩车是吧？赶紧找徐一凡。熟悉熟悉工作，你得赶紧进入工作状态呀、啊！你说是不是？
5: 啊，
6: 来，我给你拿着，
5: 我自己来。

0: 喂，早上好，政委。
1: 小玉啊，今天你来市局，咱们聊一聊吧。
0: 行啊，什么事？

0: 小鱼，刑警队队长这个职务已经空缺了很长时间了，我想找你谈一谈，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1: 好，谢谢政委啊。
0: 不用谢，你工作到位，这没有理由我们看不到。这电话你就不多说了，咱们下午见吧。
1: 下午见。
2: 昨晚几点睡的呀？看你这萎靡不振的。
3: 我哪有？
2: 你是不是第一天上班有点紧张啊？
3: 这什么叫紧张？我是叫兴奋。
2: 可以理解。想当年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也是因为紧张不是，也是因为兴奋，睡不着觉。
4: 你说咱这鱼所看着和颜悦色，发起火来那么凶。
2: 和颜悦色？你是从哪个角度发现的新世界？于所和颜悦色，他是不是给你发脾气了？
5: 对啊，
2: 你完了。
5: 什么意思？
2: 你完了。
4: 你说说呀。

0: 搭桥，摸骨之家。
1: 不要。
0: 达摩，黄金狮子座。
1: 没兴趣。
0: 你看这挺贵的呢。
1: 人民警察不接受贿赂啊。
0: 咱们两个同门师兄弟怎么能是贿赂呢？你给我说说。
1: 你呀、啊、就自求多福吧。
2: 哎哎，你俩干嘛呢？
0: 师傅。
2: 哎，小齐，你手里那玩意儿有电影吗？
0: 有有。
2: 太好了，来给黄大爷解解闷。来来，
0: 好，行，你考虑考虑。
3: 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给你们喂喂。杨虎、张妞，通知兄弟们，你给我被人打了。
4: 看电影啊？不看。
5: 看足球。
4: 好、哦、看足球啊，行，这行吗？
5: 我听评书，听少年方评书。
4: 行，评书。
6: 他妹的，怎么回事
4: 儿？你看是不是这个呀？啊，您就抱着看吧。
2: 子琪，
4: 嗯，来
2: 来来来，
4: 别动那屏幕啊。
5: 龙师傅，
7: 那是怎么发不出去呀、啊？
5: 是我也玩这个。
7: 哎呀，那李嫂不是说了吗？要建立数字化形象。从房
5: 上给扔下来。寻人启事，
4: 没必要这么复杂呀、啊。
2: 来来，那你来弄。啊，
5: 金大爷拍张照片。嗯。
4: 大爷，来，咱笑一个，拍张照片啊！
6: 荒唐无敌阵，折天上战位。二寨主，金针道人司马良。
4: 行了，
2: 可以啊。
0: 现在信息化时代，传播速度又快，面积又广，比咱们跑断腿强多了。
8: 林大伯，110出警任务，带上你们组的人，丰润小区。

0: 居民把物业给围了，手上都有家伙。
1: 多少人？
0: 居民有二三十人，保安七八个，具体情况车上说。
1: 哦，知道了。
2: 师傅，
1: 你刚来，你把郝大爷照顾好吧。啊，
2: 不，这小区我特熟，早上刚处理完一纠纷，我锻炼锻炼他。
3: 师傅，要不让他去吧，黄大爷那边交给我。
1: 行，照顾好啊，走。
4: 爱浪不经意的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谢谢家人的理解，贴身支付的工作，在黑的夜里夜后留着灯火闪烁。谁说英雄就要仗剑行走江湖，这一方小小天
1: 今天来解决问题，来，所有的人退出来。把物业叫上来。
2: 是。
3: 都出来，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都出来吧。
1: 来来来来来，都站这儿。谁领的头啊？
5: 这事和大伙儿没关系，我牵的头。
6: 大龙，这无缘无故的被打也有错啊，警察来了咱得讲道理啊，咱不能受欺负了，对不对？
7: 对
6: 啊，
8: 大伙安静一下啊，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大伙说的都对，我们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你们这么闹解决不了问题，有什么情况咱们一句一句说。
5: 现在这个小区乌烟瘴气，全是陈各庄的闹的，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脏乱差没人管，我车还让人给划了，上午我找他们去理论，碰上你们一警察也不管，敷衍了事让我走了，还恐吓我要拘留我，
9: 都是有警察撑腰，要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6: 就是
8: 大伙说话要有证据啊，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恐吓任何人，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5: 误会？什么误会？上午恐吓我那警察就是那高个。
6: 人既然在就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10: 你们警察必须马上找出打人的人，
6: 要不然我们就投诉他，对不对？
1: 这样啊，静一静静一静，我说两句啊，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路，咱们这个小区我比较了解，是个回迁小区，对吧？以前是陈各庄和赵各庄的乡亲，几十年了，大伙在一起都相安无事，可以说相处得很和睦。后来，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好政策，搬进了新小区，住上了新房子，咱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成这样吧？有什么事儿，咱坐下来好好的谈。打人的事儿，我们会查明真相，给大伙儿一个交代。至于说这位年轻同志呢，他刚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经验啊。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让他向你们赔礼道歉。
9: 道歉有什么意义？就是他的问题，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8: 好好好好，齐峰，出列。
11: 是。
8: 有没有这回事儿？
11: 有这会儿，但
8: 没什么但是，具体情况回去查清楚再说，现在我命令你给大伙道个歉。
6: 快点啊，道歉啊，
12: 道歉，
13: 道歉，
14: 道歉，
12: 道歉，
14: 道歉，
15: 道歉，道歉，道歉，
16: 道歉，道歉，
15: 现在就给我们道歉。
1: 这样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看来啊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失误，这样吧，在这儿我向大伙道歉。

0: 大伙儿，现在既然是出现问题了，咱们就马上解决问题，好吧？你们这几位跟我们回所里，把具体情况给我们说一说。你们跟物业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协调。至于打人的事儿，我们会尽快查清楚的，请你们放心。
1: 放心？让我们怎么放心？你们的尽快是十天半个月啊，还是一两年啊？这事儿啊，咱不能这么算了，对不对？这事儿、
2: 3天。3天，我给你们找出打人的人。
3: 行，3天，就3天。
4: 哎，西风兄，你怎么捅那么大娄子呀？和群众产生纠纷，那可是于所的死穴。
5: 我也不知道能闹成这样啊。哎
4: 呀，你现在只能祈求上天，让于所念你是初犯，放你一马。
5: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4: 是够倒霉的。
0: 什么情况？还公安大学高材生呢？你把他叫我办公室来。
5: 于所，我在这儿呢。
0: 齐峰，你行啊！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你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
2: 我告诉你，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
5: 没欺负，
2: 没让你说话。我不给你立规矩，我怕你在这儿待不长。昨天还有领导特意跟我提你，说你是个好苗子，让我好好带。你就是这么个好苗子啊！我告诉你，我于家不讲情面，在系统里是有一号的。我不管你在之前的岗位上是怎么表现的，再栽在我手里，我立马把你打回原形。你听见没？
5: 听见。
2: 3天是我底线，把打人的人给我找出来，否则让你好看。
0: 你不服气可以，但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不服气找领导去。

0: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受害者，你们打算审我啊？
1: 不是审你，是询问。
2: 来，喝点水啊。
0: 谢谢啊。
3: 这样啊，刘宝龙，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鲁。今天把你请来呢，就是想问一问你被打的经过，你跟我们说一说。
0: 我呢，是刘庄的居民代表，也是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可是民主投票选举的，大白天就给我打成这样，像我们这样的守法公民，以后谁还敢出门啊？
3: 你先别激动啊，那打你的人长什么样，你有印象吗？
0: 我眼睛能看到全是胳膊腿，我哪看得清楚啊？
3: 嗯，那几个人打的呢？
0: 就几十秒钟就给我打懵了，我哪顾得上数人头啊？
3: 嗯，你这样啊，你平时啊有仇人没有？就是你得罪过什么人没有？
0: 我平时不愁吃不愁穿，我就好给刘各庄的居民维个权，肯定得罪了陈各庄他们的人。居民委员会也就是他们人多，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人，这事儿肯定是他们干的。
3: 你先不要那么肯定啊，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啊，先不要那么绝对。
0: 你们问我也白问，就我这事儿我懂法，你们抓不到打我那几个人你们也没辙，我这能打算是白。
3: 还挺懂啊。你这样啊，你跟物业之间有矛盾吧？
0: 有。
3: 有冲突吧？
0: 有。
3: 好，你给我们仔细讲一讲。
0: 那可太多了，就这物业那几根葱光拿钱不办事儿。我们小区前面那一排商铺他们私自给租出去，之前干饭店，后来干洗浴，然后他们私涨停车费，服务态度恶劣。这次换届选举的时候我们打算把他们换了，我们自己找物业，他们就不干了，晚上找人划我车，我找他们去理论还死不认账。今早我打算跟他们叫板的时候，这位同志把我一顿吓，我被他们就打成这样。
3: 嗯，好，今天我们的询问

0: 那就到这儿，谢谢你的配合。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休息，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随时告诉你。
1: 行吧。
0: 小齐啊，你怎么看？
1: 我还没想好。
2: 没事，
0: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1: 我也怕我说错了。
0: 哎呀，你说嘛。
1: 你看他那伤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打他的人估计就想出于警告。
0: 嗯。
1: 但是从犯罪心理学上来分析的话，大致应该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主观出发、自身原因，性格原因，多见于连环案和随机犯罪。第二种就是客观和外界原因导致的，像经济案件、情感纠纷等。照他那么说，多数是经济引起的。我觉得应该先查查他挡了谁的财路。
0: 一八，你怎么看？
3: 我觉得齐峰说的挺有道理的，说的对。
1: 而且打他那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练过的，看着挺严重的，但都没打到什么要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有动机的人里面排查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一八，你怎么看？
1: 我觉得齐峰说的挺有道理，说的对。
2: 而且打他那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练过的，看着挺严重的，但都没打到什么要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有动机的人里面排查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
1: 他们那物业公司我已经查了，是正规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要他们这么干，不太值。
0: 我说两句啊，这个刘宝龙啊，这么一聊啊，你就能感觉到他学过法律，他懂法。平时呢，爱给别人围个圈子。但是呢，现在最倒霉的就是那个洗浴中心的钱老板，花了钱装修房子了，装也装好了，也开不了业了。为什么？就让这个刘宝龙他们给闹的。这装修的民工也发不出工资，天天堵着他要钱。这样吧，你们俩去调查一下。
1: 师傅，你都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真厉害！
0: 搞咱们这一行的，腿要勤，眼要准，嘴要甜。哎呀，我还得帮着黄大爷找儿子，这叫什么？心要暖。你们继续啊。
1: 行了，别担心了。于所不是给你三天吗？我告诉你，有咱师傅在，都用不了三天。

0: 么许完呢？
1: 快点，蛋糕都要化了。
2: 好了没？
0: 蛋糕化了。
2: 着什么急啊？啊，我就多许两个愿，怎么啦？
0: 好好好，来，我去蜡烛来，来，来啊，预备，一二三。切蛋糕啊！
3: 许了什么愿？
4: 那能告诉你吧。命。
0: 哎，这第一块蛋糕给寿星了啊！
3: 这么大一块，太偏心了。
4: 我爸的电话。
2: 哎，爸，你干嘛呢？
5: 我帮着找黄大爷家人呢。
2: 那怎么样了？有头绪吗？现在？
5: 正在。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们刚吃完蜡烛，一会儿就要开吃了。
0: 好好好，多吃点啊，我一会儿就过去。
1: 行，我今天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啊。
0: 好，我知道了，先挂了啊。
1: 咱可说好了啊，邢丹，拜拜。
0: 真生气了？
2: 你应该知道我不是真生气，但这事儿吧马虎不得，
3: 牵扯到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必须严肃军纪。
0: 对对，我完全支持你。
3: 我以为你来求情。
0: 哎呀，不至于，这点批评都受不了还当什么警察呀。
3: 哎，我已经安排好了啊，中午呢林教导员就过来，你赶紧回去陪小燕。
0: 我现在啊最重要的得帮着黄大爷找到家人，小妮儿昨晚已经给我发出最后通牒了。
3: 黄大爷的家人今天如果找不着，你也别往家里领了，放在派出所，晚上我值班，我来照顾他。
0: 哎，别了别了别了，你一个女同志啊，算了算了。
3: 你呀不能太依赖小妮儿的懂事儿，她再懂事儿也是个孩子，心智还没有成熟呢，你太依赖他的理解，你们俩之间是会出问题的。
0: 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3: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0: 多得了啊，至于吗？我告诉你，于所批评人那是家常便饭，
1: 天塌不下来啊，那凶手找着就得了，干嘛你把自己往死里练？
2: 师哥，我又想出出汗，锻炼锻炼，减减肥。
1: 行，那我陪你。
0: 来，我也好久没练，悠着点啊。
3: 这样啊，于所，你看啊，人吴局看好的人，你说让人走就走，合适吗？
4: 我啊，不管谁看好的人，他要三天不给我找出凶手来，我照样打报告。
3: 呀，要不说你当所长，我是副所长，我这个人干不了一把手。
5: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他呀，就是年轻浮躁，处理纠纷的时候呢，没处理好，埋下了隐患。这孩子啊，身上有股子劲儿，我说不上是什么劲儿。这劲儿如果使好了，他非常适合干警察。使不好，对不起，我这儿也不收留。
3: 是，毕竟时间太短哈，再看看吧。
5: 咱俩相处的时间够长了吧？
3: 嗯。
5: 说说吧。
3: 说什么呢？
5: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怎么了？没得可说的。
3: 不是。
5: 不了解我，看不透，还是我这个人一无是处，不值得你评价？
3: 不，你吧。不太像个女人。不，你别瞪个大眼珠子看我啊！不太，你是不像一般的女人。你看啊，在咱们这个系统里是吧？长得又年轻是吧？不是，你年轻是吧？长得又漂亮，工作能力又强，啊，你这。厉害啊，
5: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捧杀我？
3: 哎呦，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呢、啊，生活中接触女性不多，你算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呢，
5: 但是什么？
3: 就是作为女性啊，是不是太敏感？
5: 男性就不敏感吗？
3: 老爷们一般都糙，
5: 男性也敏感。只是为了装深沉，就很多话憋着不说，憋着憋着就变狭隘了。
3: 我狭隘吗？
5: 你完吗？

0: 问号去掉，换成句号。
1: 我狭隘，不管我怎么变成狭隘了，那你
0: 不说了，赶紧办案子去吧。
1: 哎，哦对了，吃块糖，消消气儿。

0: 办呢？
1: 还不回？行，
2: 哎，哦，你俩小子在这儿呢。
0: 哎，我这不帮年轻同志解决心理问题呢吗？
2: 这拳头能解决心理问题吗？
3: 我有心理病，我找地儿发泄一下。
2: 发泄一下倒是可以啊，但是工作上不能马虎大意啊。
3: 是，师傅，我知道了。那师傅，我就想你说这次这事儿，于所会不会就直接把我给……
2: 这不三天期还没到吗？再说了，你走不走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啊，对了，去找找那个刘宝龙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线索。
3: 啊，我马上就去。
0: 哎，师傅，没想到您还敢背后拆于所台呢。哎，您这次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啊？
2: 你看我这什么脸儿？
0: 我看您是不是吴局长器重的人，还是不太敢得罪吧？
2: 你皮痒痒了是吧？哎，
1: 随口一说。

0: 不像电影里的片段，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里短。谁说英雄不能，
1: 我们社区这段时间没有走出来，您说的那个人呢，肯定不是我们社区的。你们着急啊，我和周边的社区再给你打听打听，好不好？
2: 好，
1: 好，就这样。
2: 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老林，你个人事儿怎么样了？
3: 啊，寻觅中，寻觅中，寻觅中，走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好相劝，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能有困难找进。

0: 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着喜怒和哀乐，不经意的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
1: 我和我儿子追着他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着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到街口那一个胡同口。
2: 你说这老爷子还真有两下子吗？这家人真是个警察。
3: 管他真的假的，这老爷子高兴得了。
1: 抓住他胳膊了，一个大背胯给他背过去，哗，成了滚葫芦了。
4: 上班时间呢？
1: 哎，儿子，你给我准备吃的呢？
4: 继续炒肉。
1: 不行，我还喝碗羊汤，给我整俩烧饼。
4: 对吧，把黄大爷弄我办公室去。
2: 黄大爷刚才正好买俩烧饼。
1: 行，我吃饭去。
4: 你们也是，黄大爷糊涂你们也糊涂啊。
1: 继续吧。
4: 哎，小齐。
5: 哎，哥，
4: 有消息吗？
5: 那还没消息呢。
4: 那欠薪的民工走访的怎么样了？
5: 挨个走访了一遍，有一个昨天下午就从宿舍搬走，叫吴丽，说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自己出去找活了。但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啊，他跟我说他可能拿着钱了，他电话号码我们也找着了，打了一下午，怕他起疑心，我们再继续打。
4: 行，你这样啊，我们明天上午9点给吴丽打电话。
5: 为什么明天上午9点打？
4: 啊，你自己想。还有啊，你见到于所了吗？
5: 没有，一下午都没见着。

0: 老林。
1: 哦，刘总，
2: 怎么样啊？有进展吗？打人的人找到了吗？
3: 啊，这个有进展。
2: 那黄大爷的家人找到了吗？
3: 我呢，走访了几个社区的老大妈，都说没发现。看来啊，他不属于咱们辖区的。

0: 也跟他好好聊，记着我跟你说的话。
1: 嗯，知道了。
2: 加班加班，怎么天天加班？
1: 呀，这不马上到家了吗？啊，
2: 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
1: 好嘞，回家给你做。要不先吃点饼干带呢？
2: 我不吃饼干。你给我弄碗羊汤吧。
1: 呀，你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啊。
2: 没事
1: 啊，来。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院得了呗。
1: 你坐，你坐，爸给你收拾。假如有一天，爸爸也上了岁数，当我老了，走不动了，眼睛也聋了，耳朵也花，不对啊，是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也找不着家门了，你是不是很着急啊？
2: 屁呀，这就放屁了。
1: 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一个好心人能把你爸爸领回家，给口热乎饭吃啊？
2: 哎，真丑真丑，屁一脸这么笨。
0: 那你就睡觉之前把什么剪子啊、刀、绳子，一切尖锐的东西都收好了。
1: 你这年龄不大，操的心不少啊，成小老太婆了。
0: 小老太婆？那我直接把头发染成白的吧。
1: 奶奶会呀。
0: 啊，舒子轩说了，一毕业他染个绿的，仁义做个墨西干头，我再染个白的，我们仨合张影，起个名，标题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
1: 做过的妖。
3: 哎呀，行了，哎不行，我心脏受不了，小心点，小心点，你让你爸多活两年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心脏也疼。咱们家爷爷，爷爷，
4: 嗯，
0: 你说我把头发染白的好不好看？
4: 姑娘长得好看，染啥色的都好看。
0: 你有品味呀，爷爷。
4: 哎呀，你点鸡毛掸子多好看！哎，爷爷，好好好好，走。哎呀。
0: 爸，嗯，爸爸，
5: 爸爸，
0: 嗯，
5: 什么事儿？
0: 嗯，你说我要出去住一晚上怎么样？
5: 干什么？
0: 出去住一晚上？
5: 不可能。
0: 你平常不在家，值夜班的时候，我不都自己在家住吗？
5: 那是两码事儿啊！我马上要做饭了，别呛着你，走，走。走。

0: 没机会跟他说。他吧，一有案子就心不在焉的。
1: 不是你爸什么情况呀？你看人家爸爸当警察，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你爸可倒好，上班是案子，下班还是案子。
2: 可不是昨天黄大爷的家里人没找到，
0: 今天又给领回来。算了，我决定了，我先不说，我先斩后奏。
1: 我看你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不然啊，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0: 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
1: 嘿，这小子还挂我电话。

0: 应该呀。
1: 干嘛呢，小娘？
0: 我现在正在悲凉的叹息呢。于大爷，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从我家离开呀？
1: 你爸今天忙活了一天，把消息散出去了，明天肯定能找着。
0: 但愿吧。
1: 你呀，别垂头丧气的。要是没事儿，你过来找我呀，我今天值班。
0: 等我缓过这口气儿的。
1: 你爸也是不得已，我都跟他说了，今天黄大爷留在所里。
0: 黄大爷来我们家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这就是个导火索。早就跟老干妈说了，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结果呢，我一开个头，他就给我扯过去了。
2: 你说他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你还知道追问一下呢。要是我妈在，肯定也得像你似的追问一下我，那我不就说了吗？
2: 当然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像你一样。
1: 喂，
3: 你别碰他，你别碰他，你别碰他，你别碰他。
1: 喂，小娘，怎么了？
4: 不要再说了，一说要过分了，这个孩子。
3: 我要怎么过分了？他能把这东西摔成这样，我怎么过分了？你是个警察，你就应该出去抓坏人、抓小偷，不是出去捡人回来、带人回来。你对谁都比对我好，我是你亲闺女吗？我恨死你了！
1: 知道那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你先别哭啊，咱们看看回头能不能把它给修好。

0: 老了没用了，净给人添麻烦。
1: 哎，不能这么说，谁没老的那一天呢？
0: 我就是个大废物啊。
1: 千万别这么说啊。
0: 累赘呀。
2: 什么情况？

0: 你喊
1: 哎呦你干嘛呢怎么坐这儿啊
2: 小偷
3: 啊来偷东西是吗胆子挺肥啊你啊
4: 今天早上在楼道里撞见的就是这个人
1: 小偷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找谁啊
5: 儿子
1: 叫我
5: 我没有儿子

0: 来，你先进。行，你们先回去吧。啊，
1: 好嘞，我来呗。老林在这儿。
2: 你那儿怎么样了？
0: 一锅粥啊，小年跑出去了。
2: 秦摔的时候我正跟小年通电话呢，我都听着了。我就告你一声啊，小年过来找我了，你就让他在这待会儿吧。我一会儿去门口迎迎他，见着他了我给你发信息。
0: 好，我这儿呢处理一个突发情况。
2: 好，你忙你的吧。
0: 嗯。

0: 哭什么呀？刚才准备溜门撬锁的时候，怎么不哭啊？
1: 我不是小偷。
0: 你这样吧，跟我回所里说清楚。
1: 我真不是小偷，他是。我爸，
2: 好吧，别伤心了。哎，我都忘了祝你生日快乐了。生日快乐啊！
3: 谢谢。
2: 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礼物。有人建议说什么5年高考3年模拟
3: 啊，
2: 我猜你肯定就不喜欢。
3: 那肯定不喜欢呀。
2: 所以呢，给，我觉得还是这个实际点，你看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
3: 于大爷，我就喜欢你这种简单粗暴的礼物。
2: 看你这贪财样，都像老干妈。
3: 老干妈贪财吗？
4: 他那顶多叫抠门。
3: 也没办法呀，就那么点死工资，还得养活着我。
2: 你看，你看，又护上了，一阵情一阵的。
3: 我也不能不跟他好呀，我又没有妈。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3: 还别说，我跟你在一块儿聊会儿天，待一会儿，真的好多了。于大爷，没想到看着平常雷厉风行的，还有这么柔情似水的一面呢。
2: 我有吗？
3: 嗯，
2: 刚才老干妈还说我像个男人婆呢。
3: 那是他不懂欣赏你的美。
2: 我觉得也是。
3: 他就适合赵大妈、李奶奶给他介绍那些庸脂俗粉。不行。
1: 这爸，
5: 强子，这学校又跟人打架了，你看给一个孩子打哭了。
1: 爸，我没跟人打架。爸，
5: 孩子你别哭了，别委屈了，回头我替你打强子，给你出气。
1: 爸，你看看我，我是强子呀。爸，你看看我，我错了吧，都是我的错。爸，
5: 强子，
1: 爸，是我。
5: 他是谁呀？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让他走。
1: 爸，是我，我是强子。爸，你看看我呀。爸，
0: 哦，他不是你儿子呀。行，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5: 上派出所？
0: 对呀，刚

0: 在门口鬼鬼祟祟，这会儿又冒充你的儿子，这不是骗子吗？像他这种情况得抓起来判刑。
1: 还判刑啊？
0: 嗯，少则3年，情节恶劣5年，如果再严重的话那就是10年。
1: 不，他不是小偷。
0: 那不是小偷那他是什么呀？他不光是小偷，他还是个骗子。
1: 不，他不是骗子。
0: 那不是骗子他是谁啊？
1: 他是我儿子黄强。
2: 你刚才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3: 你看啊，我就随口跟你一说你都记得。我特别正式的通知他，他根本就顾不上。
2: 那也不能怪他，这两天邪乎了，什么事儿都堆一块儿。你说那黄大爷谁都不认就认他？
3: 那可不是嘛，他对别人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那别人当然带不走他了。
2: 那是优点还是缺点啊？
3: 有一句话叫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2: 你说话还挺深刻啊。
3: 那当然了，嗯，警察家的孩子早当家，我觉得我就特别像那个《红灯记》里那个李铁梅。
2: 是啊，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对家里也有亏欠，想着说要补偿吧，又有工作上的事压下来，总是等啊等啊，就越欠越多。
3: 总之有人呢要比其他的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这个社会才能平衡。老干妈说的我听得懂也不懂，那凭什么就我们比别人得到的少呢？谁安排的呢？我想不明白。
2: 这是个哲学问题，我们凡人可能都想不明白吧。
3: 于大爷，我真不是不让我爸做好事儿，他做好事儿可以啊，那把我妈留下来的琴弄坏了算什么呀？
2: 他肯定也心疼。
3: 那我更心疼呀，你说那琴好端端的能放在那儿那么多年了，没磕着没碰着，今天一下摔了，4分5裂的，我看着就觉得那个摔的不是琴，那是我妈。
2: 好了好了好了，别伤心啊，我都明白。
3: 你说这琴要是修不好，
2: 哎，你别担心，我爸妈学校啊有个音乐教授，什么乐器都会玩，他肯定认识会修手风琴的。明天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3: 真的？
2: 放心吧。
3: 那行，人嘛总得接受现实，向前看。
2: 小小年纪说话还挺成熟。
3: 小看我们00后了吧，我们成熟着呢。
2: 那你不生你爸气了？
3: 嗯，我今天不原谅他。48小时之内我都不原谅他。那于大爷我先走了。
2: 嗯，我看看他们谁在，让他们送我。谢谢你的急，别客气。徐凡，徐凡，
4: 哎，叔，
2: 徐凡呢？
4: 他跟我换班了，他有事先走了。啥事啊？
2: 你不睡觉，明天怎么抓打人的凶手啊？
4: 放心吧，我不会耽误。那个三天我一定找到。
2: 这你师傅的闺女，你给她送回家。
4: 啊，
3: 你好，我叫林一年。
4: 我是齐峰。
3: 啊，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也不远。
4: 你小女孩走夜路多不安全。
3: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
4: 我用摩托车送你。
2: 你那摩托车震天响，大半夜的是扰民，你知不知道？
3: 哎，大爷别生气啊，生气不好看。
4: 行，门口等我，我去拿帽子。我去了。
0: 就是因为照顾你爸没时间谈恋爱，所以把你爸给遗弃了，是吧？
5: 不是，也不单是因为这个，

0: 我爸越来越糊涂了，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我妈走得早，就剩我们爷俩找对象，谁愿意一嫁过来就伺候老头啊。其实这事儿我早就不想了，可我总得上班挣钱，要不吃啥喝啥，怎么给我爸看病。可是我爸现在就根本不能离开我的视线，一眼看不住就出事儿，好几回我爸走丢了，幸好我给他衣服上缝了联系方式，好心人打电话，我才把我爸找回来。后来我狠狠心把我爸一个人锁屋里了，可是这样也出事儿，老爷子烧水喝，他看电视去了，水烧冒了，老爷子都不知道，要不是邻居闻见煤气味报了警，等我下班回来估计人都凉了。我心里害怕呀，害怕的要死。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又不敢把老爷子一个人放家里，可是哪个单位他也不可能同意员工带着爹去上班啊。
1: 没办法，我只能辞职，可是我干什么都不行，确实没办法了。
2: 你爸这是运气好，找到我们派出所了。要是运气不好怎么办？你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你是不是经常在我家门口蹲点啊？也没好好休息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有这个勇气蹲点儿，怎么就没有这个勇气进来见你爸呢？
3: 这又谁呀？
2: 啊，这黄大爷的儿子。行，我一会儿做饭啊，你放心，手风琴我一定会修好。
3: 你们一家三口吃吧，我不。
4: 真是对不起你啊，给你添麻烦了。
2: 怎么又说这个呢？
4: 我呀是明白一阵子糊的一阵子，要不你们就把我送到救助所去，回正这大街上自生自灭吧。
0: 爸，哎，你说啥呢，爸？
2: 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今天晚上你们爷俩呢睡我那个屋，明天上了班到所里，我们再把这些问题处理一下。
5: 真的先斩后奏，你不要命了？
3: 一不做二不休。
5: 行，舍命陪君子。
2: 来来来来，吃吧啊。
6: 娘啊，睡了没？
3: 睡了。
2: 这样啊，红烧肉呢做好了，要不要吃一点啊？也算补过一个生日啊。
3: 我不吃了，怕胖，你们吃吧。
2: 你放心啊，明儿爸爸一定把那个琴修好啊。
3: 我真困了，不吃了，你忙你的吧。
2: 那行吧行吧，你盖好被子啊。

像个女人。你是不像一般的女人，你年轻是吧？长得又漂亮，工作能力强，啊，年轻厉害啊，稀有动物，是块塔。

0: 小杨，吃饭了？
1: 不吃。
2: 那这样啊，醒了之后自个儿热热吃啊。

0: 小年儿，
1: 这儿呢，这儿呢。哎，怎么样？怎么样？
2: 攻略我都做好了，没问题啊。打车呢要300块钱，4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哦，还挺快的啊。
3: 这样的话，咱中午就到了，下午音乐节明儿早就回来。
2: 对，
0: 对，什么都不耽误。
3: 没错，
2: 不是怎么不耽误了？我们今天一天课，明天早上回来，一上午课又没了，一天半呢。
0: 哎，那算什么呀？有那个谁，那个君子帮咱们请假吧，
3: 对，
0: 不用慌。
2: 可是我在想，你说咱们三个一起请假，那老班会不会？
3: 不会，我俩都已经这样了，老班早就放任自流了。你是学霸，他对你更包容，没事儿。
2: 行，打车去，
0: 走
2: 走。
4: 我告诉你，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生你这么个儿子还不如不生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知不知道啊？你到时候哭你都没有眼泪，

0: 我今天要不穿这身警服啊，我告诉你，我都想抽你！我
1: 警官，别怨他呢。
0: 大爷，他都把您遗弃了，您还向着他呢？我告诉您，他有今天这样，都是您给惯的。
2: 徐一凡，说话注意方式。
0: 不是于所，他这人不
2: 别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往后退三步。
3: 这样吧，我说两句啊，有些事情啊，我们先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爷俩呢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黄大爷身体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身体不好就要看病，治病就要花钱，久而久之让他们家一穷二白。老爷子呢经常离家出走，有的时候的出走是因为犯病时的无意，有的时候是故意的。那么这次黄大爷就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老爷子经常跟我讲说他是个累赘，怕拖累了自己的儿子，怕拖累儿子呀，同志们。所以说这次黄大爷走就是故意的，他怕给你添麻烦，知道吗？
4: 爸，我给您剪标签的时候，带您上街的时候，您是清醒的。
5: 那时候你哭得都差点背过气去，剪标签的时候手在抖，把自己手指头都绞破。
3: 听见了没有？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以为你爸爸真糊涂啊？当然了，反过头来讲，你也是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你爸。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盯着你。我们家楼道里的那个人，是你吧？
4: 我就是想看看我爸，最后被送到哪儿去了。要是不行，我还得把他领回去。我这也是不放心。
6: 跑不了了，抓小偷！

0: 你先闹心，搁家里你先闹心，这出来了你又不放心，说你满脑子都想什么呀？
1: 我想着要是生活里没有了我爸，我可能过得会好一点。我听见你在门里说话的声音，我傻人呢！你当时给我送的远远的，送的没人看着我的地方，送到哪儿？

0: 要说话好好说话，来，好好说话。嗯，
1: 王大爷，别哭了，我给你们想了个辙，我联系了福华养老院，他们也愿意接收黄大爷入住。黄强，这样你就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工作，可以去生活。
2: 养老院的事我也想过，可是我这一时半会儿我也没那么多钱。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也跟养老院商量了，这样你去做义工，每个月做够一定的时间，费用上他们可以减免，这头三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垫上，也给你一个缓冲，有三个月的时间你总能找份工作挣点钱吧。
2: 谢谢谢谢你。

0: 是一个人300，三个人是900。
1: 啊？不会吧？那个攻略上明明写着……
0: 我蒙你们这些孩子干嘛呀？刚才你不是问了那两辆车了吗？都是这个价。
2: 叔叔，我们三个都是学生，真没带那么多钱。
1: 对呀、
2: 啊，您就给我们再打个折呗。
3: 是、啊、
0: 我拉别人一车呢，是1200块钱，也是300块钱一个人。现在你们仨900块钱包车了，还不便宜？本来这种长途的活呀，我们就不愿意拉。回来的时候呀，我们拉不上人，空跑一趟，就是这个价格，你们做不做吧？
2: 行啊。行吧，叔叔，你真不给我们打个折啊？啊，8折。
1: 对呀、啊。
3: 谢谢叔叔。
2: 8.5折。哎，
1: 谢谢叔叔。
2: 9折也行。
3: 叔叔，要不您回来拉我们、嗯，我们还得回来呢。
2: 对呀、啊。
1: 对呀、啊，
2: 谢谢叔叔。哎，
1: 还有，你去过那个音乐节吗？我跟你讲，可好玩了。
2: 对，可好玩了。
0: 这、啊、我这拉活跟你们玩什么玩啊？你们找别的车吧啊。哎。
3: 好吧，找找。
4: 是去音乐节的吗？一起呀、啊，
0: 给刘飞就行。哎，你
1: 什么？
4: 我说是不是去音乐节的？一起啊，给刘飞就行。
2: 嗯，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去音乐节的呢？
4: 我看你们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去音乐节的。我就是想拉几个人，路上有个作伴的。
5: 我觉得他不像什么好人。
2: 我觉得看着不靠谱。
1: 还可以啊。
4: 哎呀，我说你们三个半大人了，还怕我能把你们怎么着啊？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哎，
1: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郭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1: 越狱？
3: 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

0: 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小狗解手你也管？
0: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啊？
0: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2: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0: 没牙呀。
2: 你太犟了。
0: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3: 酱油呢？
0: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0: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
0: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0: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0: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成功了，
0: 鼓掌。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1: 越狱了。
0: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0: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0: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0: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
1: 你就
0: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
1: 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呀，郭子
0: 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你能不能好好说？
0: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0: 哎。啊！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

0: 你好，
1: 大哥。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1: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3: 家里太脏了。
1: 嗓子清澈一下。
3: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1: 大哥没事吧？啊，
4: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3: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1: 再见。
4: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呢？
1: 刚才有点紧张。
4: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看看。

0: 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1: 我真演不了。
0: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1: 那不行。
0: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1: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0: 摔杯为好，我一摔这茶杯，你就出来。
1: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0: 就这么定了。
2: 有人吗？
1: 你别忘了摔茶杯。
0: 你给我进去，
1: 声音大点，
0: 进去，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3: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0: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
3: 请问你是？
0: 我是他邻居。
3: 你好，邻居，我是。
4: 是他邻居。
0: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4: 怎么回事啊？
0: 他走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他不回来了。哦。
4: 他没了。
0: 没了。
4: 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发现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0: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4: 嗯。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0: 那个兄弟，
4: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0: 兄弟，
4: 嫂子，我求求你，
0: 你先别着急。
4: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0: 你喝口水。
4: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嫂子，你站！啊！
1: 我这么大威力吗？
0: 错了，错了
1: 啊！送快递的，
0: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1: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刚不进屋了吗？
1: 啊！
0: 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啊？
1: 对。
0: 然后我就，
4: 大哥，你没死啊？
1: 说谁？
0: 说你。
1: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4: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
0: 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4: 我说。
0: 说。
4: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

0: 放出来了。
1: 哦，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1: 没有，大哥。哎
0: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1: 真的？
0: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
3: 呀，来，兄弟，
1: 大哥，
3: 不是越狱啊？
1: 不是，
3: 提前释放。
2: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1: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1: 谢谢大哥，
0: 留着过年。哎呀，
1: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
0: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1: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0: 你讨厌。
3: 来一个。看。
2: 哎呀，吓不死你。
0: 我去开门。
2: 这就对了。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0: 哎，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1: 我们见过了。都见面了吧？
3: 见了。
1: 没闹误会？
3: 误会闹大了啊。
0: 都解决了。
3: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1: 哎呀，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3: 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1: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3: 哎，一定要抓到他，
1: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哎。
3: 这小偷胆儿也太大了。
1: 是啊，
3: 比你胆儿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1: 就是啊，你说。哎
0: 呦，你搜怕
3: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2: 于所长，
0: 于所长，
2: 于所长，
0: 于所长，
4: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5: 贾哥，我们给你
6: 拜年来了。哎呀，
4: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5: 拜吧，哥。嗯，我们祝你
6: 红包拿来。
4: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5: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4: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7: 咋的？规矩要破呀！
4: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5: 啥意思啊？
4: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6: 谢谢哥。
4: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8: 老贾在家呀。哎呀，
4: 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8: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4: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哎，真的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8: 行？
4: 要少了？
8: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4: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请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8: 时间到。
4: 不是，
8: 时间到，
4: 不是，我还没
8: 时间到。
4: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8: 卖不卖？
4: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8: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4: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啊，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

0: 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但是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0000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
1: 哥？
0: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0000块钱？
0: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2: 哥，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1: 我也愿意。
2: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哎呀，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0000呢？
2: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0000，
1: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20000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0: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哎，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1: 多少钱？
0: 20000。
1: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0000是我给出的啊？
0: 你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多掏20000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0: 这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3: 哥，
0: 哎，
3: 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啊？
3: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3: 啊！
0: 哎，开车了，进来，
3: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4: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5: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0: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3: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0: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5: 哥
0: 啊，
5: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3: 不是这句、啊、
5: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3: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5: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1: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见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

0: 拿啥玩意儿？
1: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行，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2: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1: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0000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150000，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0000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回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1: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
0: 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1: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0000贵吗？
1: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1: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3: 哥，
1: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3: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1: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0000的额度啊。嗯，
1: 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3: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3: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是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1: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
3: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3: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3: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3: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3: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1: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0000呢？
0: 拉倒。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3: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3: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咋听你说的吧？哎，
3: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3: 谢谢哥。哎，
1: 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3: 塔克拉玛干。他
0: 冲动完了，
1: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3: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1: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
2: 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2: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嫂子都。

0: 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2: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0: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4: 拜年了。
1: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0: 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0: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0: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
1: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1: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
5: 啥？
1: 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4: 如虎添翼。
6: 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7: 孩子的事儿吗？
6: 啊，孩子病了？
7: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6: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7: 哎，停停停停停，我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6: 比喻啊？
7: 啊，
6: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7: 咱儿子呀、啊、快成咱俩兄弟了。
6: 此话怎讲啊？
7: 我的母亲
6: 啊，
7: 一手遮天
6: 啊，
7: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6: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7: 你咋那么笨呢？
6: 我咋的了？
7: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
6: 啊、
7: 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6: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7: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6: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7: 前面你心咋那么大呢？
6: 咋的了嘛、
7: 啊、来来，你抱孩子来、
6: 啊、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7: 哎，我问你
6: 啊，
7: 这是啥？
6: 毛毛虫。
7: 错，羊喇子。这啥？
6: 蜻蜓。
7: 错，麻辣。这啥？
6: 螳螂。
7: 错，刀了。这啥？
6: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7: 对了，扁担钩。
6: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7: 那能校正过来吗？
8: 哎呀
6: 哎
8: 呀，
6: 妈回来了。
8: 哎呦，急赶慢赶的
6: 啊，
8: 孩子没睡觉吧？
7: 没有没有。
8: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
6: 啊、
8: 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
7: 啊，
8: 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6: 那个妈呀，
8: 哎，
6: 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8: 啊，我给我孙子
6: 啊
8: 讲的地下爬的。
6: 那这节课打算
8: 讲天上飞的呗。
6: 你看看、啊、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8: 嗯、
6: 一块儿学啊。

0: 妈，你教吧。哎，
1: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0: 鸟。
2: 你别说话。
1: 巧儿。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0: 乌。
1: 乌拉。来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0: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 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1: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哎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0: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1: 说是从前呐、啊，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科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啊、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
3: 哎哎，陈志芬，你什么感受？
0: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3: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0: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3: 不是，
0: 没事，
3: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0: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3: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0: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4: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呢？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我中奖了。
0: 啊，你中多少钱？
4: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3: 行啊，小米粒子，
0: 可以、
3: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4: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3: 带妈去。
4: 吓我一跳。
0: 带妈去。
4: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3: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0: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3: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0: 妈妈
3: 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4: 对，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3: 太好了，
0: 收拾东西，
3: 收拾东西，
4: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0: 行
3: 行行行行行。
4: 妈妈妈，老姑娘，来来来，
0: 跟妈说，
4: 等会儿吃完晚饭呢，你赶紧收拾下行李。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3: 对对，
0: 放假了，你放假
4: 去海南。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0: 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1: 我
2: 哎，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1: 对，
2: 也不是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他呢。
0: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1: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不能去哈。
2: 对对对，
0: 是这回事，
1: 对吧？
0: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1: 二姐二姐不去，
0: 多合适。
3: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儿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0: 啊，有点不太合适、啊、
2: 不合适
3: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儿去是最合适的。
2: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哎、
0: 那多长时间呢？
3: 就一个星期。
2: 对
0: 啊，就七天呐。
3: 对，
0: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出去散散心。
2: 对对对对对，
0: 二美丽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1: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2: 还行。妈呀，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3: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0: 对呀、
3: 啊，
2: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3: 你管？哎，
2: 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3: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2: 有六万。
3: 六。
2: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办了呢？
2: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3: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3: 我要想妞妞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3: 我要想你俩了呢，
1: 打电话吧。
2: 对，
0: 喂，孩子，那不行、啊、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2: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0: 对，
2: 买一套我付首付。
3: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0: 妈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夫说话呢？
2: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1: 你是这意思？
2: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1: 来来来，小美丽。
2: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0: 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这么回事儿、哎？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不？
3: 啊，记得呀。
1: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3: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1: 谢谢小米粒子，
3: 二姐夫。哎。
2: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0: 老舒服了。
2: 我天天给你。哎
0: 呀，孩子，
2: 真的。
3: 卡拿了呀？
2: 什么卡？
3: 给不给？
0: 给。
2: 啥玩意儿？
3: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1: 小美丽子，刷冤种呢？你就轻点说，
0: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2: 不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0: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2: 是，
0: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2: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0: 对对对，好。二美丽，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1: 行，
0: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2: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0: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2: 你放心吧。啊，
0: 好嘞，我呀跟小美丽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

0: 人东西收拾收拾。
1: 哎，哎妈，
2: 你等会儿吧，妈。
1: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0: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子带海南去啊？
1: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3: 对，
0: 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
3: 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1: 我尽力了。
2: 瞅啥瞅啊？你个巧。
1: 你好，
4: 你个乌拉。
1: 笑啥？你个老愣。
2: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5: 杨柿子。
2: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5: 妈，
2: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王，粉红王，红红王，粉红王，粉红王，粉红王，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1: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1: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1: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1: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它是豌豆射手，它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它看着是樱桃，其实它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它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啊！
0: 哎，你干啥呢？
1: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它就好了。看我的！啊！过来呀！啊！啊！啊！啊！啊！

0: 的肉，新鲜的肉，去去去！吓死我
1: 了！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0: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1: 骂你啥呀？
0: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1: 走
0: 走。
1: 啥呀？
0: 我也没见过呀。
1: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0: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2: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火凤飞。
1: 大笨，
3: 妈，
2: 妈，大哥，
1: 大笨，
3: 大哥，
1: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3: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1: 我知道。
3: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觉得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1: 他们尊重你了吗？
3: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0: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1: 干啥呀？
0: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1: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0: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啊、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1: 磨叽啥？赶紧走！
0: 走！啊！这边，没事，看我的！
1: 你倒说我说你
2: 别想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住了
3: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1: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
0: 我腿脚好
1: 站住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1: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0: 刘亮
1: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0: 刘亮
1: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0: 刘亮
1: 追我呀
0: 刘亮你说清楚啊
2: 大哥
3: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2: 但是还有我
1: 嫂子
3: 你得保护我呀
0: 爸爸
3: 嫂子我来吧
0: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爸爸我们逃不出去了
3: 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生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1: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0: 南鹅北养，巧打时间差，反季节产蛋有赚头。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新民一对叔侄俩齐心协力培育优质种苗。老年人摔倒骨折风险极高，专家教您科学防骨折，正确救治与康复。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博。无花果这种水果，大部分人呢没见过鲜果，只吃过干果。在辽宁有种无花果的，面积都不大，最多呢一两个棚子。那咱今天呢带您认识的这位新农人呢，是山东小伙，来辽宁落户安家，一个偶然的机遇呢种起了无花果，盖了14个大棚，种了5个品种的无花果，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种树上的糖包子。
1: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2: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1: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2: 啊，我们现在做的是树熟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呀，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1: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3: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我要直播的，相当于有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我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2: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车，咱说是几百公里到我们这儿亲手采摘体验。
4: 吃起来那是果冻布丁的口感啊，这里头全部。
1: 随着无花果的热销，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每个无花果里都藏着小虫子尸体，还有人调侃每吃一个无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2: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融蜂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尸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融蜂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融蜂，所以这个无花果也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尸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1: 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2: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1/8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1: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2: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

0: 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五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一个月。
1: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0: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两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1: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新农人带着创新的魄力，不断改写着农业的面貌。那咱们再来认识一位养鸡达人，回家后女成副业，接手了家里的养鸡大棚，愣是让传统产业变了样。那咱们看一看他是如何养鸡的。
3: 不着急捡，慢点捡，然后一个蛋轻拿轻放。咱们不有这个自动机嘛，自动上料机，然后那个开关一定要把控好。
1: 他叫吕书静，是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阮家村人。90后的他，10年前就辞去了城市的工作，回乡接手父辈的养鸡事业。别看他年纪不大，在养鸡方面可算是老把式了。
3: 鸡主要吃的就是玉米嘛，玉米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我们包的地有那个500亩的地，然后供我们这些鸡吃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1: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书静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3: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林下参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一斤左右。
1: 吕书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3: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书静就忙活起来了。
3: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
4: 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5: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3: 3个月到6个月，
5: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出来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3: 就不卖，
5: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6: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
7: 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3: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
8: 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网上。

0: 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1: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2: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书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1: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鸡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2: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3: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后来下午送食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4: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也挺好。
2: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5: 单一养殖变成了循环产业，鸡蛋品种丰富了，销售路子拓宽了。所以说凡事啊，架不住琢磨。那咱们再来说一个能琢磨的人，他琢磨的东西呢也和禽类有关。他抓住了气候这个特点，瞄准季节差，把南方的大鹅运到了北方来养。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眼线有三个。这种在眼部附近有三处黑毛的大鹅叫做三花鹅。别看这会儿他们在自由的溜达，马上他们就要进棚上班了。为了迎接他们的大驾，水帘、风机全都提前准备好了。
7: 现在这个能降到26度左右，天不太热，我就开一台风机或者开两台风机，再热的话我开4台，甚至开6台。
6: 这个男人叫孙百亿，拥有在场所有三花鹅的终极支配权。下午2点，在老孙的支配下，大鹅们准时进棚报到。
7: 一会儿呢，一会儿就把灯闭了。毕竟现在你现在为了录像，你看一下，你现在要是一会儿灯闭，什么也看不见这里。
6: 进棚后的三花鹅就需要进入一个黑暗环境，让自己专心工作了。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下蛋。
7: 然后地震踩一个，地震踩一个，然后地震踩一个，下10分钟以内嘛，再赶赶下，这蛋已经都捡完了，这刚刚把鹅赶了以后才下的了。
6: 老孙为啥要养这种鹅？又为啥这么养鹅呢？三花鹅是扬州白鹅的改良品种，它是通过扬州白鹅提纯以后出来的一种鹅，主要繁衍在江苏地区，具有生长速度快、抗病强、产蛋率高的特点。但三花鹅的繁殖有着很强的季节性，在南方，它们每年9、10月份开始产蛋，一直持续到来年的5月份。
7: 反季，他们养一般都是正季，咱这边养的都主要是以反季为主。
6: 夏季南方高温来临，三花鹅开始休产，市场进入了空档期。老孙一下看中了这一行，南方夏季下不成蛋的三花鹅，在瓦房店或许可行。
7: 温度高以后它就不产蛋了，最好在25度以下呗。南方它晚上也是30度，甚至30多度，咱这晚上18、9度。
6: 2021年，老孙的错峰产蛋养殖路正式开始，从鹅雏开始养，每年4月底、5月初开产，6月份进入产蛋高峰期。
7: 这能有3500个，明天早上呢才1000多个，800-900个了。
6: 同时根据鹅的生长习性和避光规律，对光照时间的长短进行调控，让三花鹅多多产蛋。
7: 咱们这养种鹅就三花种鹅避光，其他鹅没有避光，如果不避光很快就要停产了，停产。现在他们有不避光的400来个鹅，一天只下30-40个蛋，你要下20个蛋就没有养价值了。
6: 满足市场需求，收入也更高。从6月份开始，老孙的种蛋就成了稀缺货，价格一路飙升，最贵时候收购价达到了16-7块钱。
7: 到6月份，南方的正季蛋完全停止，咱就补这个空白期。9月份之前只能涨不能降，前年最高18块钱，

0: 去年是14.5块。
1: 每天产下的这些种蛋要及时存放在冷库里，只有经过筛选达到2.7两以上的才能作为合格种蛋销售。
0: 这个蛋平均现在就3.23，其2两起以上双向，2两起以下跳出来，奇形蛋、撒皮蛋还有打蛋都要跳出来，这些蛋就4块钱一个。
1: 三花鹅种蛋不愁销，后期肉鹅出栏也不愁销。三花鹅作为改良品种，体格大，肉质好，备受市场认可。
0: 主要是供南方为主，因为它体型大一点，比咱东北小白鹅一平均重2到3斤左右，它的产油量要相对来说好一点，高一点。黑龙江这边也贵了，黑龙江、吉林也贵了。啊？怎么着？我可以转一下不行吗？
1: 再有一个月，老孙这批三花鹅的使命也要完成了，新一批的鹅雏即将到来。为了让未来的养殖路越走越顺，老孙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养殖模式。
0: 才准备建个小水池子，当时我就想叫它叫活水效果，活水完后它这就不能说臭，可以鹅可以喝，因为咱养这个季节鹅是有风险，如果管理不当，有可能不下蛋。
1: 过去由于没有经验，老孙给大鹅们做的是个池塘，水不循环不流动，很容易受到污染，大鹅也会容易诱发疾病。为此，老孙决定亲自上阵改造一下。
0: 水深也就是200左右，它干净，鹅干净，那不少得点病吗？目的就为了少点病，健康嘛，它健康不多惨淡吗？
1: 找到供需差，把握市场需求，巧用时间差，提前占领市场。孙百亿养三花，反季节产蛋，用好头脑巧赚钱。
2: 这个季节不是东北传统意义的收获季，但在海城一片地上正在上演着收获再播种的交接大戏。七月收获稳稳当当的，还能种上一茬大豆。那咱看一看这块地是如何实现一地两收，要豆轮作的。
3: 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扬起的尘土里藏着种植户严大雷最在意的东西。
4: 这个水肥剂啊，是一种中草药，一年生的中草药。这个水肥剂啊，咱是收这个籽儿，它呢治疗呢肝病，啊，水肥剂树啊，水肥剂这个肝片，就是治疗这个人体的肝脏病，非常有效果，非常好。
3: 水肥剂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每年6月份左右开花，花开时为紫色，它的叶、茎、花、籽都有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宝。
4: 这个一亩地啊，水肥地正常年头的产量在230斤，最高的产量能达到270斤。去年呢是6块钱一亩一斤，产值呢一般呢也就在1300-1400块钱。
3: 当地种植户们看中的可不光是水肥剂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水肥剂的生长周期短，它的生长周期正好能卡在东北的气候空档。
4: 咱们3月份种植，有句俗话，种在个冰里，收在火里，它一定要是这个抢时间。像现在收完以后，咱们马上就是进行那个选地平整土地，然后马上进行播种，实时播种。这个豆子如果抢时间播种，就能增产到50到100斤。
3: 在东北受气候限制，作物大多一年一熟，可在海城这个规矩被打破了。3月种水肥剂，7月收完，紧接着播大豆，11月再收一茬豆，一年两茬，把土地的劲儿全使了出来。
4: 最早几年种啊，咱们是就没有这个先进的这个机耕设备，一年只能种一茬。这个种一茬以后呢，哪一个成熟了，搁剪子剪，效益非常慢。你种下茬大豆呢，不跟趟，这个大豆不能成熟。
3: 严大雷的话里藏着变革的关键。过去水肥剂收获全靠人工，乡亲们挨累不说，还赶不上种第二茬的时节。2018年，大型收割机的引入，彻底打破了收药草耗时长、种大豆赶不上的僵局。
4: 现在有机耕的，原来的可能收一个月才能采收完的，现在10天就是3天5天到1礼拜就全部收割完毕，人家豆就种完了。所以说能把这个下茬大豆的一个时间往上抢，使大豆能够成熟，所以说能多采收一茬。这个设备

0: 般呢，一天收在300亩左右。
1: 在距离这片收获场地不到5公里的位置，刚刚采收完水飞蓟的地块，已经开始了下茬大豆的播种工作。
2: 我现在是种了2000多亩地儿，我现在是一天4台机种，一台机种200多亩地儿，一天种1850能种。播种大豆抢在7月25号播种完事儿，完了是10月20号收这豆子。
1: 高亚斌说，一年两茬药豆轮作，不仅让土地实现了最大的利用率，同时也为乡亲们创造了更高的经济价值。
2: 上茬水飞蓟种植，这水飞蓟是一亩地能产1000多钱，现在也能。下茬是豆子再加补助还1000好几，这不是国家的政策好吗？现在还有补助了，这几年
1: 土地不闲着，腰包鼓得就快。不光是种地的乡亲们获得了高收益，土地的租金也跟着提高了起来。
0: 原来呢，苞米呢就是800元一亩，现在呢，咱们种两茬以后呢，这个地租子呢，老百姓就能进的，就是变成了1300到1500，啊，使农民呢就是能增加一倍的收入。
1: 现在经过多年推广，水飞蓟加大豆的这种种植模式在当地已经十分常见，光南台镇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了3.1万亩，整个海城地区更是达到了30多万亩。
3: 这么做的好处有很多，第一点就是水飞蓟这个秸秆能够还田当肥料，使我们这个土地越来越有劲儿。第二点是我们一年能够种两茬，使老百姓的收入都提高了。第三点，我们还响应了国家对于种植油料作物的号召，接下来我们镇会聘请更加专业的人员对百姓进行技术指导，带着大家伙在一地双收的路子上越走越远。
1: 从一茬玉米到两茬轮作，从人工镰刀到智能农机，海城的田野里不光藏着乡亲们的智慧，更藏着致富增收的密码。
4: 黑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白菜萝卜品种优势啊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那种出的白菜萝卜很适合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开启免费的试种活动，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那乡亲们呢，千万别错过这样好的机会，报名电话是024-2397-9668和186-4207-9090，也可以加微信咨询。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线上就能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7，二伏的第六天了。那目前我省持续高温，水分蒸发量大，容易造成土壤伤情快速下滑。玉米灌浆、水稻孕穗期抽穗，容易遭遇高温热害，诱发玉米大斑病、粘虫、水稻穗颈瘟等这些病虫害集中爆发。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就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

0: 样。
1: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猪形和它的这个壳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壳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很少有干烧芯。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
2: 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26到34度，大连多云转晴，27到31度，鞍山多云，28到35度，抚顺多云，25到34度，本溪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丹东阵雨，26到32度，锦州多云，27到34度，营口晴，28到32度，阜新晴，26到35度，辽阳晴，28到35度，铁岭多云，27到35度，朝阳晴，27到36度，盘锦晴，28到33度，葫芦岛晴，27到33度，沈阳晴，26到34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蒸罐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新民一对叔侄俩齐心协力培育优质种苗。老年人摔倒骨折风险极高，专家教您科学防骨折，正确救治与康复。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辽阳县黄泥洼镇的马泉村，有一种东西收获了，就是您屏幕上看到的这种老黄瓜，它可不是用来炒菜拌菜的，专门呢是药用的。那咱看一看这老黄瓜如何做药材。最近雨水频繁，辽阳县黄泥洼镇马泉村的村民们在享受着丰收喜悦的同时，也在紧赶紧的抢进度，生怕再耽误几天，地里的老黄瓜就被雨水泡了。
5: 啊，你瞅瞅它，你瞅它这身上，这下雨天这往出扛，从地里边扛到这，这老百姓种点粮食不容易啊。
4: 老黄瓜采收完，直接装袋里，再扛上车，这样就能卖了吗？并不是，这袋子里装的可不是老黄瓜圆瓜，而是经过农用机械车脱模出来的黄瓜籽儿。
5: 今年这黄瓜籽挺好，个个的长得都挺饱满，它饱满它就有分量，这个产量估计能上来。
6: 正常这玩意儿亩产多少啊？
5: 正常就是100多斤儿，特别好的能达到145。
4: 这两年马泉村种植老黄瓜的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户能种到100多亩地，但是村里人口不多，所以每年到老黄瓜丰收的时候，都是全村总动员似的互相帮助。
5: 俺家是养车的，就是干活的。
6: 那每年到这时候你都老忙了
5: 啊？对，每年就这个时候忙。然后我家种的都是苞米和水稻啊，这个需要大量的精力人力，然后我跟我爸俩忙不过来。
4: 现在的马泉村可称得上

0: 没有一个闲人，那边抢收脱模，这边呢，村民韩青和刘军正在不断地翻搅着晾在地上的黄瓜籽儿。
1: 这都是你家黄瓜籽儿吗？
2: 啊，
1: 哎呀，这咋这么干净？

0: 整严了就开整呗。
1: 越来越多的人种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来收，然后它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产业链，或者说这个种黄瓜籽这个园区吧。
2: 听乡亲们这话茬，不仅对自己种出来的老黄瓜非常自豪，而且黄瓜籽的销路大伙儿也是不发愁的。那么问题来了，这马泉村的村民凭啥有这么大的底气？是谁在背后给他们助力呢？
0: 能暴露吗？
3: 啊，
0: 能暴露吗？
3: 我和你大，你
0: 来，来，
3: 我要一来就我让你扛走。
0: 今年这黄瓜籽的价格怎么样？
3: 我不知道多少钱呢。
0: 保底30啊，现在就32了。
3: 32了。保底又涨2元。
0: 啊，又涨2元。
3: 哎呦我天，
0: 行不行？
3: 我说你也太高了，
0: 怎么考法呀？
3: 那给涨2元，表示感谢。
2: 巴庆福大爷高兴极了，而告诉他们价格的这位，就是村民们种老黄瓜、卖黄瓜籽的助力人之一，收购商乔廷伟。
0: 咱们马顺黄籽是质量打这个全中国一排号了，一流的。这种这个气温、这个环境、土质，很适合咱们这种黄籽。产量也高，咱们的这个辽阳地区下来黄籽儿中，别种没有种过，我们下来的早，在市场也是抢先机，这时候缺啊，黑龙江比我们晚，这秋天得9月份，那个新疆也得9月份。
2: 乔廷伟收购黄瓜籽儿已经6-7年了，在他来马泉村收购之前，村里的黄瓜籽儿销售情况可不是现在的这样。
0: 正常往年的市场落，就是每亩每斤呢，就20-18落，就是说这个客商老压价。
4: 20几块钱，你这些黄瓜籽，你连剥带筛得多少功夫啊？
2: 其实整个黄泥洼镇有着20年的老黄瓜种植历史，但是一直处于零散状态，没有形成产业优势。自打组建了以马泉村为中心村，联合周边7个村的黄泥洼镇黄瓜籽产业联合党委，不仅面积扩大到了4000亩，而且党委还牵头做后盾，和乔廷伟签订了长期的收购合同。
0: 这里成立两党委嘛，就把老百姓的心呢都拢在一起了。现在订单模式，就是说上游公司黑龙江一家公司做的比较大，龙头公司被咱们给那个上山下锁了，就。
2: 今年丰收结束，巴庆福决定还要扩大老黄瓜的种植面积，还和乔廷伟请教了很多提高质量的管理办法。
5: 那不是黄色的皮儿吗？等它打完了之后，
2: 联合党委又找来网络主播直播宣传，趟趟线上销售的路子。
5: 这是特点。
2: 这茬老黄瓜收完，乡亲们就要种上秋白菜。这一块地不光能得2份收入，前景也是杠杠的呀。
6: 大伙儿看一看屏幕上这种育苗方式，叫水培育苗。那小苗呢，长在基质小容器里，然后把这些小容器呀，全放在营养液里。那咱看一看这种水培菜苗有啥好处。
2: 走进沈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片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7: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EP 值啥的，都得是这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2: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7: 根系特别发达，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吗？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状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3天换苗，土地得5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得需要2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2: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儿，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7: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不也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2: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

0: 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1: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0: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1: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2: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我跟我宝龙叔跟我叔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过来。
0: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2: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到5天周期换苗时间，不用，咱们就是立刻到地就换苗，而且这个苗没有病虫害。
0: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2: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嫁接卖的更高。
0: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儿，半点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2: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1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0: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2: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0: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2: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场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1: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颗，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颗吧。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求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场。
0: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填补东北本土空白，到远赴山东研学土培嫁接，做强精品果苗。叔侄二人搭档创业，让本地农户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四季壮苗，省心省力降成本，稳稳助力大棚种植增收。
3: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关节炎的事儿，哪些是伤膝盖的高危运动，以及关节手术的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来说一说老年人骨折。有一个说法呢，叫生命最后一摔，很多老年人往往就是最后摔了一跤，导致卧床甚至死亡。为什么老年人骨折后会这样严重，摔倒了应该如何救治呢？那咱们今天呢，请到骨科专家给我们好好的唠一唠。
4: 老年人一旦摔倒，很容易发生骨折，脊柱、四肢、髋关节都是骨折的高发位置，其中髋部骨折危险系数最高。老人骨折暗藏哪些风险？受伤之后又该怎样处置？我们一起来听听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希的讲解。
5: 如果一个老人骨折了之后卧床，

0: 能行走，随着长期的卧床，有可能就发生了很多并发症，比如说感染、血栓、肺炎、心脑血管相应的这个意外。当老年人髋部骨折发生了之后，一年的这个死亡率能达到30%。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1: 不过并不是所有老人跌倒风险都相同，有几类人群骨骼脆弱，行动不便，摔倒概率远高于普通人。
0: 一类就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肢体行动不便，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就是本身平时缺乏锻炼，腿脚不灵便，或者是有一些视力不是特别好。但是最重要的是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摔一下扭一下可能就造成骨折了。
1: 不少老人觉得年纪大了骨量下降是自然规律，无需干预，这其实是误区。骨质疏松可以借助规范筛查、日常调理与药物干预有所改善。
0: 骨质疏松推出了明确的诊断标准，对于日常保健和治疗上也有相应的措施，补充维生素 D 啊、钙剂啊、多运动啊、晒太阳啊、促进成骨的药物啊、抑制破骨的药物啊，或者是日常体检，我们有一个骨密度的评估啊。
1: 应对老年骨折最好的方式永远是防患于未然，多数跌倒意外都和居家环境隐患、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把细节做到位就能规避大部分摔倒风险。
0: 还是要加强对自身的锻炼，比如说增强肌肉的力量，增强骨骼的健壮程度，从根本上呢防止这个骨折的发生。第二呢，就是要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在适度的安全的范围内去活动，家里头不要有积水，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冰雪路面，尤其是半夜起来下地的时候静止几秒钟，真正精神了我们再去行动，预防的措施这是很关键。
1: 万一老人不慎摔倒，现场处理特别关键，大家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处置方法。
0: 一种是周围有人的时候，比如说拿一个担架或一个木板，或者尽量的不要扭转他的这个肢体或者脊柱，这样你可能加重骨折对他的伤害。第二种情况呢，有很多老年人是没有人的情况下摔倒，要保持镇定，不要自己去乱动，第一时间呢打电话向亲友求助，打120找救护车。
1: 还有一种隐患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隐匿性骨折。
0: 这就是由于呢老年人骨质疏松，一开始这骨折可能不明显，但是已经造成了损伤，由于没有正确的休息和制动，导致这个没有及时的就医给予固定，甚至有一部分髋部骨折的，他最初几天也是能走路的，家属也以为是软组织的损伤，发现越来越疼，一拍片子发现是一个骨折。所有这些呢，都还是需要摔倒了之后及时就医。
1: 很多家属心里都有疑问，高龄老人骨折到底能不能做手术？过去不少人认为老人年纪大，手术风险高，优先选择卧床静养。但事实上，长期卧床静养带来的风险往往远超手术风险。
0: 股骨颈骨折呢，大多数是没有愈合的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手术治疗往往成为了一种比较优势的选择。我们也经常是治疗一些80-90岁的病人，乃至接近100岁的这个病人。我们手术之后呢，第一天，老人就可以站起来，或者是拿着助行器在这个地下进行走路。
1: 及时接受规范的手术治疗，可以帮助老人尽早恢复行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这都得益于现代医疗水平的进步。
0: 甚至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手术，10-20分钟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了。第二呢，也是由于我们的材料的发展，医疗费用也在下降，我们使用的材料已经是由于国家的集采也变得很便宜，这样使大家都能看得起。第三呢，就是我们降低了这个手术的这个一切的并发症，手术的成功率越来越高，病人得到的结果也越来越好，给家庭造成的负担也越来越小。
1: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部分患者基础疾病较多，存在麻醉和手术禁忌，只能采取保守卧床治疗。这种情况下，科学细致的居家护理必不可少，
0: 就是要卧床制动， 不要让腿来进行过多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作为照护的亲属或者是护理人员呢，

0: 要关注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防止压疮的发生，定期给病人轴向翻身。第二是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气道，不要长期卧床产生坠积性肺炎。如果发生了这个咳嗽的情况呢，我们及早进行处理。第三呢，就是注意观察他腿的这个肿胀的程度，吃抗凝药，避免发生这个血栓。
1: 总而言之，老年骨折千万不能大意，日常做好居家防摔，科学养护骨骼，摔倒后规范急救，不盲目静养，不抗拒合理手术，才能守护老年人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2: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2: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2: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2: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2: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2: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加微信了解详情。
3: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正式开始了。萝卜、白菜品种呢，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零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如何种。报名热线呢是024239。
4: 马走日。
5: 向左填。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0: 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抚顺市气象局将高温4级预警升级为高温3级预警。
1: 昨天中午，沈阳市、朝阳市、阜新市、辽阳市、锦州市相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省仍将延续昨天的高温天气，建议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减少户外出行。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联合工信、人社、市场监管等七部门，集中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成绩单。
2: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改革和攻坚突破，开展8个坚决整

0: 之，从严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营商环境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二季度全省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85.94%，比一季度提高了4.02个百分点；群众满意度85.23%，比一季度提高了3.48个百分点。二季度银行加宏观经济热度指数39.2，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提高3.14个百分点。
1: 聚焦居住证办理难、涉海渔船潜规则、行政执法不规范、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省委动真碰硬，整改整治，通过执查执办，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明显好转。企业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双提升，反映出全社会共建营商环境的共识不断凝聚。
0: 我省持续加强惠企政策供给，加快推进政策发布信息化平台系统开发，用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工信系统聚焦推进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夯基服务，组建38家新型工业化院，常态化开展企业撮合对接服务，畅通上下游供需对接渠道。
2: 针对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创新推出辽工贷普惠金融专属服务品牌。目前辽工贷已完成2批次对接，共征集765户企业近700亿融资需求，211户企业获得贷款224笔，总额50亿元，平均利率低至2.89%。
0: 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抓手，人社部门上半年举办招聘6384场，解决用工缺口38.27万个，释放稳岗惠企红利5.47亿元，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升级，保障企业用工跨区域流动顺畅。
3: 已经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参保企业和职工可以依托线上的平台即可发起转移申请，最快的可以实现当日办结，优化转移接续的流程。我们引入了数字员工，可以实现7×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行。
0: 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全省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辽阳、鞍山、丹东、抚顺等地实现拿地即开工，省自然资源厅围绕用地、用矿、用海、不动产登记实施系列要素改革，
4: 新建3美房和20手房转移登记，通过部门协同、系统互通、数据共享、简化程序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了全量的业务流程，各市的本级中心已全部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9个市本级实现了2小时立等可取。
0: 省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现营业执照跨市通办通达，规范市场秩序，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优化监管方式。
5: 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企业迁移登记等一件事改革，全系从1026个窗口探索推出简易指南、高频4项择业、二维码查询等便企新方式，畅通便民服务最后1公里。年初以来，累计为全省3.1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0: 打造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省级1402项、市级平均620项、县级平均319个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省级83项、市级平均310项、县级平均231个事项实现立等可取。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在全国首创的12345热线加国产大模型民心智能体，成功入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典型经验。
6: 12345热线呢，整合归并了全省1014条各级各类政务热线，实现群众诉求多口归一，一口受理。民心智能体已经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多地试点落地。
0: 推动法治环境更加

0: 正透明。2026年度省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较去年下降7%，实现扫码入企全省域覆盖。省法院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前置化解经营风险，批量调解涉企纠纷，以全流程高效司法服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1: 依法严惩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上半年受理相关案件2435件，审结1307件，全力兑现胜诉权益。上半年执行到位金额710.39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经营主体32.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3.6%。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8位。前5个月，外资项目累计到资4.7亿美元。广大企业用实际行动为辽宁营商环境投下宝贵的信任票。本台报道。
2: 日军发送旅客近7万人次的沈阳站，去年迎来了一场客运提质改造。随着近日工程竣工，这座百年老站焕新亮相。
3: 换装后的沈阳站变成了什么样？旅客的出行体验又有哪些提升呢？我们跟着记者镜头去现场看看。
4: 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原来东进站口的安检通道。那经过改造之后，刚才一走进来，我们就被两侧整齐摆放的文化展板吸引了注意。搭配头顶的彩波穹顶和复古吊灯，让我们站在这儿就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不少旅客从过路变为打卡，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始建于1899年的百年老站独有的历史文化氛围。
5: 之前只是经过，没有很细致观察这么多细节。这次我就观察到，确实有很多关于历史等方面的这些介绍，这些我觉得挺有特色，也具有很大意义。
6: 沈阳站是中东铁路建筑群的主要建筑，本次提质改造坚持风格不变、修旧如旧的原则，联合文物部门开展专项勘查，对历史遗存建立档案，同时创新采用了无损吊装加隐蔽固定技术，避免损伤建筑主体。为了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站台车次信息屏还调整为落地式，以高铁造型配上故宫元素的蓝底金字，兼顾视觉舒适与文化韵味。
7: 在检票口前加了48个三角屏，这样的话方便从两侧来的旅客都能看着。在地铁换乘厅我们设置了5台安检仪，在东一楼进站设置了3台安检仪，这个叫比以前增加了2条，这样的话是进行了有效的分流。同时我们现在沈阳站是全面推行这个验检合一，那么旅客就少掏一次身份证，提升了我们进站的这个效率。
6: 聚焦重点群体出行痛点，工程还实施全链条适老化人性化改造，在东广场新增无障碍电梯，同步优化坡道与盲道系统，还升级重点旅客候车区、母婴室及儿童娱乐区等功能配置。百年风貌留存，全新服务赋能。随着换装完成，沈阳站正以崭新姿态续写城市记忆。本台报道。
3: 入汛以来的强降雨给沈阳带来不小的防汛压力。为应对暴雨考验，沈阳开启了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的改造升级。
4: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市全运5路丹阜高速下穿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地道桥。在遇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顺着这个斜坡往我脚底下灌。那由于这里地下的水管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在7月13号那场大暴雨当中呢，这里的积水甚至达到了5米之深，因此细水管就要换成粗水管。
8: 我们本次的工程呢，就是沿着沈北二街新建了一套雨水主线，原有的管道的直径在1米2到1米5左右。我们新建的管道最大直径3米，它的承载力在原有基础上能扩大5倍，达到15个流量每秒。
4: 我们现在呢就站在这次要铺设的新的管道里，那我的身高是1米6，可以看到这个直径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并排行走也是绰绰有余。那处长，这一次这个新管道是不是都已经铺到地下了？
8: 是的，我们本工程全线大约3公里管道都已经铺设完毕，我们在管道的末端还建设了一座15立方米每秒的泵站。
4: 那整个排水改造要什么时候才能完工呢？
8: 我们预计是在下月初能够投入使用，争取呢在今年汛期的下半阶段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0: 为从根本上解决道桥路面积水，

0: 沈阳市170多座排水泵站，设备老化的要换新，能力不够的要扩建。胜利大街、浑河沿线等路段的地下老管网全都要换成大口径。
1: 在云龙湖街卫生民居附近建设大型的调蓄空间，同时给管网也减减压。这些活儿啊，今年底前呢就陆续开工，确保干一处成一处，全面提升沈阳市的排涝能力。
0: 本台报道。
2: 地下管网改造，补齐城市排涝短板，守护城区防汛安全。那对于计划外出游玩的朋友来说呢，汛期野外出行同样需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3: 暑期正是我国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等天气多发，部分地区存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这段时间多地接连发生了人员在山区露营游玩时遭遇山洪、泥石流的险情。
2: 那么什么地方容易发生山洪？露营该怎么选址？外出游玩的时候一旦遭遇山洪来袭，应该如何避险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消防人员表示，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双河口交叉处、河道拐弯凸岸等地最易遭山洪威胁。在山洪易发区，遇到当地或上游地区短时强降水时，也易遭受山洪袭击。
5: 野外露营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要在河道道边或者是干涸的河床上搭建营地，应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而背风的地方。
4: 消防人员介绍，山洪的前兆包括山间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深谷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野外游玩时，一旦发现水流变急、水位猛涨，要尽快向两侧高处跑。
5: 当前正值汛期，山区气象条件多变，上游暴雨，下游就可能出现山洪。游客在水边玩耍，水声本来就大，对上游山洪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如果山谷中发现溪流变宽或河道水流浑浊变湍急，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就要立刻果断地向河道两侧的高地撤离，切不可顺着河道方向逃生。
4: 消防人员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上涨，人员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漂浮物，在卷入洪水前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很多网红露营打卡点在河道两旁、山林溪畔、峡谷中，由于山间信号不佳，手机可能收不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让游客难以做出准确判断。而遇到意外险情，手机没信号，影响报警求助，危险更多了一分。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提示大家，汛期山区气象多变，山洪等地质灾害高发，外出前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尽量远离山谷、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3: 如果山洪水流倾泻而来，人员的逃生时间能有多少？水的力量有多大？消防人员利用水域训练造浪装置进行了试验，我们来看一下。
6: 消防人员介绍，暴雨引发的一般山洪水流速度大概为每秒3米到8米，极端情况下山洪流速会更快。为直观呈现人们面对水流冲击时能够站立的逃生时间，试验选取了3名体重位于60公斤到75公斤的男性消防人员进行测试。试验中，3位消防员站在水道中，打开水流，通过控制水压，慢慢加大水流速度，水流最高流速达10米每秒左右。在水流冲击下，体重60公斤的消防员最先失去平衡，仅仅53秒就摔倒在水池中。
7: 我刚一开始想挪动步子，但感觉水就跟有吸力一样，开始拖着往后面退。
8: 我只能全身用力才能保证身体去站稳。
6: 随着水流持续加大，体重70公斤的消防员也出现了重心不稳，1分钟时被冲倒在水池中。体重75公斤的试验人员坚持站立的时间最久。随着水流加大，为了保持平衡，他弯腰前移重心，但也仅坚持了1分4秒就失去了平衡。在急流中，消防员尝试逃离， 仅艰难走出几步就已经无法从湍急的水流中站起身。一名体重75公斤的成年

0: 男性在山洪中仅只能平稳站立近一分钟，可想而知，如果是女性或者儿童在措手不及的山洪冲击下，逃生的时间更加有限。此后，多组人员进行重复试验，在水流冲击下都在一分钟左右被冲倒。在现实的山洪中，水中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
1: 汛期野外山洪风险需要警惕，日常生活中儿童安全同样不能放松。
2: 暑期出行人流密集，公共场所孩子走失事件时有发生。近日，南京一名两岁幼童在地铁站内与家人走散，多方力量紧急展开搜寻。
3: 民警通过查看视频系统，发现一名男童在家长排队买票时，独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出售票厅。他在门口稍作停留后，朝着南京地铁方向走去。在地铁站闸机口处，地铁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一边和孩子聊天询问情况，一边联系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孩子的家长。
4: 就两分钟的时间，我就多问了一
5: 下。小孩这么小的才两岁，他一秒钟也不能离开你的视线。像这种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知道吧？孩子的安全最重要。
4: 啊，谢谢你，这是你扔的吧？
5: 哎呀，拜拜拜拜啊！以后不能乱跑了。
3: 铁路提醒，暑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大，家长带低龄儿童出行，务必做到视线不离人，手边不松劲。
1: 孩子天性好动，好奇心强，各类设施暗藏的夹缝孔洞也容易发生意外。
2: 近日在南宁，一名男童玩耍时头部被卡在美容床的孔洞内，消防人员紧急展开救援。
6: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看到男孩的头部被牢牢卡在美容床的孔洞内，动弹不得。救援人员只能一边靠近，一边用温和的语气与男孩对话，先稳定他的情绪。
7: 没事
8: 吗？
7: 啊，不用，
8: 没事没事，不乱动就行了。你先不乱动。
7: 啊，你不乱动。
8: 头晕吗？
7: 不晕。
6: 做好孩子的安全防护后，消防救援人员用液压剪切钳将床板拆解，再使用剪刀将周围的海绵剪开。经过约十分钟的破拆，男孩被成功救出。据了解，事发前男孩在店内玩耍，由于好奇把头伸进美容床的圆形孔洞内，导致头部被卡。家长发现后无法将其救出，只好求助消防。消防人员提醒，孩子天性活泼好动，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较弱，家长务必加强看护与安全教育。若遇到被卡情况，千万不可生拉硬拽，应及时报警求助。
9: 我们尽量在陪同小朋友的时候，尽量多留意一下他的各种动向，就观察一下他，防止这小朋友的一些突发奇想，防止他们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1: 生活里各类意外时有发生，高温天气下行车安全要多加注意。
2: 近日在无锡一处路口，一辆小轿车等待信号灯时突发起火，交警、周边市民和消防人员接力展开救援。
6: 从现场监控中可以看到，出事车辆原本在路口正常停车等待红绿灯，此时驾驶人察觉车辆异常，下车查看，没一会儿引擎盖内便冒出火焰，并很快蔓延。驾驶人见状只能撤离并报警求助。在等待消防到场的同时，负责现场疏导车流的交警立即利用车上的灭火器对起火车辆进行扑救。事发路口附近企业员工发现这一情况后，也拿起灭火器投入扑救当中。很快，消防员也赶到现场。此时车辆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因车辆油箱破裂，现场出现流淌火。所幸在交警和周边群众的帮助下，火势并未扩散蔓延。随后消防员出动多支水枪对火势进行控制，
10: 压力加点，
6: 最终明火被成功控制。为防止火势复燃，消防员继续对车辆过火部位进行出水冷却。
1: 真的是惊险的一幕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夏季呢车辆故障一发多发，应该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能带病上路。一旦发生意外，应该首先确保自身安全，不要盲目救援。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同样给健身人群带来健康。

0: 考验。在这种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有可能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近日，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
1: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2: 主要是上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1: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2: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性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龄的临床肌症。
1: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2: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援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1: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3: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1: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4: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算科学呢？咱们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1: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3: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1: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5: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1: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5: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4: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

0: 警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携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0: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携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字儿，热。未来两天，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气温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昨天下午的15点钟，抚顺市气象局将高温四级预警升级为高温三级预警。同样也是在昨天，沈阳、朝阳、阜新、辽阳、锦州市也相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及时补充水分。另外就是要主动减少体力方面的消耗。如果

0: 感觉不对劲儿，及时降温并且就医。还有就是要科学的使用空调，室温的设置不要太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还有就是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新鲜。预计未来一周的时间，我省将会持续高温天气，哪怕偶尔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也难以缓解炎热的天气。进入中伏以来呢，我国南方很多地方遭遇了大范围的桑拿天气。不过呢，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连通，不仅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持续性桑拿天儿，咱们东北以及华北很多地方的天气也将是十分的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非常的明显。对这样的事情呢，气象专家表示说，今年7月份副热带高压的强度会很大，位置偏北，导致大量的暖湿空气随季风气流涌入咱们北方，影响前沿直抵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体感闷热程度就像是南方一样。常年来看呢，7月下旬咱们北方本来就容易出现闷热天气，但是这一次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无缝连通，高温核心盘踞东北，让内蒙古东部地区直接突破了40摄氏度，这属于同期很少见的热浪。高温强度、闷热体感都会高于常年的同期水平。那么高温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根据中国天气网的预测，在8月3号左右，副热带高压可能会南落，沈阳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左右。那一段时间开始，气温可能会迎来一段的缓解。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5度到27度。大连晴，32度到27度。鞍山多云转晴，35度到28度。抚顺多云，35度到25度。本溪多云，34度到26度。丹东多云，32度到26度。锦州多云转晴，35度到26度。营口多云，32度到28度。阜新晴，36度到27度。辽阳多云转晴，35度到28度。铁岭多云，35度到27度。朝阳晴转多云，36度到27度。盘锦多云，32度到28度。葫芦岛晴，34度到27度。沈阳多云，35度到27度。
2: 眼下正是三伏天里的中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严重的时候可能危及生命。下面这条防暑降温指南请您收好。
1: 科学防暑，平安度夏。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户外工作者、户外运动者、慢性病患者是易中暑人群，尤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天气需警惕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避免长时间停留。若出现口渴、乏力、多汗、头晕等症状，可能为先兆中暑。如出现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摄氏度，则是轻度中暑。如出现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情况，则已是重度中暑。一旦中暑，记住以下四步急救：一、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使患者平躺并除去全身衣物； 二，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身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颈部、腋下、腹股沟处。三，如患者意识清醒，可以让其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四，对于病情严重者，要立即拨打120送医救治。
1: 盘锦辽河口湿地是丹顶鹤重要的迁徙停歇地和繁育栖息地。今年繁殖季，保护区通过人工孵化与自然繁育，共成活98只新生丹顶鹤。近日，首批人工繁育的鹤宝宝迎来百天。
2: 我现在就在盘锦鹤类繁育保护站，在我身旁的这些大长腿就是今年人工繁育的第一批丹顶鹤宝宝。在我身旁的赵老师就是负责养育他们的鹤爸爸。赵老师，100天丹顶鹤有哪些特征？给咱们介绍一下。
3: 啊，你可以看出来啊，这是从1日龄长到100日龄，首先是一个身体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啊，像您说这个大长腿是吧？然后颈部也比较长，嘴也比较长，这就是涉禽的一个典型特点，也是身体从绒羽长到飞羽的一个时间段。90日龄之后，它就可以双腿离地，可以飞行了。
0: 赵世伟在这片湿地上工作了30多年，在他的悉心守护下，近千只丹顶鹤破壳长大。丹顶鹤对栖息环境极为敏感，辽河口湿地持续改善的生态不仅为鹤群繁衍提供了理想家园，也为人工繁育鹤苗的野化回归和野外生存训练创造了优越条件。
3: 2026年春季调查的时候，在咱们盘锦区域啊，迁徙经过的是这个671只，还有一个值得可喜的呢，是这个2025年的冬季，留在咱们这个辽宁盘锦越冬的丹顶鹤达到了280只，是属于历史最高的。
0: 我们注意到，每只幼鹤腿上都有一个编码脚环，标注着辽河口地域标识和年度繁育序号，这是丹顶鹤的身份标识，也是未来野放后溯源监测的重要依据。
3: 1周岁之后呢，就会转到咱野化基地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了。进行这个丹顶鹤人工饲养，是为了有一天咱们不再进行人工饲养，那一天也就证明咱们丹顶鹤野生种群孵壮的工作咱们已经圆满完成了。
2: 每年的3到6月是丹顶鹤的集中产蛋期，所以我身后的是今年人工繁育的第4批，也是最后一批丹顶鹤宝宝。我也跟鹤爸爸有着同样的心愿，希望他们成功完成野化训练，飞向广阔的天空。
0: 本台报道。
4: 辽河口湿地丹顶鹤繁育取得喜人成果，展现出我国湿地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那不止丹顶鹤，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也传来好消息。
1: 昨天是第16个全国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年来，完成林下捕植捕扫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30余种野生动物。东北虎、东北豹的物种识别准确率超过90%。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此外，我国持续推进跨境保护合作，与俄罗斯抱地国家公园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联合开展种群统计、跨境巡护、信息共享等工作，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15/57，我国将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提高大熊猫、东北虎豹等旗舰动物保护研究能力，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以更大力度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7: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群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

0: 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受连日降雨影响，山东枣庄龙床水库水量充沛，层层叠叠的瀑布奔涌而下，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戏水浇暑。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享受山间独有的夏日清凉与自然乐趣。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5: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辽宁数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营口将成为深圳数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历时3年改造，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焕新重启，百年老校区成功转型升级科创高地。高端医用材料持续打破海外垄断，沈阳本土企业不断攻坚，让百姓用上质优价廉的国产医疗器械。持续高温热浪来袭，辽宁各地启动应对措施，保运行、送清凉，做好民生保障服务。我省各地夜经济持续升温，多元场景点亮夏日烟火。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日前，由营口产业投资集团与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数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双方将围绕智慧养老、数智幼教、智慧农业等领域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城市服务和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按照规划，营口将成为深圳数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此前，营口结合产业基础和民生需求，与企业多轮对接，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行业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1: 我们在服务咱们营口的同时，服务更广的区域，从大模型为始，为这个产业生态的顶端，带动所有的传统行业的升级。
0: 合资公司成立后，营口同步推进服务保障。目前，企业正在办理相关手续，数智幼教样板园已经确定。在养老领域，企业将开展试点，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老年人需求，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2: 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都会由 AI 的大脑、AI 的大模型来记录。

0: 什么时候该吃药了，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按摩该康复了，会有医护人员上门。
1: 未来营口将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养老、数智幼教和智慧农业领域大模型应用加快落地，让人工智能赋能辽宁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
2: 力争2到3年构建起覆盖全域、感知灵敏、服务精准的民生数字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1: 历时3年改造，日前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焕新重启，大工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在校园内正式落成开园。百年老校区不仅重获新生，更是成功转型升级科创高地，实现了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与科创产业集聚的有机统一。
3: 大连理工大学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总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在保留红砖建筑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成全新升级，昔日老教室变身现代化共享办公空间，同时配备了400人的路演大厅。园区构建起科技、教育、商业3大功能板块，打造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新平台。作为园区标志性项目，大连理工大学算力3期项目落地，赋能产业升级，为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4: 它的1期就是要投5亿，那么400P 的高端的算力，那它呢就会支撑起这个数字产业里面的数据底座。
3: 老校区焕新重启，存量资源成功盘活，得益于西港区与大连理工共建全链条孵化体系，不仅投入千万级专项资金，还派驻了60多人的服务团队，专门帮科研团队跑市场找资金。
5: 从建设初期的政策服务保障，到与大工合建共建全链条的孵化体系，再到引入优质企业和落地大连市首支天使类的创投基金，其实啊，我们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把高校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接下来啊，我们将把产业园变成生态圈，为大连市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3: 凭借宜商兴业的创新环境，大工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已吸引了海康威视、国药集团、大连市大数据运营公司等160多家优质企业落户园区，业务范围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云计算等前沿领域。
6: 未来呢，我们将在这个高端新材料，尤其是目前比较在处于风口的像 POK、PEK 等等一些前沿的卡脖子的一些技术，我们也是重点实现了产业布局。
7: 这里相当一部分就是我们学校的根源的技术，然后呢成立的公司落在了这儿，也带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学产业相关的学科往前发展。
3: 目前园区已获评国家大学科技园等9项国家省市级认定资质，今后园区将依托科研创新、政府赋能、市场运营模式，计划培育5家上市后备企业，新增产值20亿元以上，持续打通科技赋能与产业发展融合通道。
1: 高端医用材料持续打破海外垄断，国产替代步伐不断提速。依托沈阳本土企业攻坚，钛合金医用耗材实现大幅降价，让百姓用上质优价廉的国产医疗器械。
8: 仔细看啊，我手中的这一颗像螺丝钉一样的小东西您认识吗？其实啊，它是一颗牙科种植体，曾经啊单颗的价格就要超过5-6千块钱，不过自从纳入集采呢，它的价格也是降到了之前的1/10。而这份惠民的底气其实就来自于高端医用材料的国产化突围。
9: 进口的话呢，当时的强度能做到9倍以上，那么我们现在强度能在普通的材料的基础上给它加工到950兆帕以上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强度，所以说种植到我们的牙齿里面之后呢，它这个强度和韧性是非常好。
3: 在国产替代中收益的还有很多项目，骨科手术中一枚进口钛钉从2000元降到几百元，一把进口超声刀从8000至10000元降至2000元。众多高值耗材大幅降价背后的隐形支撑，都来自沈阳中和建行特材科技有限公司在高端医用钛合金材料领域一次又一次的硬核突破。为了保证高值耗材的良率和稳定，中和特材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基础知识攻关，

0: 在生产上打通从海绵态到产成品的全流程自主可控链路。
1: 主要设备达到了90%以上的数控率和联网率，那么同时呢，我们材料的性能大幅度提升，材料的稳定性提高了40%-50%，然后生产效率呢也提高了30%。
0: 在企业生产车间中控室，生产人员时刻关注着7000吨混布料挤压系统，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个生产环节的数据。为了保证高值耗材的良率和稳定，企业完成了质改数转，每个批次产品的品质都像复制粘贴一样稳定，解决了下游企业材料替代的顾虑。
2: 持续高温热浪来袭，辽宁各地启动应对措施，保运行、送清凉，做好民生保障服务。
0: 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启动高温应急预案，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洒水作业时长优化路线，并在极端高温天将夜间洒水延时至更晚，为市民出行撑起流动遮阳伞。
3: 为了城市的6个广场、主要街道，不间断的洒水作业，为市民出行降温除尘。
0: 在沈阳220千伏于洪变电站，工作人员对 X 号主变开展喷水喷淋物理降温作业，有效控制设备运行温度，缓解设备散热压力，保障设备在高温大负荷条件下稳定运行。
4: 在对主变进行物理降温的同时，优化了设备巡检模式，采用轨道机器人自主巡检、地面智能巡检、人工专项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对核心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全面排查设备发热以及负荷异常等问题。
0: 各地也关注到高温酷暑下工作的户外劳动者，鞍山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身清凉驿站，空调、饮水机、座椅等设备一应俱全，让大家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
5: 隔三差五会到这社区休息一会儿，上卫生间，喝点水，充电，非常方便。
0: 辽阳市宏伟区富华社区开展夏日送伏茶公益活动，为户外工作者和居民送上夏日清凉。朝阳市推行错峰作业机制，将人工清扫、垃圾捡拾等高强度露天工作安排在清晨、傍晚两种时段，加密洒水车、雾泡洗扫车巡回出勤频次，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循环洒水抑尘、喷淋降温。同时，常态化为在岗环卫职工发放绿豆汤、饮用水、西瓜等清凉防暑物资。
2: 盛夏时节，我省夜经济持续升温，各地不断创新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夜经济业态，让夜辽宁既有烟火暖意，更有文化底蕴与时尚活力。夜幕降临，华灯璀璨。作为东北夜经济地标城市，沈阳正持续擦亮越夜越沈阳城市品牌。有着120年历史的西塔街，特色料理、手工文创、潮玩商品琳琅满目。
6: 西塔很有名，我们吃了烤肉，还有这个鲷鱼烧，还吃了冰淇淋。它特别的热闹，很有烟火气，夜经济非常的繁华，场景很丰富。
2: 百年商街中街同样持续上新，位于某商场顶楼的最美日落看台露台咖啡店，凭栏远眺沈阳故宫、金卯红墙，将消费时段悄然前置。开业仅一个月的东北首家巧克力乐园，用纯巧克力复刻城市地标，好吃又好看。
7: 这些年新建了很多的商场，然后之后游玩地点，就是我每次出来玩都有很多可以选择，体验也越来越好。
8: 我们也是一个新模式啊，新的运营方式，然后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销售理念。同时在店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每天的一个流动性的话大概会在10000多。
2: 在抚顺，皇家海洋乐园夜场灯火璀璨，全室内恒温场馆无惧风雨，造浪池、水上项目、沉浸式演绎齐聚，落实低价不低质原则，夜场与日常体验同标准。
9: 冲浪和表演太爽了，孩子玩的兴奋的不愿意走，看完表演再去吃碗麻辣烫、麻辣棒，这一天特别特别充实。
2: 在锦州，临河古塔两大夜市各具特色，临河夜市品类齐全，适配年轻市民休闲需求。古塔夜市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物美价廉。
10: 我们一家人啊，边吃边逛，轻松

0: 热闹，哎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吧，对不对？
1: 就在近日，后生听见音乐节在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开启，乐队轮番登台演绎，街区两侧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音乐演出与特色市集相融，为市民打造夏日休闲打卡新去处。2026到2027年度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辽宁地区培训班在丹东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名青年志愿者通过系统学习，夯实基层服务能力。
2: 我本身就是辽宁人，在家乡的热土上服务基层，既是回报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也是为东北全面振兴贡献一份属于青年人的力量。
1: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将扎根丹东边境乡镇，开展为国戍边专项服务。作为招募省，今年我省各高校选拔的850名志愿者，已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开展为期1至3年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教育、为国戍边等志愿服务工作。近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自中国企业的优秀解决方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主题研讨会上正式发布。鞍钢集团生态修复让百年矿山重新焕发活力案例入选，为全球矿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鞍钢范例。大型原创话剧《烛光》日前在本溪完成舞台录制。该剧聚焦1945年本溪湖煤铁公司炼铁厂特殊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侵略者、守护炼铁工业根基的斗争历程，让观众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近日，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进境旅检渠道查获一名旅客携带1139包共9920粒三无药片，经检测药品含有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鞍山海城市首家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近日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该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饮水、纳凉、取暖、应急救助等全天候、全方位智能化服务。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喝茶。
6: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5: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7: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6: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8: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6: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8: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他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2: 哟，刚刚忙着呢。
0: 立冬来了啊！哎呀，手里拿着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2: 这个啊，沙丁鱼罐头。
0: 沙丁鱼罐头？
2: 对，
0: 拿出来让我看看呗。
2: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0: 哎呀，
2: 对，
0: 哎呀，
2: 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为什么买它吗？
0: 为啥呀？
2: 这个前几天哈、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0: 怀旧展览活动？
2: 对，让这个。让这学生啊从家里都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怀旧的物件。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那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们也馋嘛，
0: 就这小子聪明。
2: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0: 咋了？
2: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了，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这几盒哈、我就给拿过来。我一会儿让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哈、他爱吃这个的，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0: 送人呐？
2: 啊，对呀、
0: 哎呀，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遇到我了吗、你给我不就得了？
2: 给你
0: 啊？给我？
2: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啊？
2: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2: 啊，
0: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2: 那、
0: 你说这一会儿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嘛，儿时的味道啊。
2: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2: 不是，你别吹牛啊！
0: 啊，
2: 把这一盒全吃了。
0: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
2: 啊、
0: 我现在就吃给你看
2: 啊。
0: 这玩意儿
2: 不是这个，
0: 哎呀呀，
2: 这个东西啊，你肯定不爱吃，你知道吗？
0: 这不是。来来来来来，
2: 对对对，
0: 我找个筷子。
2: 有筷子吗？
0: 哎，我这里有。
2: 哦，这有。
0: 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2: 你
0: 哎呀，还不爱吃、还那么挑。
2: 你能把它全吃了？
0: 你放心，请好了。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2: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0: 哎，你说对了，这好像有点咸呐。
2: 对。
0: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哎，我感觉这罐头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2: 是不是啊？你都打开了，对吧？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0: 我吃啊？
2: 对，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0: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2: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啊！
0: 真咸呐！哎呀妈呀，
2: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也不能赖我。哇，肯定咸，哎，一会儿齁了。我还吃完没？还有一块，
0: 还有两块，
2: 两块，
0: 不都吃了吗？你小子逼我，
2: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你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0: 这怎么还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2: 还有呢？
0: 这挂这么小，它肉那么多啊？
2: 这回没了，这回没了。行，
0: 行吗？
2: 行。我问你啊，
0: 还有一块，
2: 满意不？
0: 满意，
2: 满意是吧？
0: 满意。
2: 行，既然你满意哈、我也说话算话。那这给你了，
0: 交给我了，
2: 都给你了。
0: 这几块都给我了，
2: 拿回去。

0: 慢慢试啊，
1: 也不多了，还有两块。
2: 看着这个份上，我得把这口锅底。
1: 你看一下，
2: 说话算话。
1: 对，
2: 没了，你看看。
1: 然后哈、啊，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我给你扔了去啊。把那收好啊，
2: 谢谢我弟，我拿走了。哎，节目快开始了，走，
1: 准备。
2: 别，
1: 我把这扔了。
2: 这样地儿啊，
1: 啊，客气。
3: 哎，难怪你口渴。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1: 是
3: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2: 是是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
3: 啊，
2: 我要是不说点大话呢，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那只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
3: 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2: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还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1: 哎呀，要说你呀、还是幸福的
2: 啊，
1: 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哈，你说为什么沙丁鱼它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它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3: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说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
1: 哦，
3: 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2: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啊，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3: 是啊，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的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这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1: 极其匮乏。
3: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对付一顿，扒两瓣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

0: 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呐、
1: 哦。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欧米伽三
0: 啊，
1: 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动不动呢血脂高，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0: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欧米伽三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1: 高吗？
0: 高，相当高了，
1: 相当高了啊！
0: 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欧米伽三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 也就是说既对脑发育和认知功能有积极的作用，又有助于降低炎症，改善血脂水平，帮咱们保持心脑血管的畅通。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欧米伽三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研究表明的。所以刚才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 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2: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0: 当然可以了。这个欧米伽三呢，主要它存在于深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的。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1-2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的多。不过立冬啊，说到这个鱼油啊，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1: 另外一种鱼油，
0: 哎，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到海边去过
1: 啊，
0: 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1: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0: 是。
1: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0: 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20岁。高中刚刚毕业，有一个机会啊，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了一片喧嚣啊。那个时候呢，7月份，沙丁鱼洄游的季节。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没，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
1: 啊，
0: 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
1: 啊，
0: 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1: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0: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1: 对对对，
0: 那是海鱼啊，对吧？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这个烤出来的鱼油
1: 冒油了
0: 啊！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得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得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 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儿啊，
1: 原汁原味儿
0: 是。

0: 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哎呀，
1: 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个小镇呢？啊，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0: 我现在马上七十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嗯，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儿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得贼贵呀、
1: 贼贵，
0: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1: 野趣，没事没事啊。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呀、阮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
0: 啊！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
1: 对呀，
0: 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1: 哎呀，好啊！
0: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放点葱丝、姜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一勺玉米淀粉，一勺普通面粉，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然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清水，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沙丁鱼腌制好后，把里边的葱丝、姜丝挑出来，然后把面糊倒进沙丁鱼当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开火热锅，倒入多一些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1: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2: 对，
1: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 Omega 3， 能帮着我们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它还有助于补钙以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刚刚开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1: 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海中鲜，护心脑保血管，平时没事吃一吃，快乐健康赛神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伴这两年记忆力变得特别的差，我刚跟他交代的事儿，他一转头就给忘了。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

0: 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1: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欧米伽三，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作用是能健脑，就像我一样上了点年纪了，对不对？平时哪个老同志不容易忘事啊，多多少少都有点。
2: 甭说老同志了，我都忘了。
1: 我就想拿你举例子啊，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2: 沙丁鱼
1: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您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2: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1: 贵呀、啊、
2: 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1: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精，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精原来就是 DHA 呀，它有增强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度能够提升大概在40%以上。
2: 哦，这么高。嗯，
1: 而还有一种物质叫 EPA、EPA 是什么呢，被称之为叫血管清道夫，能帮助我们减少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能够防止血液斑块的形成，对我们说的血脂、血压等等方面那都有好处，还能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发生。就说这么一粒儿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 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2: 那肯定方便，
1: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2: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立冬，
3: 位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他，他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阮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1: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3: 那肯定
1: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蜂蜜麻油饮，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儿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兑在一起，每天 喝一

0: 杯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改善产后便秘的情况。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 1.5 到2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润滑肠道，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改善便秘。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位友的留言。李东，
2: 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阮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说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就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但是一体检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血脂还是高了。
0: 哎呦，
2: 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特别想控制着血脂了，但是没成功。
2: 对
0: 啊，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了，却缺乏能减少血液中多余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时间长了，你这个血脂呢就很容易慢慢的就升高。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要补充富含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1: 那阮老师要说这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0: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欧米伽三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欧米伽三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 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是大于等于70%。
1: 70%。
0: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